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0: 我奋斗，我幸福。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3: 当时一说内心害怕。
1: 是勇士，
3: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着那种感觉已经。
1: 是逆行者，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

0: 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现在是9点05分了，我是方南，欢迎大家呢收看和收听我们浙江之声的端午节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6月21号，也是星期天。那按照我们原来的预定呢，是每天有2个小时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也开过几次了，但是在端午节还是第一次开。我前面几个小伙伴呢都已经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露过脸了，我今天呢也尝试一下。今天跟我一起合作的呢是小郭啊，那我们小郭呢也是专门和这个一零在一起搭档啊，我们都是汽车人，就你们看到的很多的视频啊，拍摄呀剪辑呀都是小郭完成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两个呢也在假期值班。那这个时候呢我也诚挚的邀请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方便啊允许，此时此刻呢可以在你的微信上去搜索方宇啊，只需要搜索方宇就行了。按照我这个搜索历史来看的话呢，也不用写我是方宇，就很麻烦，直接搜方宇他就有这个视频直播，然后呢你就可以点进来看啊，点进来看。今天呢我给大伙呢带来17个单品啊，17个单品。其实我一直在想啊，作为这个电台的主持人，我们很难成为专业的这个直播带货的人啊，就是和专业直播带货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今天呢与其说是给大家带来商品，那倒不如说呢我今天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是这些非遗传承人的故事啊，和这些非遗传承人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震撼。其实呢今年啊在这个端午假期特别节目制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如何能够在这个传统文化节日当中，把我们的一些这个非遗传承下来的好物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带给各位听友和网友。那在此之前呢我也去了很多地方啊，包括呢也和这些非遗传承人呢进行过交流。你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商品啊，都是我们浙江非常有特色的产品。你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武艺啊，万寿康的黄金龟肾五黑饮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我们还有遂昌畲族的这个彩带，这个彩带呢我也做过视频，大家有朋友关注过我的视频可能也都发现啊，咱们这个畲族的彩带呢是完全靠手工一点点编织出来的。另外呢还有咱们义乌大名鼎鼎的这个山西堂非遗黄金礼盒啊，这个山西堂在咱们义乌乃至咱们浙江省那简直是非常的有名，对不对？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啊，重头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嵊州鳝为面的小笼包。这个鳝为面的鳝呢就是咱们嵊州的鳝西嘛，对不对？然后呢这里面有四款小笼包，大家可以点开我们那个小黄车您自己先去看一看。那过一会儿呢我给大伙来讲一讲我在体验这些嵊州小笼包它的这个和面啊包馅儿啊，以及呢蒸煮，还有这个去参观智能工厂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第五件好物呢就是我们的12生肖这种手工编织的手机编绳。一会儿呢现场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这全是手工的啊，机器做不了这东西。要不怎么说啊，这个非遗或者说这些匠人啊，他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对于他们的产品，他们的作品倾注太多了这个心血啊。你与其说呢是个商品，我倒觉得可能今天您购买的是一份匠心和一份坚守。另外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咱们绍兴古越龙山建湖酒坊的黄酒啊，今天给大家带来2款。这直播间我就没带这个样品啊，但是呢这个到时候我会给大伙拍短视频。同时呢现在你也可以点击咱们这个小黄车你去瞅一瞅我这2种酒。 那天呢，我跟佳佳啊，我们专门去了一趟绍兴啊，专门去拜访了这个酒厂的这个经理啊、董事长啊，还有咱们这个非遗传承人，就专门做酒的老先生啊，跟他们聊了很多。哎呀，我也知道了这个手工黄酒到底是怎么做的。咱这么说啊，就是我们古越龙山建湖酒坊，它这个黄酒工厂吧，现在是工厂啊，它一年只做一次黄酒啊，一年只做一次。它和我们所说的那种就是生产线啊，智慧工厂啊，或者说啤酒现装啊，是完全不同。一年按照24节气，到什么节气我该干什么事儿，就完全按照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规矩去做黄酒。那你说这瓶黄酒您体会到的是什么？体会到的是一年四季，是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的香云沙饰品。这香云沙饰品呢，今天我也特别带到了这个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说实话，对于这个香云沙，我原来一直都是在这个影视剧当中，尤其是古偶剧当中啊，经常能看到。比如说这个女主他们家呢，就是专门做染坊的，是不是？哎，就专门做那种什么香云纱，哇，这个布料怎么样，穿在身上。哎，那我今天呢也带来了，过一会儿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哎，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当然我选择的这个颜色啊，可能更适合女性啊，这个防紫外线的口罩啊，这个夏天一会儿我给大家试一下。还有呢，就是咱们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这种紫铜的啊非遗手工画。这个非遗手工画是什么呢？就是一块铜板啊，一块铜板。这块铜板呢要在上面用小锤子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当，哎，这么敲出来，把这个字儿呢给敲出来。哇，这个大师也非常牛。其实呢今天这17个单品啊，我都有接触啊，然后呢都有感受。所以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你可以点开我们这个小黄车。没有进来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啊，可以谢谢下单的朋友啊，谢谢谢谢。也谢谢给我们点赞的朋友们啊。什么节气出酒啊，这一年四季。啊，一年四季，一会儿我给你看个小片儿，你就知道了。他到了这个什么季节，他应该干什么事儿。另外，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冬至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黄酒啊，基本上就是快做成的时候啊。大家可以进来啊。还有朋友说叫暮云沙是吧？啊，都可以啊。那我这个香云沙，我也不太懂啊，我也不太懂。但是我把实物今天带过来了，既然你们感兴趣，我先给大伙儿这个展示一下吧，好不好？先给大伙儿展示一下这个香云沙。这个香云沙呢，就是特别适合现在啊，这两天咱们下雨啊，能过些日子，我估计不下雨的情况之下，有太阳了，你就要防紫外线了，是吧？而且我现在看到好多女性哦，就不管感冒不感冒都戴个口罩。后来一问，我那天问谁？我问雪莲啊，雪莲跟我说人家是防晒的。大家试试看看啊，我给大伙儿戴一下，嗯，我就给你们测试一下，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嗯，我这个。现在能看到啊，就这样子的啊，这个也是在咱们这个链接当中，看完之后是不是显得脸就小了是吧？因为我这个还是比较胖的啊，戴完之后呢就可以这个感受到了啊。现在我们这个链接小郭已经给我上了啊，新客价51块钱啊，51块钱，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啊。我这替广大女性同胞试一试啊，啊，就这个样子，看到了吧？哇，这它这个设计特别好，你知道吧？3D 的那种感觉，就这一下子瘦好多，是吧？而且我看到好多人，他们是什么呢？就喜欢这个戴个帽子啊，然后戴个口罩，谁也不认识谁。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香云沙，哇，特别棒。就这个面料摸上去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柔软，就像婴儿的肌肤一样啊。我不知道我这种形容就是怎么能体现出来，但是你看

酒啊，独立包装。既然说到了这个香云纱，你看我也准备了一些这个小资料啊，也可以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我是这么想，有机会呢我也要去看看我这个妹妹啊，她是在这个绍兴，咱们来感受一下，就是她整个这个工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其实说到这个香云纱呢，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啊，香云纱是国家级的非遗，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纯手工的全天然的这种丝绸工艺啊，手工的丝绸工艺，这都是咱们中国的骄傲，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骄傲。距今呢已经有500年了，就是古时候呢它叫什么呢，它叫响云纱，古时候叫响云纱，旧时呢也被称什么丝绸界的软黄金，知道吧？就是你想想在那个年代啊，我们整个这个编织的技术可能还达不到像现在这么牛，对吧？所以说做起来呢也是相当的这个费时间。它有一个说法叫做三洗九煮十八晒，三洗九煮十八晒，就是你要想做成这种香云纱啊，它是需要有30道古法的工艺，然后呢数月才能够完成。具有这种天然的抗某菌啊，所以说越用越润啊。这个东西它还不是说像咱们一次性的那种口罩，一次性的您到药店就买了是吧，它这个玩意儿呢是越用越润啊，就这种感觉。要不我怎么说这个摸在手上这个手感就特别舒服，就不是像那种巴巴赖赖的那种感觉，可能这种材质啊它就是很爽啊，是大家都知道蚕丝嘛，蚕丝很舒服，对不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给大伙呢带来了这个口罩啊，就是还有一个我顺便也介绍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丝巾，这叫方巾啊，这叫方巾，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也是咱们这个真丝的。反正我今天既然带来了都给大伙展示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呵呵，咱们这个方巾就是这个样子的。哇，这个可能这个女士再展示更好一点啊。这还有一个你看啊，这小流苏是不是，这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这种小方巾真丝的啊，而且你看啊，它这个我就透过我们这个灯光啊就能够感觉到有一些这个镂空它是有设计的。哇，这个镂空我真是第一次见。就它这个镂空呢，你像这些小的地方可能大家看不清楚啊，它是有镂空的啊。那比如说哎你看这种这应该是就可以系在身上了啊。我不太会搭，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各位这个女同胞啊，可能在试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把它都做得很漂亮，是吧？这弄得有点像盖头了是吧，这应该是系在脖子上的啊。所以说呢我主要是想讲面料啊，那至于颜色咱们是事事如意嘛是吧，我主要是想讲面料，那至于怎么系，你们这些姑娘们肯定比我的手法要牛得多啊。就它这个面料也是非常的光滑，就系在这个脖子上也非常的舒服啊，就特别特别的柔软。所以说呢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就我手里这条呢日常价是189。今天咱们是直播嘛，对不对？我说我带的不是货，是一份手艺，一份传承，价格呢就达到了149啊，非常的好呢。就是这个你可以自己记一下是吧，这个而且有这个哎啊，大家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这个看一看。至于怎么记你们都可以自己去想啊。哎呀，另外呢我们这个品牌呢它有12项3A级的诚信和信用，还获得了315质量权威企业，所以说有背书，有传承，有质量啊，有这个感受，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喜欢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上，喜欢的就下单咱们这个事事如意啊，事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下单的朋友啊。它是68×68一个正方形，
68×68的一个正方形。谢谢大家。

0: 大家可以这个去感受一下。好，那说完了这个方巾啊，我就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个新东西。这两天呢，我落在快递站了，没拿进来，因为这个样品呢，人家都给我寄了。寄了之后呢，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自己在想，哎，我说我记得我那个手链哪儿去了？今天专门又去快递站去找，就是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咱们这个编绳。这个编绳呢，也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我就特别的这个喜欢。它是什么呢？它也是纯手工的。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手工现在，怎么说呢？就相对来说和机械相比啊，它好像就更加的珍贵，因为呢，它是要用这种传统的方法，用这个线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最后呢把它编织而成。那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小样品呢，就是一个手机挂绳，咱们嵊州的啊，12生肖的这个粽子手机编绳。为什么说是粽子呢？你看，尽管说这个端午节已经过去了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只不过是说呢，我们这个产品啊，它是体现出了一个粽子的造型，还有一个它牛在哪儿呢？它有12生肖，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12生肖的粽子手机编绳，我没把12个全都拿来。你们自己去看图，就比如说你属什么的呀，你就可以自己去这个买什么啊。那我给大家伙来展示一下，你收到的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小首饰盒，哎，像不像戒指是吧？这要是送给女朋友，我跟你说，那简直了，就是你的一份真心。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手工的，都是手工的。我要跟大伙说，这产自于绍兴，它是用这种0.5毫米的这种蜡线，0.5毫米，朋友们，那你知道吧？一点点的编织而成，而且耐洗，脏了吗？我不怕你洗，洗完也不掉色。哎，人家就牛到这种程度。我今天带来俩，啊，大家看一下啊，0.5毫米的蜡线，0.5毫米，那得多细呀，是吧？一点点编的，你看。我今天带了个鸡啊，因为我主要是喜欢这个颜色，这是个小鸡，还带了一个小龙，你看，这是个小龙，这颜色也挺漂亮啊。然后它怎么用呢？这个蜡线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硬度的，还有就是它用蜡线，你看织成了一块小布，然后把这个小布呢编成了一个粽子的形状，你看这个小鸡鸡，它有这个。有两个小爪子啊，还有这个小尾巴，你看都有啊，所以说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小鸡呢？因为我这个手机就是橙色的，今天我给大伙儿呢现场展示一下啊，就是这个小挂件，你买到手里之后你怎么去用啊？它既然是手机挂绳嘛，你首先你得有壳，对吧？你没壳不行。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壳嘛，裸奔手机的人好像现在也不多了啊，都有壳。那我们把它呢，就是套到手机壳上，你先把它弄细啊，弄细一点，穿过这个小洞就可以了。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你看它这个就特别的有意思，这不就穿过来了吗？穿过来之后，你把这个小鸡呢从这个里面掏出来，直接掏出来。掏出来之后，你看，这就挂上了，是不是特别的好看啊？然后你看，配上我这个橙色的手机，我把这个壳呢再套身上，就每天带这个壳啊，就会特别安全。没壳的话呢，就总觉得不安全，掉在地上就把手机就摔破了。好，扣上了，这每天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们可以买一个情侣的啊，情侣的这种，12生肖是不是？比如说，猴配猪啊，鸡配狗啊什么的啊，就是这种的，因为12生肖嘛，就是它都有，套在自己的手机上，是不是很漂亮？然后呢，你看它也很结实，就有的时候呢，还有长的啊，还有长的，这手呢可以套在里面，就每次拿出来，是不是很有个性？朋友们，喜欢吗？来，喜欢的朋友可以下单啊！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飞仪呢，它有一个特色在哪儿呢？就是纯手工编织的。我为什么说我过段时间我要去这个吴丹那儿去转一转？因为这是玉丹园出的，缘是缘分的缘啊，他们出的这个小东西。过一会儿呢，给大伙呢也来说一说。哎，小郭，咱们这个时候我看啊。下个时段吧，下个时段我们把这个和吴丹聊天的记录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就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属于传统工艺融合时尚设计的这个小挂件，它呢可以作为吊坠，就比如说你可以戴在脖子上配上啊，也可以呢作为这个手机链，也可以挂在包包上。啊，有一些小姑娘就特别喜欢在包上挂点什么东西，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它本身其实就具有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你看，这个上面就是一个中国结，好小啊！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从视频当中，各位听友啊，如果你们方便可以进来看一看，看是不是？哎，是不是？它这个上面是一个小的，你别看这么一个小绳子哦，它上面内藏玄机。第一个呢，就是上面有这个中国结，中国结下面呢又是一个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纹饰啊，纹饰图样。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咪咪小的一个这个小珠子。哎，我就想这些人这手太巧了，你说这么细的小珠子他们是怎么穿上去的啊？然后呢，你看有好几种颜色，最后把小鸡挂起来，把小鸡还做成了一个小粽子，就特别的有艺术性。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小物件，我不把它称之为工业化的产品，我把它称之为是一份匠心的守护和一份对于传统技艺的坚持。真的，其实此时大家也都知道，人工成本是最费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样东西，我说句老实话，你只要是拿到手，它就是单品。知道为什么吗？这就和我们这种流水线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就是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小龙。真的，就我手里的这个小挂件啊，你看这个小眼珠，然后下面有这种龙纹啊，你不可能找到一模一样的。真的，它肯定会有变化，因为它是手工的，就每一件打造出来的单品，它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可以把它带回去作为好好的珍藏啊。好了，各位，那此时呢正是我们浙江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啊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是呢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微信当中搜索方宇就可以进来了，给大家呢在不断的进行展示和讲解。同时呢也说说我对于我们浙江飞仪的感受。其实浙江的飞仪就在咱们身边，真的离我们不远，只是呢他们藏在了某一个角落，我们需要呢自己用脚步去丈量，走进他们了解，然后你会发现，哇，其实在我们浙江真的这片沃土上诞生了太多太多的飞仪，太多太多令我们叹为观止的这个匠人，他们呢就在默默的坚守，而此时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媒体的曝光啊，需要呢媒体的这个了解和深入，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去听，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有多么的璀璨。所以说生在浙江长在浙江的朋友，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感受和认知，我们是在一片沃土上啊，去给大家分享我们浙江本土的这些文化，还有我们本土的非遗。马上呢要进入一个半点的报时啊，报时之后我会给大伙儿看好几个宣传片，就是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去了解他们是怎么做出产品的。
1: 看家摄像头买了，那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办理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3: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0: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现在呢是9点32分了。您现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我们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那我们此时呢正通过方宇的视频号，各位请听好，是视频号啊，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刚刚也有朋友说让我讲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丝巾。看来你们还是蛮感兴趣的啊。那这个丝巾呢，其实刚才我也给大伙儿通过镜头展示了，您可以自己去看看详情和链接。那这个呢寓意非常的好，叫事事如意，而且啊戴在脖子上之后，我就觉得这个面料我太喜欢了，非常的柔软啊。当然怎么系，它有自己的系法啊，可能我不太会。您买回去之后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然后呢有一个比较漂亮的系法，让自己呢更加的有气质啊。最主要的就是我希望能够把这种纯天然的真蚕丝的啊，我们的这个方巾介绍给大家。好，那既然说到今天呢，我们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么多好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带领大家呢去了解一下这个玉丹园啊。玉丹园就是吴丹，我这个小妹妹，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跟她学学编织，因为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手机挂绳啊，都是他们这个亲手编织的。哇，非常的有特色啊。那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现在请小郭呢给大家来播放一下我们当时的访谈。

0: 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的端午特别节目呢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和广播的直播。刚刚呢在我们视频端啊，今天我们用的是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啊，还没有进入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方便，希望大家可以进入到视频号当中去看一看，因为我们此时镜头正对着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用的呢是方宇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哈。那刚刚呢我们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呢为大家来播放了这个刚刚我这个小手机挂绳啊，它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和这个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呢进行了这个交流，大家是不是看到了好精美是吧？而且呢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注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另外呢借此机会我再给大伙呢来推荐一下，刚刚呢方宇提醒我说那个我们这个事事如意啊是给女同胞们防晒用的。我系脖子上完也算防晒但你可以系在头上防晒。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口罩。这口罩呢我真的建议大家每个人都戴一个。这个口罩这个面料真的好舒服，最主要的一个大的这个卖点啊，我特别喜欢的就是特别显瘦。各位你看 3D 的好瘦啊，真的就是人戴上去之后我就发现，哎呦我的脸啊就巴掌那么大，是不是现在大家都喜欢巴掌脸嘛，所以说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不想让自己嘴巴晒黑的女同胞们，大家呢可以选购一下我们的这个口罩，这个香云纱的口罩好舒服。真的我就觉得像非常贴合我的皮肤而且摸着它呢我觉得比摸我的脸还要细腻，因为我这个脸啊有胡茬，摸起来呢就没那么光滑，所以说我特别愿意摸我的一个口罩，哇！而且这个口罩我也说了它有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越戴越舒服。新人价，如果说你还没有买过东西的新人价哈，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51块钱，51块钱，我希望大家能够把香云纱带回家，51块哦，哎，这就是你夏天的必备，特别漂亮，是不是？最主要的是面料好，3D 啊，人家也考虑到了，说既然咱们要防晒嘛，也要给各位姑娘们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效果，就是一定要让你们感觉到它很凉爽，然后呢，质感非常的舒服。好。说完这个之后，接下来我就给大伙儿来推荐我最最喜欢的咱们的嵊州小笼包。说到这个嵊州小笼包啊，我相信大家简直不要太熟悉哦，尤其是对于嵊州人来说，那每天吃一次嵊州小笼包，你这一天才是完整的。而且咱们嵊州人吃包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一定要吃刚刚出锅的，对不对？哎，这个是你必须得吃刚刚出锅的，然后呢冒着蒸汽的这样的嵊州小笼包。但我知道我们好多朋友家并不在嵊州，所以说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可以自己让这个嵊州小笼包带着热气来到您的餐桌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呢就是我们的扇为面嵊州小笼包。我们带来了4款，我首推的呢就是这个黑猪肉老面小笼包。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黑猪肉老面的小笼包啊，它的这个特点，我们的规格呢是每包300克，啊，每包是300克，一共是12个，5包，一共是60只，啊，一共是60只，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实惠，日常价呢是这个149.5元，但是我们的直播间价格是79.9元。我先把这个福利给大伙儿先说一下，就是呢你买60个小笼包到手价格只要79.9元，60个，然后呢是5袋啊，你可以买完之后

0: 直接放到你们家冰箱里，尤其是现在天热啊，我建议大家收到货之后马上就放冰箱，然后呢你它都是熟的，然后你吃的时候呢放到蒸锅当中就可以了。都是2026年的6月份生产的，保质期呢有12个月。说到这个扇维面啊，有些朋友可能也不太清楚，哎，为什么叫扇维面呢？其实啊，他这家公司，这个老品牌起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白居易的诗句，叫做“东南山水月为首，扇为面”。哎，你看，扇为面一个字都不差哦。所以说就变成了我们绍兴的这个老字号啊，而且呢它本身就是嵊州的非遗工坊啊，也是咱们长三角非常优秀的这个品牌。咱们嵊州小笼包现在牛的一塌糊涂哦，不仅说嵊州人吃，绍兴人吃，长三角人吃，北方的人吃，甚至国外的人也都吃。为什么我今天强烈推荐这个黑猪肉的老面小笼包呢？这也是我的最爱啊！首先，我们这里的黑猪肉呢，占比是达到了35%，啊，黑猪肉呢占比35%。老面是什么呢？老面就是不用酵母的，啊，不用酵母，12个小时用一块老面团放到这个面粉当中，自然发酵，发酵完之后用这个面包出来的包子 Q 弹。哇，而且呢非常的蓬松，咬到嘴里这个嚼劲呢也是非常足，再加上咱们嵊州小笼包的这个里面的汤汁和这个黑猪肉，他们完美组合在一起，你想想得多好吃。啊，赶紧去下单啊，一会儿咱们接着回来。
1: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2: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833-1912，购买啊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一份。400-833-1912，特别是啊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呢正通过我是方宇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时我本人呢是在浙江之声的电波当中啊，那也邀请各位，如果您方便看视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如果不方便那你就听广播也行，然后回家呢有机会您打开这个我是方宇的橱窗，我今天介绍的这些产品呢您都可以下单，和直播间的价格都一样啊，都开过了。那刚刚我说的这个黑猪肉的小笼包的新人价是71.9元，新人价啊，我先说的是新人价，因为新人价可以减8块钱，是71.9元，你可以买60个包子5袋。而且呢我们这个嵊州小笼包啊，它的吃法很多，你像我的吃法就特别简单啊，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原汁原味的，就是直接就上笼屉去蒸了，蒸熟了就把它吃掉啊，就是喜欢这种味道。而且呢咱们是12个小时这个老面发酵啊，特别容易消化啊，而且呢全程都是手工的，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我们嵊州小笼包都是手工的，因为你不管怎么机械化也好，或者说是工厂化也好，手工这个环节是绝对省不了的，就是包包子的这个过程都是手工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现在扇维面呢已经走出国门迈向了世界啊，好多地方都有。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有一个要给大家来推荐的呢，是咱们这个扇维面的黑猪肉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你看有人喜欢吃肉的，那有人呢就喜欢吃素的。

0: 所以说我们发面皮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两款的发面皮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里面的馅料不一样啊。这个是150克六只啊，里面有六个小笼包，八包呢里头有48只啊。那你可以按照这个价格去购买，直播间呢我们是59块钱啊，因为里头有香菇吧，就相对来说便宜一些，它的成本也相对来说低一丢丢啊，59块钱你可以买60个。如果你们家喜欢吃素的话，我建议你直接干60个，放到冰箱里，啊，如果你能吃的话，一次反正以我的这个饭量5颗足够了，吃多了也不行啊，你自己去看。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黑猪肉老面的这个小笼包的不同的规格。我说带来不同的单品嘛，它有规格不同。你像咱们有这个12包60的是79，对吧？还有呢是什么呢？还有的这个就是大肉包的也有啊，你自己呢去选择。那你像现在我这个只要点开我这个链接，是不是有好多的咱们嵊州扇尾面的这个小笼包，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去选择。那接下来呢，我再说说我和嵊州小笼包的这种感亲密接触之后的这种感受吧。说实话啊，对于这个嵊州小笼包呢，我相信嵊州人都非常的熟啊，那么咱们非嵊州人呢对他不是特别了解啊。他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杭州小笼包嘛，但是他其实是起源于嵊州。这么多年下来哦，包包子已经让很多人发家致富了，而且呢在咱们嵊州呢也出现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品牌，但是呢大家的这个做法啊基本上是延续着传统的这份手艺和咱们嵊州小笼包本身固有的质量体系啊。另外呢就是一份匠心在里面，因为始终如一的去保持它的口味和质量，那也使得嵊州小笼包的这块金字招牌它一直能够延续至今啊。因为每次去吃这个嵊州小笼包呢，我都要选择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去嵊州啊，就是豆腐包啊、肉包、菜包全给我来了一遍，有发面的有死面的啊，这些我全吃了啊，就每个吃完之后都是觉得太好吃了啊。而且我还亲自呢去尝试了如何去做嵊州小笼包，发面我跟你说只是其中第一步啊，剩下的就是一定要买鲜猪肉，鲜猪肉，因为只有鲜猪肉它包出来的馅儿才有味道啊。所以说呢一直要秉承着咱们的食材品质第一，然后呢用老手艺的发面技术，剩下的呢就是一份匠心把它捏成褶，包上一些馅料，然后呢先要擀剂子嘛，擀剂子还不能够这个让它粘手，然后这个面呢必须得放在外表，不能够全部柔合到这个面粉当中，那就不好吃了。等到不粘手了，擀成剂子了之后，它都是有标准的，到底是用多少馅儿，哎，放到这个皮子当中，咔咔开始捏，捏完之后放在那儿。老手呢据说一天呢能够包3000个。啊，这是我当时问的啊，老手，那有一些新手可能3000个包不上啊，但是他基本上呢，现在你像我们所吃到的这些包子，都是经过手工，啊，大部分都是人工开始捏，捏完之后呢，放到这个，盘子上面，蒸熟了之后，装袋塑封，邮寄出去，大概是这么个流程。所以说我们扇尾面呢，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品牌号召力。啊，还有呢，它是咱们浙江老字号，所以说你吃一次，我保证你下一次还会来回购。那正好赶上我们这次搞活动嘛，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囤一点。你喜欢的这种小包装的，那你就买小包装的啊。正常的就想吃，把它当做这个早餐的，然后呢又不想这个费事儿的，你就信我的，买60个，啊，放到自己家冰箱里，每天早上。早起那么10分钟就行，先把它蒸上啊！你该干嘛？该洗漱洗漱啊！你是该怎么样怎么样？弄好了之后，哎，那边蒸好了，一定要水蒸气蒸哦。微波炉不行，微波炉我觉得会影响它的味道。水蒸气啊，蒸完了之后，哎，在我这个好像我们的这个里面还有 小橱窗里头应该还有豆浆啊，你随便也可以买一点儿，这样的话你的早餐就齐了啊。不喜欢喝豆浆的可以来一点粥，哎，我觉得这就是咱们这个汕尾面盛粥小笼包最大的特点，好不好？各位，今天反正这些食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剩下的大家感兴趣啊，您就可以呢去咱们的购物车里头去瞧一瞧，看一看，把这份非遗的老手艺带回家。哎，每吃到一口啊，我跟你说，你感受到的都是我们对美食的这种追求，以及呢对于美食手工匠人精神的这种致敬啊。过一会儿呢，我们也带领大家去智慧工厂瞧一瞧，看一看，也和他的创始人聊一聊，咱们是怎么把这个盛粥小笼包啊做的这么大这么强，走出了这个国门，让那么多人去喜欢的。各位，我们稍后呢继续回来，也可以继续再下单。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公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北京时间10: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0: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9: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9: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1: 永尚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浙江之声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和大家一起去寻找浙江的非遗。刚刚呢，通过我们的视频啊，也给大伙儿看了，就是我们扇为面的这个产品啊，它在选料和制作以及品尝的过程，还有呢品牌的建设啊，大家通过这个记者的采访，通过这个溯源的小片儿，也了解到了我们的产品。所以说，我们本身这个产品的质量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它有太多太多的背书。还有就是味道，我相信你只要带回去一定会让你惊叹，这就是敢在这儿跟大家打包票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带来了扇为面的四款小笼包，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选大的，选小的，选肉的，选素的都可以哈。我希望呢，我们的扇为面嵊州小笼包能够成为你的最爱。好，那说完了这个小笼包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小郭给大伙上个链接，就是咱们的长春酒。哎呦，这个长春酒啊，我要和大伙来说一说。我那一天呢，和佳佳啊，我们一起呢去了一下这个咱们绍兴，同时呢也来到了咱们的长春酒坊，在这儿呢真正感受到了咱们建湖酒坊的这个长春酒它的魅力。它是一个以前传下来的这么一个古老的酒坊啊，当然了，这个随着历史的这个推移嘛，它现在呢只剩下了大概是两幢。以前的房子大概有400年了，剩下有一些呢是慢慢的修起来的，就在咱们绍兴的建湖边上。与其说呢它是一个酒坊，是一个酒的工厂，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呢是一个旅游景点，因为本身呢它也在这个开放旅游。哇，进去之后就一片古色古香，就是尤其是它存坛子的那个大广场上。存咱们黄酒酒坛的那个大广场上都是白色的嘛，它是防虫蛀还什么的。哇，我仿佛就看到了影视剧当中啊经常看到的那种像大酱园啊，还有那种酒坊的那种感觉，仿佛呢一下子就穿越回过去了啊。其实它在清代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家酒坊了，是在这个清雍正年间啊，1725年的时候，当时呢是建立了这么一个酒坊，是张氏家族在这个绍兴啊建湖边上建的。你想想，1725年到现在，这已经多少年了，是不是？去了之后呢，我们当时和董事长聊了天儿，也和呢咱们这个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他们主推的呢就是长春酒，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视频啊，因为我们直播间不让带进来。我这个长春酒啊，它呢是正儿八经的咱们的绍兴黄酒，纯手工酿造，而且这款酒它是有来头的。为什么只选择了长春酒？我跟你说，长春酒是他们纯手工的量产酒，而且也就那么多，这一年到头反正我就这些了。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咱们这个酒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一年就酿一次酒，什么季节我该干什么事儿我就干什么事儿。如果说这个季节过了我没做完了，今年没酒卖了，我一点都不夸张，这谁跟我说的？这是经理和这个非遗传承人跟我说的。所以说啊，咱们这个酒坊呢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看天吃饭的企业因为它不像智慧工厂，它就是按照从这个清代时期啊咱们做酒的这种流程一直流传下来。所以说呢，这个为什么今天拿了这个长春酒？我跟大伙说，这个长春酒啊，当时在30年代的时候，在整个这个上海滩，那就是名声大噪。大家都知道，咱们江浙沪的人啊，就喜欢喝点黄酒。你说咱们干白酒，咕咚咕咚的，好像很少啊，不像那个山东啊、东北啊这么能喝，是不是？哎，顶多呢，咱们就意思意思。哎，来点这种微甜的，这种绍兴的黄酒去品一品。当时在上海，人家就认这个酒，纯手工的啊。而且呢，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在1952年的时候呢，咱们国家搞了一个活动，叫什么呢？叫做全国首届 品酒会，1952年。那你想想，刚刚新中国刚成立，说在全国就搞这么一个活动吧。这个时候，哇，全国各地的这个老酒坊啊，都带着自个儿的好酒进北京城了，啊，进到北京。但那个时候刚建国呀，咱们的这个什么包装啊、商标啊，各个方面呢，其实还都不全面。当时我跟他们聊的时候，就是在这个1952年，咱们是怎么去的呢？这里头还包括茅台啊，都是带着那个大酒坛进京的。各位，你能想到吗？就全国各地的好酒一起进了首都，然后呢，参加这个咱们全国首届的这个品酒大会，得评名酒嘛，是不是？各家各户啊，都拿出了自己的这个看家好酒去参评去了。那谁不希望自己能够抱一个奖回来呀？是不是？那抱着什么酒呢？就直接把大酒坛子就抱到北京城了。这一路上坐火车就这么抱着，怕坏嘛，是不是？到了北京，然后呢，请这个各个专家啊进行这个品尝，啊，专家呢每个就滋溜滋溜喝一小口。后来，咱们的建湖牌绍兴黄酒就获得了八大名酒这样的称号，牛吧？就是这个长春酒啊。当时52年的时候，国家就说了你是八大名酒之一，嘿，结果在1959年的时候，咱们的长春酒就直接登上了国宴。各位都知道，能登上国宴的那一定是中国最好的呀，是不是？在1959年的时候，咱们的长春酒到国宴了，嘿嘿，这个大家伙可以去品尝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呢？叫做长春不衰。你别以为它是个地名啊，长春以为是东北那长春的，不是啊。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当时我也有这个疑问呢，我说为什么你们叫长春酒啊？他说长春酒这名字呀，它是一直流传下来的啊，老辈留下来的呀，哎，叫做长春不衰。建湖呢，它是个品牌，因为本身这个酒坊呢就是建在建湖边上，那么这个建湖牌呢也是咱们绍兴黄酒首枚注册商标，这个注册商标呢就在咱们这个建湖酒坊呢，啊，这个品牌就归他们，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归他们集团五岳龙山。据说这个在他们五岳龙山还有那个什么呢，还有他那个当时就是那个商标的这个好像记录啊，也是非常的有特色。那古月龙山呢也用这个最传统的方式啊，用这个最传统的方式呢，咱们打造出了一款非常优秀的酒。那刚刚我看这个视频号上有人问我说，那个哎，你们那个酒是什么一年四季只做一款，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说一年只做一款酒呢？最主要的就是它恪守立冬投料，就咱做黄酒啊，朋友们，它是有规矩的，得看天啊，立冬投料，立春榨酒啊，然后呢这样的这个古法纯手工打造。这一瓶酒152块。然后呢您可能还会有疑问，这也是我的疑问啊，当时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既然是这么一款传承下来的这个老酒啊，又这么有名，你这包装怎么就不能，我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包装你不能弄点瓷瓶吗，也体现一下咱们，对不对，哎，古月的这种气质，体现一下咱们绍兴名酒的这种感受。因为咱们中国人啊，就讲究什么东西都讲究一个文化，是不是？结果呢他们说啊，我们一直秉承着这样的原则是什么，就走简约路线，就是玻璃瓶。而且他们这个好多的这个绍兴黄酒啊都是玻璃瓶的。反正咱们这个建湖酒坊我觉得也是很有个性。玻璃瓶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包装我绝对不浪费你们一分钱，不多浪费，对吧？你想想，我要是给你弄一个那种什么青花瓷的，我这包装是不是得收你100啊？也不做什么雕刻，我给你来一个花雕啊，然后请名家题字儿，不搞那些噱头没用，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真正会喝黄酒的人呐，除了品味道 首先是要看这个黄酒的颜色。哎，这刚酿出来的绍兴黄酒那颜色清亮啊，透彻，是琥珀色的。但是有一点呢，我要跟各位讲，咱们这个绍兴黄酒啊，它时间越久它颜色会越深，甚至说呢会有沉淀物。您记住了，这个不是说咱酒的质量问题啊，它本身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绍兴黄酒它是糯米啊，是不是？哎，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化学反应啊。但是每一瓶长春酒，我为什么说你除了自个儿品尝，哎，整点大闸蟹六月黄，是不是？你还可以把它存起来。因为啊，我这玻璃瓶的绍兴黄酒，你只要不晒太阳，这长春酒啊放在阴凉的地方，你可以放十年啊，你可以放十年。比如说呢，这个十年之后你先存着，哎，然后家里有什么喜事了，咔打开啊。另外呢，在此我再给大伙儿呢说一个咱们绍兴黄酒的这个冷知识，因为很多朋友啊正通过咱们这个视频号和广播在收听和收看这个节目。咱们既然说要传承咱们的传统啊，讲述绍兴黄酒的历史，那其中呢有一个我相信大家伙非常感兴趣。绍兴黄酒呢还有一个品类呢叫女儿红，对吧？咱们原来就听说过，说这个谁家呀有闺女，哎，就把这个绍兴黄酒女儿红就请这么一坛，或者说直接买吧，在家里这个。

岁，或者是出嫁的时候，我再把这酒打开，对不对？全家一起畅饮，庆祝这样的时刻。哎呦，原来就听着这个故事啊，就总觉得说咱们绍兴人家里有闺女的，老爸呢，或者是家族呢，都会给存上这么一瓶女儿红，都是那种坛子做的啊。哎，一直我都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的寓意，但是实际上，我真正逛了咱们的鉴湖酒坊，了解了黄酒的制作、保存各个方面，我才知道，那其实只是很多人一个美丽的幻想，啊，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这酒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埋到地下，你别说等到孩子18岁，你就是1年到2年吧，你拿出来那酒都不能喝了，都会坏掉。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绍兴黄酒啊，它这个在密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古人采用了一个方法，啊，它是漏气儿不漏酒，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酒啊，它要在坛子当中呼吸，哎，你这个呼吸的过程，你说你要是把它埋到地下，那潮气、泥土的味道是不是全进酒里了？那时间长了之后，这酒还能喝吗？肯定变质了呀。是不是？所以说，真正存放绍兴黄酒最理想的是什么呢？就是仓库，阴凉的地方，哎，你给它一排一排的去摆，这就行了。所以说，这个也算是原来美好寓意的一个幻想啊，被打破。但是你说有没有存酒的呢？有，但存酒绝对不是埋地底下，你可以放在阴凉的地方，你存个10年没问题。哎，你弄女儿红也没问题。啊，好了，那今天说到这儿呢，就给大伙儿带来了咱们这个鉴湖酒坊的长春酒，啊，这长春酒呢，我抿了一小口，啊，甜甜的，哇，这种感受就非常的顺滑，而且我那天去绍兴呢，还喝了一下咱们黄酒拿铁，啊，这家家呢就可完蛋了，知道吗？就稍微就喝了那么一点儿，他好像喝了1/2还是1/3，我就忘了。哎呀，这小脸就红了，完全不胜酒力啊！但是绍兴拿铁完全是另外一种味道，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的。这款酒你可以看一看。另外呢，您再点开，就是我要给大伙儿推的第二款，这第二款就更牛了，这一般人干不了，但是用它去泡杨梅，哇，那简直了，牛得一塌糊涂。这个叫啥呢？这个叫咱们这个叫糟烧，啊，糟烧。这个糟烧呢，它是1.3升的，大玻璃瓶子这么大，在我办公室呢。我本来呢是想拿来给大家瞧一瞧，啊，这么长，啊，这么长，大概是这么长，一个糟烧，50度，纯白酒50度。那50度，你想想，各位用它去泡杨梅，那简直了，不要太美哦。这个也是瓶子老大啊，摆在酒柜里头特别的有分量。那我要跟大家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也是古越龙山旗下出品的，咱们绍兴的非遗。绍兴的非遗就是糟烧的原浆，啊，糟烧的原浆，它用的就是咱们鉴湖的活水，然后呢，黄酒压榨之后用这个优质的糯米。啊，经过这个发酵之后，掐头去尾，蒸馏取中段。谁说咱们绍兴没白酒？咱也有，而且是50度的纯粮食酒。北方不是用高粱酿吗？咱们是用这个糯米酿。啊，这酒味儿也挺冲，50度啊，那50度你想想，滋儿就这么一口下去，从这儿到这儿都是热的。您可以去感受一下，那有些人就喜欢喝糟烧，啊，这个呢你也可以去试一试。咱们是50度啊，据说啊，我是没喝啊，据说，不辣喉不挂头啊，真正喜欢的朋友们那是特别的喜欢，您可以带上一瓶啊回家去看一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小郭啊，咱们就先带领大家呢去认识一下这个咱们的绍兴黄酒。啊，先给大伙儿看一看我们那天探访的情况，大家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看看我们的小视频，也了解一下这个品牌和它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10点35分了。那我们现在呢，正通过浙江之声的电波，以及呢，我是方宇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和音频的直播，给大家带来我们浙江的非遗好物。其实呢，我们正好是想借着这个端午节，把我们浙江这些比较有特色的非遗聚拢起来。啊，包括呢讲述他们的故事，包括呢讲述产品。刚刚呢也和大家呢一起去了一下我们的建湖酒坊，是不是看了现场的环境和经历啊，还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人都进行了交流，说了说呢我们整个这个绍兴黄酒它在生产的过程以及它的历史沿革。最主要的是你一定有机会要去一去啊，它呢是推开门就可以看到建湖。这个地理位置是绝佳的啊！除此之外呢，因为现在建湖也在治理嘛，老厂房是不动的，但是你如果说想新建，那是万万不可能的。那这么好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让大家呢真正能够感受到我们建湖水酿出来的好酒。好，大家感兴趣，欢迎大家下单一瓶长春酒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绍兴的长春酒带回家，作为品尝，同时也可以把它呢作为你们家的收藏。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我先给大家来敲击一下哈，听到了吗？但是这个可能这个声音后面我有一个小的这个衬板啊，能听到啊，这是一块小铜板，非常薄的一块小铜板。然后呢，我手里拿的这个小铜板呢，就是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紫铜非遗手工画。它的作者是谁呢？它的作者是，赵秀林啊，赵秀林。那说到赵秀林呢，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查一查，老人家真的好牛啊！从9岁开始呢，就和这个铜结缘，他呢也是我们浙江省绍兴铜艺的这个铜啊，就是黄铜的铜啊，非遗传承人。这一锤呢应该是锤了60多载，因为老人家现在已经70多了嘛。在赵老师的手里呢，就是沉重的铜都被赋予了这个生命啊，化繁为简。他最有名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做了一个兰亭序啊，做了一个兰亭序。然后那天呢我去拜访赵秀林老师的时候呢，发现哦，他们家除了奖状就是奖状，还有他的作品啊，其中呢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证书啊，还有呢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大奖，比如说山花奖啊，还是咱们浙江省的工艺美术大师、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以及中国10家民间艺人，就是他的头衔太多了啊，报道也太多了。你想想这一生，他真是基本上就是和黄铜打交道啊，和这个紫铜打交道，做铜画、做铜器。我后面不是摆了一个这个暖手宝吗？大家看一下，这也是赵老师做的，很有特色。但不作为主卖啊，你们自己可以去看。那今天呢，我带来的是知行合一的铜版画。这个铜版画呢，它完全是用这么一块这个紫铜板，一锤一锤的敲出来的。啊，都是小锤敲的，就很牛，就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鬼斧神工的那种。当然了，这个东西也特别费眼睛，特别费力气啊。现场呢，他也给我们演示了他如何去雕刻一幅山水啊，如何呢去做一个器物。他做的最牛的是一款墨盒， 当时我去看了啊，那个墨盒啊，就完全是黄铜的纯手工打造。就赵老师把它做成什么呢？做成了这个四四方方的一个手工的墨盒，就装墨的啊，装墨的，就可以达到这种怎么说，像激光切割的那么精准啊，四个角包括你这个两个盖子扣在一起都是严丝合缝啊，即使你说你用卡尺去卡都不会有缝隙，但是它又能牢牢的吸在一起，就非常的牛。而且呢他也跟我讲，他说作为一个民间艺人，尤其是要在黄铜上写书法，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黄铜上写书法，朋友们，它相当于什么？它相当于要用手里的这个工具啊，包括刻刀，包括小铳子以及锤子，它要在黄铜上刻出

出笔画来。各位，你觉得这难不难？当然是临摹。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临摹《兰亭序》，那他首先呢，就是要熟知《兰亭序》的书法作品，他的笔锋、他的落笔该怎么样。所以说，他本身呢也写了一手好书法啊，然后再通过自己手里的工具，把这些墨宝文字的样态刻在这个铜板上。那个铜板都特别薄，然后老爷子一直给我看，你看是不是没漏？我说是，那就牛。他这个就是力道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因为本身就特别薄嘛，一锤子下去，啪，漏了。好，这块铜板废了。那如果说你要完全刻字的话，你说你刻咱们这个知行合一啊，今天你看这个知行合一只有四个字，那你想想这要是400个字呢？已经刻到250个字或者260个字的时候，啪一锤子下去漏了，老爷子估计都得哭死，是吧？一切要重新来过。所以说这就是匠人的守护精神，这就是匠人的意志力，以及呢他们精准的掌握了黄铜这项技艺的手法。当然他现在呢也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了他儿子，也传给了他的孙女，他有两个孙女，好像也都开始从事这个黄铜的雕刻艺术。而且呢老爷子不仅说是做这种手工的，他还去做那种大型的铜雕啊。反正呢绍兴铜雕这一块被赵老爷子是玩明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比较好拿的一个伴手礼。如果说你感兴趣，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当中把这份铜画啊收藏回去。纯手工打造，纯手工打造。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都已经70多岁了，快80岁了，我说你每天还要去做作品吗？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当，是不是？他说每天都做。就那天我去之前他还跟我讲，他说你来之前我还在敲，还在敲，就闲不住。哎呀，你说这人真是这辈子就闲不下来，要是老匠人就是这样啊，就闲不下来，没事就要敲。所以说他的作品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老爷子也跟我讲，他说任何一个作品只要你涉及到手工，你说你给我找到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咱们就说这个小坑点吧，你说你这次敲的小坑点和下一个小坑点它能一模一样？我还不信。所以说每一件这个物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人嘛现在都讲究个性，是不是？所以说今天知行合一正好是王阳明的名言哦，大家可以把它带回去。好，那另外呢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其他的这个两款好物，不过这个时候呢也

0: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啊，我是方南。此时此刻呢，我们正通过我是方宇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再加上我们浙江之声的电波。刚刚在视频号当中大家

0: 看到了我们赵秀林老先生啊，他整个和佳佳的对话过程。老爷子是不是现在还是精气神十足，是吧？叮叮当叮叮当，每天还在敲。我跟你说，他们家尤其是他工作室还有个好物件，那好物件你知道是什么吗？他有个好物件，那天给我看了，是他爷爷给他们家留下来的一个传家宝，是他爷爷那辈儿亲手打造的黄铜啊，那是非常有特点。这也算是老爷子家里头留下来的就比较贵重的珍贵的吧啊，这样的一个物件。所以说你看传承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一辈传一辈。哎，现在呢两个孙女也开始学了，儿子也开始学了，那估计其实再过些年孩子们这辈儿呢估计也会独当一面啊，最起码这份手艺他是不会流失的。而且老爷子好多好多学生，他好多学生现在你知道在哪儿吗？都在咱们的西泠印社。这西泠印社也有他很多的学生，所以说知行合一，感兴趣的话各位呢可以把他带回家。
1: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全都是这个黑色的东西，各位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刚刚我们在和大家说好视力的时候，你看我这边也没闲着，那也就是说呢，大家你看两边你都可以看啊，你可以听可以看，反正怎么都行啊，咱们没那么多规矩。我接下来呢给大伙带来的呢就是这个武艺万寿康的黄金龟肾五黑饮，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五种原材料，这五种原材料呢全是黑色的，特别有意思啊。这个黑色的饮品它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咱们这些亚健康人群打造的啊，而且今天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新客只需要17块钱，老客呢可能是需要25，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家去品尝一下，感受一下，哎，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更有力量。一说到这个黑色的这个产品啊，我就特别有感受。你发现没，就是好多跟黑有关的这些食物啊，它都有特别的用途。那把这五种黑色的原材料混合到一起，取其精华，哎，做成我们符合这个养生的这些小产品，我个人觉得那简直就是非常合适的一种选择。它就来自于咱们的温泉之都武义啊，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万寿康。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世界小商品之城。啊，大家一说这个，你们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来自于义乌的啊？在咱们义乌呢有一个地方，那简直也是太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了，尤其是这个当地的朋友啊，对此呢一直都不会感觉到陌生。那就是我们给大伙今天带来的也是一款饮品啊，这款饮品呢本身它也具有相应的这个特色，就是给大家带来流传已久的啊，这种有历史有文化的这种感受，就是来自于咱们大名鼎鼎的三希堂。咱这个三希堂呢，它选用的都是5年以上的啊久制黄金，这种黄金呢它是非遗古法蒸晒的啊，然后呢再给你配上黑芝麻，就做成了什么黄金芝麻碗儿，哎，或者说是精选的这个黄金切片礼盒。 那你想想，咱说到这个三希堂，那可是老字号啊，啊，老字号，非常的有特色啊，朱丹溪中医药非遗传承的代表作，它呢也是甄选这个深山江行的这种黄精啊，九蒸九晒，然后呢去燥存精，再配上黑芝麻，还有什么核桃仁儿啊，低糖又没有防腐剂，入口非常的香甜啊，而且呢是甜而不腻，有这个健脾啊、补气呀、啊，还有这个乌发养颜呐、啊、等等。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咱们这两款黄金产品也是等待大家一起去感受的。另外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用一点点时间给大家呢介绍介绍这两个品牌以及呢他们的发展历史，这样的话才有助于您更多的去了解我们浙江本土的非遗传承企业。接下来请小郭带领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黄金的奥秘。

0: 好，伴随着这首歌啊，来自于王力宏的《爱情》，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也要结束了。
1: 北京时间1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再占用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今天的2个小时的这个非遗啊视频直播就要结束了。但下午呢，崔琦还有，崔琦的时间呢是4点到6点，没有看够的，没有选到的各位小伙伴们，4点到6点一定要锁定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崔老七也给大伙儿呢带来这些产品，也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浙江非遗的朋友们，感谢下单的朋友，希望我们这个端午过成一个真正有文化的端午。再次感谢大家关注浙江之声，没有点关注的，没有在视频号当中点关注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点关注，谢谢你们。

0: 看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

0: 由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解说。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况速览。在北京时间的6月21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的第二轮，德国2-1绝杀了科特迪瓦，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F 组第二轮，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全取三分。接下来的世界杯情况一起来关注。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聊球星，品赛事，轻松看懂世界杯，与朋友共喝彩，尽情畅享全赛程。当然看了世界杯啊，这么好的球赛，当然很多人应该是在端午假期的时候有在熬夜看，或者说呢熬完夜之后早上又提早起来看早上场的比赛，所以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用眼肯定很频繁啊。所以说呢，有眼睛干涩酸胀，而且现在眼睛老化是越来越年轻化的，越来越频繁了。所以现在大家更适合用一个好视力的眼贴哈，推荐大家试试好。

视力的蒸汽眼贴，最近都在用这个眼贴，非常的舒服，而且里面添加了很多的成分，还获得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可以让眼睛吸收的精华更多更快。听完你会发现，你再来看屏幕或者看电视来看世界杯啊，眼睛就轻松了很多，也没有那么干涩酸胀了，效果非常的不错。所以想试一试的朋友们，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是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时刻哈、啊，有很多福利。那购买好视力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更加的划算。而且今天订购的朋友们，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之外呢，每人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新礼品。所以需要的朋友们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今天啊，迎来了夏至。那么在24节气当中呢，夏至是被认为古人最早测定的节气之一。夏至不光是天文学意义上的重要节点，更蕴含着中国人的时间智慧。盛极而转，阳极阴生，那万物至此呢，繁盛达到了顶峰。所以在炎炎夏日，虽然说有酷热啊，但却是一段生动而美好的时光。来说说夏至的习俗啊，都说呢冬至饺子夏至面，那就物候而言确实也是如此。今天应该有很多朋友在吃面啊，而且到了夏至这样的节点，也确实应该以养心为主，因为很多朋友最近也都非常关注中医啊养生这方面的，所以说呢到了夏至这样的节点非常适合养心啊，养心在凝神，凝神则气聚，人的神气就会保持心平气和，要血脉流畅，身体才会健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人都会开始啊，接下来要贴三伏贴啊，也是如此。再来说到夏至，大家比较适合期待的东西哈，那就是我们的西湖赏荷季了。因为夏至也就算是进入到西湖赏荷季的时间段了。这段时间啊，梅雨季节，天气多变，但是光照和气温呢虽然不稳定，荷花这段时间长得稍微要慢一些，但是底子都很好啊，到时候会开得非常的热闹。西湖是最负盛名的赏荷圣地，那么当属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了。现在西湖26块荷区的总面积呢是150亩啊，大约是150亩，那分布在了月湖、北里湖、西里湖、小南湖以及外湖等区域。像西湖红莲还有建德红莲这种品种已经步入到了初开期，跟层层叠叠的荷叶是共同铺开了我们江南的夏天。当然这样的荷花盛景是离不开一年四季的守护的，养护人员也是在日复一日的跟湖水和荷叶打交道，看似是寻常的劳作，却守护着杭州人心底的一份牵挂。每年的盛夏，西湖还会举行传统的莲蓬荷叶的义卖活动，那在养护过程当中，被疏剪下来的莲蓬和荷叶会被制作成爱心连连套餐，很多人都会去排队抢购哈，当它来视作一个夏天的礼物带回家。所以每年西湖的第一朵荷花开放也会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一座城市会为第一朵荷花盛开而欣喜，本身就是一种浪漫。那待荷花开尽之后，管理部门也会让大家多欣赏一段时间的残荷景致，给大家留下一份属于西湖夏天的记忆。

0: 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这段时间杭州迎来了白蚁纷飞的集中爆发期啊，很多人反映说大量的白蚁在阳台还有纱窗处聚集啊，频频试图破窗入室。那么今年白蚁好像感觉格外多，那这些白蚁又是从哪里来的？其实白蚁多呢是气候导致的错觉，因为前期呢一直都是持续偏低的春季气温，也推迟了白蚁繁殖蚁的羽化进程。那么到了六月份之后啊，这个气温呢陡然的攀升，所以大量的繁殖蚁在短时间内集中的羽化纷飞，也就形成了好像这个白蚁突然增多的假象了。所以现在飞入大家家中的白蚁，除了少部分是通过地下蚁道意外侵入之外啊，绝大多数呢都是从周边的绿地呀、树木当中成熟的蚁巢飞出的，因为趋光而误入室内。所以在加强外围防控的同时，大家自身的居家防范同样是不可忽视。白蚁具有趋光性，所以说像这段时间这么闷热的晚上哈，就尽量减少阳台呀、卫生间这种区域长时间的开灯，而且不要在阳台空调外机位等平台堆放纸板、报纸还有木板这样的杂物，避免为白蚁来提供筑巢的条件。如果说你发现家中真的是不慎飞入了少量的白蚁，也不用过度的紧张，可以用电蚊拍击打、扫帚清扫，或者说呢吸尘器吸除。脱离群体的繁殖蚁是很快就会死亡的，但如果说家中要是发现持续的大量的出现白蚁，那么说明附近很有可能是存在白蚁巢群的。此时呢就不要再自行的喷洒普通的杀虫剂，因为其实没有什么用啊，会惊扰蚁群，导致这个危害转移扩散，要第一时间联系正规的白蚁防治机构上门来勘察处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2: 转身，对，
1: 绵绵的青山脚下，
2: 拍手，转身。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3: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2: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2: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3: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4: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下面这个福利啊，是给浙江听众特殊申请的，想要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们，大家不要错过了。好视力的年终大促感恩回馈浙江听众，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到了这样的下午时段啊，可能就是酸胀的不想睁眼，严重的可能早早就会模糊发昏了，视力变差，那么都建议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正好可以赶上好视力的年终大促，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电话就能领到补贴，每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推荐的这个好视力哈是实打实的好产品，那最近呢很多人都在用这个眼贴，反馈给我们的情况就是确实用完之后很舒服很放松，而且里面也有很多的好成分，可以让眼睛吸收的精华更多更快了。所以贴完之后呢，会发现眼睛轻松了不少，效果也很不错。想要试试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知道大家最近行驶在街头或走在街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夏日的限定风景线来了哈、就是杭州街头的近千顶非机动车道的遮阳棚已经全部设置完成了，所以这道熟悉的城市夏日特色风景线再度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那么今年杭州全市的非机动车道遮阳棚总量达到了952顶，设置总数是位居全国首列的。每顶遮阳棚的设置都是结合了日照的角度，那比如说呢，东西方向各

那单向的安装时间缩短了40%以上。在设置完成之后，也会依托移动端巡检系统实现灾害天气2小时拆装，突发事故2小时处置。所以先来问大家有几个有疑问的，比如说这个遮阳棚能不能就不要拆呢？有人觉得说，那除了夏天之外，其他时间这个太阳或者说下雨啊，那遮阳棚处在那儿的话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福利。那首先啊，杭州市汛期较长，那出于对防汛抗台的应急处置及时简要的考虑，那遮阳棚采用的是可拆卸棚体的设置，也可以根据非机动车道的宽度来适当的调节。再来就是最后啊，拆除遮阳棚其实也可以满足冬天大家对阳光的需求，增加一个城市空间的通透性。再来说到为什么有些路口发现没有这样的遮阳棚，是因为有些非机动车道的遮阳棚设置呢，主要是选择在了非机动车道宽度大于3米、通行量较大，而且道路下方没有影响安装的地下管线以及无树木遮蔽以及监控设施的路口位置。所以说有些路口没有的话，就是不太符合这个设置。再说到遮阳棚中间有条缝，那这个情况呢，是因为杭州的夏天嘛，是台风跟强对流天气多发的季节。那遮阳棚在设计时也是充分考虑了这个因素，在中间留出一定的间隙，目的是在于台风和强对流天气来袭的时候，让棚体形成风速的对流，减少风对棚体的布袋式灌气冲击，会降低棚体倒塌的风险。再来说到在车流量大的一些路口哈，到底这个棚子能不能做得长一点儿？那现款的非机动车道遮阳棚呢，是由中国美院设计的，那在棚体的结构也是统一固定，长度是7.6米，高度是3.4米，宽度呢是根据每个路口的非机动车道来实际的宽度不同而有所变化。所以从近年来的一个实施情况来说，目前使用的款式基本满足各方的需求。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呢、啊、车开了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的年轻人哈，属于是衣服穿搭要出片，旅行呢要一起坐高铁，生病开始看中医，用品换成智能的。听到这儿的描述，可能觉得哎，好像是对自己还挺不错的。但刚刚的这些哈，是对自家的毛孩子。 这两年宠物们的日子过得是越来越滋润了。相关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所以说呢，从人群构成上来看， 90后 00后 是养宠的主力军，占比约为70%，年轻化是势不可挡了。所以当年轻一代成为了养宠的主力，他们有哪些新需求，又催生出了哪些有趣的新探索呢？ 先来说，从想听懂他说什么到想为他做点什么，人跟宠物之间的连接方式在变得越来越丰富。沈明哲他呢开了一家宠物的缝纫工作室，这家面积不大，整整齐齐的码放着各种缝纫机、面料还有宠物的服饰。但是呢，拿起一件宠物夹克询问他的那个价格的时候，他说这里是不卖成品衣的，喜欢的话可以来学。 目前他家店的这个经营情况非常良好哈，月营业额呢最高能达到8万元，较去年翻了一番，营收也由亏转盈了。那店里推出的课程是多到令人眼花缭乱，像缝纫机学习，还有帆布袋的教学、服装打板、宠物服饰制作等缝纫课是一应俱全，都是由专业的缝纫老师带教的。 所以这家店它不是卖宠物的衣服，而是教你怎么给自家的毛孩子来做衣服。可以说是授人以鱼的宠物裁缝了。给宠物做衣服，它最大的痛点啊，不是工艺，是版型。那研发上的试错呢，是创业当中最容易被低估的成本。比如说像灵缇和腊肠犬哈，同样体重的两只狗，那一个呢腿长纤细，一个是身长腿短，那版型呢就会有偏差，衣服就穿不住。所以沈明哲也是不避讳的，把所有踩过的坑，反而把它们当做了案例，教来这边的宠物主们啊，如何把宠物衣服变成一个可复制、可定价和可交付的产品。 当然除了毛孩子，现在一些异宠也成为了年轻人探索社交体验的新切口。像蛇啊、蜥蜴啊这种，在杭州一个老社区的街口有一家异宠体验店，那高冷的蜥蜴就负责在门口摆拍啊，树蛙在屋内随时可以寻找新的降落点，还有明星员工宠物蟑螂在人的指尖爬行。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说怎么还有人养蟑螂？还真的有，因为蟑螂的品种也是 不同的，所以让异宠区出圈的是那些没有办法预设的即兴表演。店里的这些宠物员工们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你以为树蛙就是安静的趴在树上，但下一秒它可能就会从树枝跳到你的肩膀上，再到头顶。 而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些异宠的员工福利也是相当的讲究。大部分的宠物员工实行的是上衣休衣的制度，但是蛇类进食之后是需要连续休息3到5天的。那店里呢也是专门有人会每天检查他们的身体状况，发现问题马上治疗，等他们休息好之后呢再出来上班。 刚说到的一些宠物服装裁缝铺，还有异宠体验店，以及现在很流行的 AI 翻译器哈，都是宠物经济的3个不同的切面。那么现这2年，像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多个城市也都在陆续出台宠物经济相关的产业政策，所以宠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的嵌入到城市的生活当中。所以对于很多养宠人来说，宠物的角色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及时回应而且有情绪感知的家庭成员。他们希望宠物更多的可以参与到自己的生活场景当中，陪着自己一块儿逛街、喝咖啡、拍照片，甚至能够一起去旅游出差。 当然，部分业内人士也认为，目前宠物行业相关的专业开设和人才储备比较少，也可以建议高校企业来联动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发展。所以，如何建立良好的人宠关系，都还在路上。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4: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4: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6: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粥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7: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9: 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9: 让长寿有道，
10: 乐享百龄。
9: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

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在2007年的时候，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啊，在青海省的祁连县还有大同县成功的建立起来了。而且呢，我从祁连去小叔的牦牛乳制品加工厂的路上啊，那都是在9月份了啊。中秋的这个季节了，天气很凉的时候，我这个非常怕水的旱鸭子哈，居然是下水救了一位落水的女孩子。当然最终救我俩上来的呢，还是我的助理小李子。结果为了拉回迷途知返的他呢，我又差点被气死。我是一个从小跟着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奶奶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这个孩子呢，他是跟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我从小被父母遗弃在敬老院，而他呢，6岁的时候被他的母亲抛弃在玉大爷家了。我们小时候都是被同学嘲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我们都因为自己的这个出身呢感到特别自卑。包括我们都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了叛逆。这么多的巧合又让我们遇见了。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我曾经开玩笑啊，对我身边同事说，也许我跟这个孩子的相遇呢，就是上苍给了我一次，对于当年那么叛逆的我，给了我一次救赎的机会。哎呀，只不过吧，这个孩子啊，比我当年的叛逆可真是严重多了。真是有几次差点就被他气死都不为过呀。大家还记得这个孩子的名字吧？名字还真好听。叫郁金香。2007年的时候呢，他才刚满16岁。这个年纪啊，因为青春期心里的那点小激动啊，谈了一个男朋友。就要说这个小金香，他为啥能跟这样的人谈朋友呢？咱们这些做家长的，还真的听我好好说一说啊。昨天节目咱不说到了吗？金香的爷爷奶奶啊，跟金香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家玉大爷两口子对这个小金香真是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就像当年我奶奶对我一样啊，生怕孩子受委屈啊，生怕左邻右舍的闲话啊影响到小金香。但是咱们老话讲啊，惯子如杀子。这孩子吧，你越惯着他，越娇生惯养，他叛逆起来就越严重。你说这玉大爷老两口啊，过的那叫什么日子了？啊，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整个村子啊，也没几户人家的生活条件好。你说这老两口吧，本身生活条件就不好，还硬撑着把最好的都留给小金香。一个孩子啊，他也不知道赚钱有多难，他自然就把爷爷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啊，供自己上学的钱花的理所当然了。哎呀，咱不说别人，就说我吧。我当年从读高三到大一期间那2年多，那不就是为了爱慕虚荣吗？不管是奶奶还是小叔给我的钱，我花起来那毫不吝啬，真是什么好就买啥。那从不考虑他们钱赚的有多辛苦。现在想想啊，当时多败家呀。但是咱说为啥呀？不还是年纪小不懂事儿吗？

这不是我给我自己推脱啊，可能就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想法很极端，心智不成熟，尤其是像我或者是金香，有这样特殊成长经历的人，啊，为了保护自己，就做出一些不成熟的事儿啊。所以说这教育孩子呢真是个学问呢。那因为玉大爷老两口啊对小金香过度的过分的溺爱，这就导致小金香在整个的青春期，尤其是上高中之后啊，花费太大了，老两口有点吃不消了。然后这孩子呢他就错误的认为啊，这对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嫌弃他了，不想管他了。慢慢的呢，这个代沟就越来越大了。再加上邻居这么一传开，说玉家老两口啊养了一个白眼狼，就直接把这个孩子给推出去了。推哪儿去了呀？就推这个坏人手里边去了嘛。所以造成我跟他在讲道理的时候，他连我都怼。这人家还说呢，是看在我救他一面的份上啊，才给了我跟他谈话的机会。不然你想跟人家说话门儿都没有。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叛逆期得多可怕吧？啊，你包括他好好的，为啥跳河呢？这还得从07年10月1啊，学校放假，我是想通过跟他相同的出身感化他，让他迷途知返这件事儿说起。那听过昨天节目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第一次谈话的结果是很不愉快，人家根本不听我说话呀。你说一句，人家十句在那儿等着，最后给我怼了一顿，人家转车回家了。但是咱说我是谁呀？小儿，扎西三哥，我是要给大家带来好运，带来吉祥的。这一点小挫折，能击倒我吗？对不对？你越是不想让我管，我还真就管到底了。啊，说真的，这要是放别人身上，那对这个孩子早就放弃了。但是在我的字典里，啊，在小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放弃的字眼。我做通讯行业被骗了30万，几乎身无分文了，我没放弃。我做老年福利事业，爱人。哎，我也没放弃。对于郁金香这个孩子迷途知返，那我就更不能放弃了。再说这孩子都高二了，如果这个时候拉不回来，那这孩子考大学都成问题了。所以说，从上次谈完话以后啊，我一有时间我就去学校看他。啊，咱们先拉近拉近关系嘛。然后我从同学呀，从老师口中得知，小金香这孩子吧，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为了鼓励他好好学习呢，我还给了他一部手机，啊，就是方便我们随时联系。当时他还特别高兴，还感谢我。啊，接下来呢，我又详细的了解了一下他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咱们做事儿不能太武断嘛。啊，我得看看他这个男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这些家长啊，真点长点心。啊，一个留神没看住啊，这孩子一下掉进去了，你再往回拉，那就不好拉呀。因为孩子小啊，他能懂这些吗？他一旦掉进去了，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咋说都不听啊。哎呀，那段时间给我给气的呀。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在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她跟你对着干那个劲儿啊，
咱们的体会应该都是一样的。打不得，说不得，说浅了不管用，说深了还容易离家出走。你说你当父母的，你咋办呢？尤其是有一次啊，我去县里采购这个发放站的物资，当时小李他们都不在我身边，就我一个人。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一进饭店，好巧不巧的，哎，我就看到金香口中的那个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孩亲亲我我的，举止暧昧的就黏糊在一块儿呢。然后我马上开车就去金香他们学校，就把金香叫出来了。结果跟我预料的一样，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这男的解释不了了，但是人家肯定是不可能在乎你一个小孩的感受，你生气了你走吧，你跑吧，那人家还坐在那里跟人家女朋友吃饭。小金仙儿一跑入饭店呢，我马上就跟出去了，然后我就对着他一顿开导啊，当时答应的可好了啊，哭着趴在我肩膀上说以后再也不联系了。结果没过一个礼拜，那男的又去学校找他了，而且更让我气愤的是，小金香还跟我说那一天跟他对象吃饭的是他对象小叔家的妹妹，是我误会了。哎呦我的天哪，就这种谎话连三岁孩子都骗不过，这小金香就相信了。我一看这样不行啊，我就直接跟这男的说，如果你再到学校找金香，我就让警察介入。但是咱说我能这么做吗？那我要是真这么做了，那孩子以后怎么上学呀？我就是想着吓唬吓唬这个男的，结果没成想呢，这小金香啊反倒说我多管闲事儿啊，我跟他非亲非故的，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你说这话说的多气人呐。这也就是我真的但凡换第二个人，我相信啊再也不可能管他了。所以说从那以后啊，我还真就是冷落了他半个多月啊，一直是到2007年12月3号这一天啊。为啥我记这么清楚啊？这一天正好就是我们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在大通县的总站正式发放助老物资的时候，所以我就记特清晰，这一天给我忙得不得了啊。等到下午5点啊，我让其他人赶紧回去休息，这时候我接到金香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金香哭着着急地跟我说，小姨你在哪儿，你快来我们学校东边的小树林吧，有一帮人要打我。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我听完以后心想，坏了，这孩子到底是惹麻烦了。也来不及多想，我马上我就开车呀，就奔金香学校东边的那片小树林我就开过去了。好在我在路上我还多了个心眼儿啊，我给我的助理小李子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多带两个人呢，马上就往金香学校这边来，这孩子好像是遇到事儿了。等到了以后呢，我刚把车停稳，我就看到距离我不到20米的树林里有几个20多岁的小青年儿啊，架着小金像的胳膊不停地在扇他耳光。我马上一边喊住手，我就往他们那个方向我就跑啊。等我跑到跟前一看，带头的就是金香口中那个男朋友啊，还有那天我遇到的他吃饭带的那个女孩也都在现场。那时候啊，那女孩就不停地指使着就身边的这些小青年，就不住地殴打金香，一边打一边骂啊，不住地警告金香，告诉她以后要是再敢纠缠她男朋友就把她的腿打断。结果听到我呼喊之后呢，他们马上就停手了，就放开了金香。
我这时候也走到他们中间，我护在金香身前，我大声的就呵斥他们。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纠缠金香的那个男的啊，一把就把我拽倒了，直接就扇了金香一个大嘴巴子。哎呀，现在想起这个事儿啊，真是不瞒大家说，当时打我们的这五六个人，那都是二十郎当岁大小伙子，打起人来真是没轻没重啊。但当时那个情况呢，哎，真是没感觉到疼不疼啊。那我也是不知道当时挨了多少拳脚，反正是一边挨着打，一边是爬到金香身边，本能的就把他护在我身下，就像当年奶奶护着我一样。没过多大一会儿呢，我听到警笛声了，啊，然后这些孩子就都跑了。这个时候啊，我扶起刚刚被我压在身下的金香，我一边问他伤没伤到哪儿啊，一边用手捏着他的胳膊肩膀。结果我还没捏几下呢，金香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嚎啕大哭啊。哎，我马上搂着金香，用力的拍着他的后背说，没事儿啊，没事儿。这时候小李子和其他人也都跑过来了。小李子接到电话之后啊，啊，他直接就开着车就奔我们这儿来了。刚刚那个警铃声啊，是他安装的那个车喇叭，这关键时刻还真挺管用。不然要是真报警了，我还真怕影响到金香的学业。

我这右眼的眼眶啊，就被他们打得肿得老高，嘴唇都破了。还好吧，这一切哈都是皮外伤。等回到住处之后呢，金香就哭着对我说：“小姨，对不起，我不听你的话，让你跟我一起挨打了。”我装着生气的说：“挨打不要紧呐，但是咱们要知道，咱们是因为什么挨的打。这回你应该长教训了吧？你是学生，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只要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了，那就是找对象，那也得找跟你文化相当的人呢。你看看你所谓的男朋友，他是什么人呢？”这个时候，金香除了哭，啊，除了跟我说对不起之外，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一看这种情况，我也就没多说什么了，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孩子，他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口头上答应挺好，这过两天呢就又变了。结果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小金香突然就问我：“小姨，你在小树林儿跟他们说，你就是我妈妈，是真的吗？”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疑问一下子给问住了。接着小金香又问我：“小姨，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听完这个话，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只是本能地点了点头。小金香看到我点头默许了，一下子就扑到我怀里，委屈地哭着对我说：“妈妈，我想你了，你怎么才来呀？你知道你不在我身边，他们都欺负我吗？从小到大，我每次受人欺负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妈妈，我太想你了。”哎呀，当时我一听这孩子啊，这一声声妈妈妈妈的叫着，我的心别提多难受了。小金香虽然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但是这老两口啊，因为儿子有点呆，所以在村子里面呢，也容易受人欺负，特别怕惹事儿。小金香正是因为他从小他就没有父母给他带来安全感，所以说他在青春懵懂期找了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做男朋友，其实他是想找一个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人。他缺乏的爱是源自父母给予的安全感呢，他非常渴望有一个人能保护他，而这种保护是他的爷爷奶奶给不了的。于是我在小树林说出我就是他妈妈的时候，他瞬间就找到了安全感。尤其是当我本能的把他护在身下的时候，他更是能体会到被人保护的那种感觉。通过这事儿啊，让我知道了，每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都有他叛逆的原因呢。如果说我们找不到这个原因，那就永远无法把他从迷茫中拉回来。我看着扑在我怀里的小金香，用手摸着他的头发跟他说：“孩子，妈妈回来了，这回妈妈不走，妈妈将永远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这一夜，小金香是在我怀里睡着的，她睡得很香。我那一刻也隐约的有了一种做妈妈的感觉。第二天，我在送小金香去学校的路上，金香小声喊了我一声“小姨”，然后又不好意思把头低下了。我笑着对他说：“妈妈很难叫出口，是不是？你还是叫我小姨吧。”小金香是

0: 害羞的笑着点头，问了一句：“小姨，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听了他问我的这句话之后啊，我把车停到路边，详细的把我的出身经历都跟小金香讲了一遍，包括我叛逆到不认自己的奶奶，还有奶奶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她最后一面，没有给奶奶买过哪怕一颗糖果，所有的经历我都跟她讲了。听完我讲述之后呢，小金香也惭愧地低了头。看到这儿，我接着跟她说，其实你比小姨要幸运，因为你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啊，只要你迷途知返，努力学习，将来一定有机会回报他们。不像小姨啊，奶奶已经不在了，无论我多努力，她都看不到了。但是小姨没有放弃，小姨可以把对奶奶的亏欠回报给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所以郁金香，你要记住啊，你的名字是一朵花，它代表着博爱、体贴、高雅、聪明。这个名字是你爷爷奶奶给你的，是含辛茹苦把你养大，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给你的。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是努力学习，争取出人头地。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你才能有能力回报曾经帮助过你、关心过你的这些人呢。只要你努力学习，你上大学的费用小姨可以资助。金香听了我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重新走进了承载她未来梦想的大通高中。后来这孩子也很争气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宁师范大学。他上大学期间呢，玉大爷老两口都是我们乐龄团队照顾的，小金香的学费呢是我资助的。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人这一辈子吧，能遇到跟自己命运相同的人，那是很不容易的。我对小金香的帮助完全是因为啊，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我当时就因为青春期的叛逆、虚荣，错失了孝顺奶奶的机会，所以我感觉小金香的出现，那绝对就是上苍给我一个救赎自己的机会。小金香这个孩子也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人家最终大学毕业之后呢，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教学，而是回到他从小生活的地方，成了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工作之余呢，还能兼顾的照顾爷爷奶奶。老两口今年也快90了吧，没90也得80大多了，但是身体非常硬朗。人家这不就享受到孙女的福了吗？直到现在啊，我跟金香还会经常通电话，只不过呀，她再也没有叫过我妈妈了。我之前呢还问过她，还恨不恨自己的妈妈，她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以前小时候很恨她，但是现在没有恨了。他当时抛弃我，一定是有很多迫不得已的原因。现在想想，我还要感谢他， 毕竟我的生命是他给我的，也正是因为他，才让我幸运的有了爷爷奶奶，对我如亲孙女般的爱呀。尤其是喜儿小姨，您对我的这份大爱，还有您做人做事上对我的启迪，就像小姨您总跟我说的，我们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但是我们的出生道路就是我们的父母不可以选择。如果有机会我还能见到我的妈妈，她生我的这份恩情我一定要加倍的偿还。其实仔细想一想，还真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和恨一个人呢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但是哪一个才能让我们更快乐呢？哪一个才能让我们铭记呢？再大的仇恨，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消散呢。唯有爱才是永恒不变的。爱是善，彼善此善，众生善。爱是助人为乐，彼乐此乐，众生乐。我们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被我们帮助的人，那也一定会用我们的方式把这份善和爱传递给其他人，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再传到我们这儿。这就是轮回。而所有这些愿意帮助别人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的这些人当中，并不都是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人，也并不都是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的人。在这些善良的人当中，在这些乐于助人的人群当中，有的人生活过的呀，可能并不富裕啊，有的人事业工作也可能并不顺利，有的人家庭生活可能并不幸福，有的人可能身患不治之症，命不久矣。但是即便他们身处逆境，即便他们沿街乞讨，只要他们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也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伸出援手拉人一把。我们见到拾荒的老人把捡废品赚来的钱捐赠给灾区的新闻，我们也听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把自己健康的器官捐献给急需要救助的病人的感人事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自他们心底那么大善大爱的种子。就在2007年啊，我们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分别在青海的各个地区持续的建立。这时候就有很多的爱心人士，他们因为我的故事感动，纷纷的加入到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一个比我年龄还小、出身比我还苦的人感动了。他的名字叫田宇。田宇呢，他出生在一个双亲皆有残疾的家庭。父亲叫田国荣。父亲在6岁的时候呢，因为意外呢就截掉了左腿，右腿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母亲郭翠秀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手。当年呢，这夫妻俩呀，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两个人呢，也算是一见钟情。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腿。这一句话成为他们毕生爱情的宣言。别看郭翠秀没有手，不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工作，但是他的两个小臂呢，在长期的劳动当中锻炼得非常的灵活， 所以说无论是做家务啊还是干农活啊，真的他不比正常人差多少。而田国荣呢，他是有手艺的啊，他有修家电的手艺，赚钱养家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呢，原本不被看好的这对残疾夫妇，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日子过得一点儿都不比正常人差。相反呢，由于两个人的身体都有缺陷，两个人就互相的鼓励，相互的照顾，让这个不太富裕的两口之家也增添了很多的温馨，增添了很多的爱。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在这对夫妻啊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田雨的降生就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因为随着田国荣夫妇生活是越来越好了，田国荣想要孩子啊，等他们老了也好有个照顾。刚开始的时候呢，郭翠秀啊就一直担心自己从小生下来就是残疾啊，担心自己这个身体情况再遗传给孩子，生怕孩子再受到什么影响。可是田国荣呢，他是坚决要生，说即使是残疾那也是自己的骨肉啊，等到将来老两口都老了，起码有个孩子陪伴，也是有个血脉的传承嘛。结果呢，让谁都没想到的是，田雨一出生他就患上了先天性关节挛缩症，膝盖和脚踝都是向内卷曲的。随着年龄增长呢，是经历做很多次的手术，不停地进行修复。那这对于田国荣夫妇来说，这无疑就是让他们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是雪上加霜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呢，田雨的学习成绩非常的好，无论是小学呀还是中学呀，即便是经历手术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他也没有耽误学习。随着田雨他身体发育逐渐成熟之后呢，手术的修复就越来越少了，田雨在生活上呢自理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好景不长啊，就在田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中国药科大学的时候，父亲田国荣仅剩的这一条腿因为旧疾复发必须要截肢，治疗费用起码需要10000多块啊。可是这一家人呢，这些年是一边给田雨治病一边供孩子上学，根本就没攒下什么钱。这孩子上大学的钱那都是找亲戚朋友四处借的，那总不能把孩子借的上大学的钱给自己治病吧。但是大夫说呢，田国荣的腿如果不尽早的截肢，那是会有生命危险的。那就在这一家人他陷入到两难的时候呢，当地村里的领导，学校里的校领导啊，在残联的带动之下呢，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募捐，不仅是帮田雨顺利筹集到了大学5年的学费，让田雨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学业啊，还有帮助田雨的父亲筹集到了手术治疗的费用，这样就可以让田雨可以无忧地完成学业了。最终呢，他也是通过这一家人的努力，还有残联，还有社会上很多的爱心人士的捐款，又一次帮助田雨一家度过这次难关。田雨毕业之后就成了一名药学工程师，他说这是他的梦想，就是争取在他有限的时间里能够研制出来可以治好自己这身疾病的药物， 让其他患有先天多发性的

关节挛缩症的这样的患者，不用再承受手术的痛苦，不用再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因为他非常清楚啊，这个病对患者的身心还有家庭生活带来的是怎样的打击啊。所以他也再不想看到有些人会像他一样，有些家庭像他的家庭一样，拖着残疾的身体，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负重前行。正如我经常说的，淋过雨的人总会想为别人撑起一把伞。在一个残疾家庭长大的患有先天疾病的孩子，他用优异的学习成绩，不屈不挠的和病魔抗争的精神，在激励自己的同时呢，他也感动着身边所有的有爱心的人。在苦难面前，你若低头，便永无翻身之日；你若昂首挺胸，不向命运低头，那么苦尽甘来一定是指日可待。尽管后来呀，田宇的多发性关节挛缩症已经发展到了他的心脏，导致他的身体器官呢开始相继的萎缩。尽管医生告知田宇的生命很可能活不过40岁，但是这个女孩仍然是乐观地面对每天的生活。田宇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就像一根蜡烛，终有燃尽的一天。但即使是蜡烛，便只有燃烧才会让它具备存在的意义。我的生命也是一根蜡烛，只要燃着，就一定要继续发光发热。田宇说到了，同时他也做到了。田宇从参加工作之后呢，把每个月自己的工资的一半他都捐给了罕见病的医疗援助工程，只留下一小部分用于零花，其余的都汇给了父母。他说他自己从小呢，生活在一个残疾家庭，父亲的残疾是源于意外，但是他和母亲呢，都属于先天性疾病导致的残疾，所以他深刻地体会过一个残疾家庭在生活中那所经历的辛酸和痛楚啊，尤其是身患罕见疾病、疑难杂病的这些家庭，那真是啊，难上加难。当初父亲啊，就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同时也是在很多的好心人的帮助下，让他完成了学业，顺利地参加工作。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一点点的收入呢，为罕见病援助工程出一份力。他说虽然他现在啊，还没有研制出针对这类疾病的有效药物，但是他希

些年孩子孝敬他们的钱，还有这些年这两口子辛辛苦苦攒的钱，都捐给残疾儿童福利事业了。这两口子的想法跟他们的孩子啊，就是跟田雨是如出一辙呀。田国荣说啊，他们一家都是残疾人，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是很多的爱心人士还有残联的慷慨解囊，帮助他们一家度过了难关呢。所以吃水不忘挖井人，善良与大爱是必须要得到回应的。自古以来都说大恩不言谢，曾经帮助过我们一家的恩人，他们可能这辈子他都不需要我们的回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现在我们两口子也算是苦尽甘来了，所以我们想用余下的时光去帮助更多的像我们一样身患残疾的家庭和孩子，希望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这一点点的捐助能帮到他们，把善良传递下去。其实在我50年的人生履历当中，说过最多的话恐怕就是奶奶教我的。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你若善良，你交到的朋友都是善良的，你身边的人也会受到你的感召，有意无意在生活中去做一些善事儿，这就是善被传染的结果。同样呢，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被你帮助的人，他也一定会以你帮助他的方式去帮助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只有这样，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善举才会不间断地传播到所有人的身上、心里，让世间充满爱。其实源自的就是这种善和爱的传递。而我的人生呢，是奶奶的大善成就的，是小叔的大善让我得以开悟的。同样在这些年啊，我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过程当中，涌现出了无数位让我感动、让我学习的榜样。田雨一家、田国荣夫妇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件事儿是在2007年啊，在我走访青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真实的故事。就像田国荣夫妇的邻居们说的一样，两口子10年间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毛巾呢，早就洗的都看不出来本来的颜色了，生活上更是从来不吃各种的肉。当时都已经2007年了，他们两口子穿的衣服和鞋呢，有一部分是邻居不穿了淘汰下来的。可以说这两口子在自己的吃穿用度上啊，已经小气到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了，但是给残疾儿童捐钱这方面显得格外的最大方。他们说即使有一天他们唯一的女儿田雨不在了，他们也还会继续坚持做这个事业，一直到动都动不了了，没有任何能力了才算停止。这家人的事迹呢，在我走访之后的第二年，他还登上了当时央视的《感动中国》。他们这种精神更是激励了我，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永远进行下去。田国荣一家虽然是身患残疾，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熄灭对生活的渴望，对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阳光普照，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面，我们

要做自己的太阳，我们要托起自己的梦想。只有我们自己坚持不放弃，我们才会得到他人的帮助和鼓励。我们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要比田国荣、田雨一家要幸运呢、啊。但是我们却时常为生活感到失望，感到沮丧。我们常常会抱怨老天不公，世道不平。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呢，它都是跌宕起伏的，谁不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行啊？有人被轻轻绊倒，有的人摔得很重，但是只要你能爬起来啊，你继续走好每一步，哪怕是一步步的挪，就一定会迎来走向幸福的那一天。一个人的福气都是藏在他的人品里，坚韧的性格里，踏实做事，老实做人，不钻空子，不贪便宜，那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宽。我通过07年结识田国荣、田雨一家，让我感受到老年福利事业啊，除了一些孤寡失独老人之外，还有一类人群，也是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必须要关注、必须要关爱的，那就是残疾家庭。因为往往残疾人呢，他在面对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苦难的时候，他更需要大家的关怀和帮助。尤其很多残疾人、残疾家庭，他们身残志坚，仍然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馈、回报社会，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重和尊敬。所以呢，这一类人呢，他们自己有苦难了，我们又怎能不管呢？于是就在2007年的年尾啊，我们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在帮助的人群当中，我们特意加入了残疾家庭重点关注条款，我们呼吁全社会来关注残疾老人的生活，他们同样应该享受我所提出的让所有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这是中国24节气。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听经过两天。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酱。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7: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8: 永尚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9: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2: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3: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2: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4: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3: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5: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6: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7: 匠心手艺非遗端午，这是我们在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哎，这个端午节马上就要结束了。虽然说端午节的3天的这个长假呢，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但是呢，通过我这一次的自驾出行呢，我依然能够感受到啊，大家的这个出行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因为在这个端午节，你会发现好像天气又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又是高速不免费，但是有一个特别有利于出行的条件，就是端午节来临之前，这个油价下降了。刚才还跟我们的同事啊一起在聊，说戒断反应，说哎，今天我们还处在一种在端午节的一个戒断反应当中哈。早晨好像似乎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上班的模式，已经早早就起床了，恨自己不能再多睡一会儿啊。有的时候真的很讨厌这个生物钟。我这次端午的3天小长假是自驾去了一趟南京。哎呀，说起来上一次去南京还是12年前了，以至于就是对这座城市全然没有任何的印象。我上次去了哪儿，然后去过哪些地方，吃了哪些餐厅，然后有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哪些地方去了还想再去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因为上次去是出公差，上次去是因为工作，而这次呢纯粹是临时起意啊，想要到就近的城市去看一看。哎，我觉得南京这个城市跟浙江有着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这种历史文化名城，这种很有底蕴的，这种很有历史的，很有故事的城市呢，大多都是一样的，就是总会有那么一条老巷子，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老建筑，然后似乎好像在用它的一砖一瓦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而且呢，在南京我第一站是去了颐和路，颐和路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书店，叫先锋颐和书店。哇，那个书店呢，我就觉得看书是其次的，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书店都是这样的，看书是其次的，看景是第一位的。首先它处在那个地理位置呢，就像是一个环岛，然后呢跑到2楼的这个阳台上呢，你俯瞰整个颐和路，梧桐树掩映之下，然后你会觉得哇，那条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味道。然后3楼呢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然后1楼呢通过那个窗户透视看到整个颐和路，你也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味道哈。我为什么说这条路跟浙江有着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周围你看那些路牌，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出省。有什么呢？有普陀路，有宁海路，然后还有什么呢？莫干路。然后你会觉得说哇，我该不会是在浙江的某一个老街上吧。
8: 但愿这里的美
7: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如果说你有一个周末的话呢，也可以到周边去走一走看一看，也许是你多年未曾踏足过的城市，也许是经常会出现在你梦里的名字。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啊，没有任何的一个城市呢

难以戒断，我们真正难以戒断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就是那一段暂时抽离的时光，你从你非常熟悉的红绿灯当中抽离出来，你从你非常熟悉的那条路线那个导航当中抽离出来，你在那座陌生的城市里面，你也不是你，你也不认识他是谁，反正在这座城市当中呢，你好像似乎能够做一个全新的自己。我觉得难以戒断的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体会和感觉吧。虽然说这个端午长假啊，随地大小雨。穿过连绵的诗，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正如你现在所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浙江之声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探索，就是我们把视频直播非遗好物，然后与我们的特别的节目的广播端呢来进行一番打通啊。那么大家伙现在就可以登录我是方宇的视频号，我们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这个老手艺怎么能够玩出新花样，有很多的精美的非遗好物来上线，把文化带回家。我觉得非遗好物这四个字呢就足以闪着金光的招牌，因为什么呢？非遗好物首先它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着这种历史的传承，一代一代人接续的手艺，首先它的品质你是能够放心的，对不对？不然的话它不能够叫做非遗，它也不配叫做非遗。另外呢，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认可并且喜欢的，它才能够称之为叫做非遗好物。而今呢，我们也通过互联网这样的一种手段啊，可以把这样的非遗好物自己带回家。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这个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不仅有好物还有好价，那好的价格有好的礼赠啊，能够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当中啊，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就果断下单。那么今天的下午4点到6点啊，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都可以来聊聊看。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的这单品的这个清单啊，每一个似乎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好讲。比如说武艺的黄金龟肾五黑饮，武义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养的地方，因为我们很多的听友对武义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有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到那里去泡温泉，泡温泉本身就是一个很养的事儿。那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来自武义万寿康的黄金龟肾五黑饮，因为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呢，黑色食物呢它是走肾的啊，就是如果说你最近觉得哎呀有点疲劳，或者说觉得打不起精神，尤其是马上这个端午节小长假结束之后，我们要投入到工作岗位当中去了，可能会有一点节后综合症，我觉得用它来调理是非常好的。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遂昌畲族彩带香囊，不光是在端午节，我觉得整个端午季就这一段时期，端午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潮潮的，湿湿的，然后这一段时间呢，似乎好像空气当中的水分的含量都是特别高的，然后也是连着下雨的，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去五毒啊，这个是端午的嘛，端午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早的这个全民卫生日，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这个注重个人的这种健康，然后要把这些有毒的有害的给它排除在外，所以我觉得端午季都是非常适合香囊这个东西的，因为你看最近蚊虫也开始肆虐起来，对不对？佩戴一个香囊给小孩，它是纯天然的，然后你不用担心小朋友呢受到这种化学物质的这种侵害或者人工物质的这种侵扰，带一个香囊是纯天然的，驱蚊驱虫，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畲族的这个彩带哈，因为我之前呢曾经去过这个景宁去采访，就我就发现他们那个畲族是一个色彩很丰富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这个彩带呢不仅好看，而且什么呢，就是说它里面注入了非常多的它的这种民族的智慧在里面。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畲族的彩带啊，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的这个特点呢是里面是棉纱苎麻或者说丝线作为颜料。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苎麻这种原料，就是你在很多的那种高档的服装当中呢可能能够看到这种材料，因为什么呢，它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孔隙结构。你知道就是我们带一个手绳啊腰带啊这种贴身的这种彩色的东西最怕什么，最怕闷，就一闻哎有股异味，其实呢他们用了苎麻这种材料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它，就是你戴上之后很透气，戴了就像没戴一样的，但是呢哎它很轻盈很透气，
然后戴在手上呢又很好看，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畲族这个遂昌畲族的彩带香囊，我们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给大家过一遍品哈。另外还有义乌三希堂的非遗黄金礼盒，还有呢嵊州扇为面小笼包，懂古诗的朋友就知道了，扇为面这三个字儿就是来自白居易的诗词。白居易那首诗怎么写的呢？东南山水月为首，扇为面，卧舟天母为眉目，就是他把山水呢都比喻成人的这张脸，像个大美女一样的，对不对？东南山水月为首，扇为面啊，就像脸面一样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天母啊卧舟呢是哎人的眉目，起到一点睛之笔，对不对？所以扇为面，我觉得扇西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就是古代的文人墨客哈、怎么讲呢，很多都是扇西这个扇这个字儿的粉丝。你比如说白居易写过扇为面，你知道扇西的头号粉丝是谁吗？李白。李白也写过很多跟扇西有关的这个诗词，这个大家伙可以一一的去了解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杰地灵，水好面好，做出来的包子肯定也不错哈、啊。所以呢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嵊州扇为面小笼包，据说这个是直播间当中的爆品哈、啊、很多人呢看到这个包子之后果断下单闭眼入哈、啊。还有来自嵊州的十二生肖粽子手机编绳，还有绍兴古月龙山建湖酒坊的黄酒。建湖这个地方就是跟黄酒牢牢的绑定在了一起，建湖水其实就是优质黄酒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证和代言哈。还有呢香云纱饰品，最开始我看到这个香云纱我还问我们工作人员是不是写错了，因为它在古法当中叫响云纱。你知道在古法当中呢就是说很多的这个产品，你看我们现在说叫的响这个响那个响，响这个词儿在古时候可不能乱用的，如果说你想写到你的品牌当中去哈，那是要经过人民群众广泛认可的，你才能够把响这个字儿哈、啊、写到你的品牌里面去。那一个响字儿然后流传至今变成了一个香字儿，你就知道它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以及哈、啊、就是我们浙江人非常熟悉的王阳明知行合一，心有光明心有彩虹哈、啊、这个紫铜非遗手工画。啊、都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总共是17个单品哈、啊、到时候呢我们可以一一的来为大家。

0: 行真的是一场盛大的后知后觉，就是你知道这个旅行，哎呀，马上还有25秒钟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广告了。大家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浏览一下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啊，然后呢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非常感兴趣的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区呢来留言，然后希望老七能够给你着重的讲一讲什么呢，你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哈。
1: 你的微笑犹如星夜初升的春天。
2: 16:15，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0: 为什么说旅行是一场盛大的后知后觉呢？就是你看所有的旅行其实都是一样的，你知道旅行最美好的部分在于，如果说它也把像香水一样分前中后调的话，旅行最美好的味道是在前调、中调还是后调呢？我觉得是前调和后调。中调呢，往往存在着很多呢这种意料之外。你比如说，哎，在旅行当中，我本来做好了攻略。你比如说，我这次去南京，我想象的都是天气特别晴好的时候，可以去这里，可以去那里，可以去音乐台，然后可以去这个漫步于这个中山东路，然后可以去梧桐大道等等等等。我想的都是天气特别好的，但是没有想到这次遇到了。这个大大小小的雨哈、啊，是伴随着这个旅行的时钟。所以，当你做攻略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很开心的，啊，你内心里面满怀着对于这场旅行的这种憧憬，然后你已经想象到说，哦，我已经在这些景色当中，在这些景点当中，我已经在漫步其中，很出片儿，同时也很开心。但是旅行当中呢，往往就存在着，或者说会就出现很多始料未及的，或者说攻略当中你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各种变量啊。你可能在旅行当中要各种应付那种变量，包括我这次去了那个红山动物园，我也发现说，哇，天哪，怎么人这么多呀？之前我是看那个我们的红山那个纪录片，然后大家伙儿呢可以安安静静的，你比如说在非洲之歌那个栅栏那个地方看着长颈鹿吃草，然后你可以翻一翻旁边的那些科普的那些材料，但是这次去。你完全就抢不到任何的那种可以悠闲的在那里看一看长颈鹿的机位，因为人山人海啊，所以呢就是旅行当中出现的都是变量，你要应付这些变量，在那个过程当中很少会有人做到淡定，很少会有人做到平和，但是你回来之后呢，哎，你又会觉得这个也很有趣，那个也很有趣，哎，这个也不错，那个也不错，所以我觉得旅行呢是一场盛大的后知后觉以及无法预知啊。
1: 说过要在风中歌唱，
0: 这个端午节快过了哈，然后呢这个但是我刚才说了端午季我们都可以把自己装点起来，都可以把自己武装起来，那这样的话呢，首先我们就给大家上一下这个遂昌畲族彩带，咱们先从这个浓浓的情绪价值入手哈。浙江丽水遂昌一带的畲族传统手工编织呢，是在2021年的时候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刚才我说了，它这个里面是有棉纱、有苎麻、还有丝线作为原料，都是非常什么呢？就是说戴的像没戴一样的。我说的戴的像没戴一样的，不是从观感上的，而是从你佩戴的感觉上的。其实你像我呢，因为我是端午节过生日，所以每年端午节的时候呢，我都要把自己呢是。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把自己武装的跟个小哪吒一样的，因为这个脖子上也要带五彩绳，手上也要带五彩绳，脚脖子上也要带五彩绳，反正呢就是能带五彩绳能系上五彩绳的地方我全系上五彩绳。但是呢你会发现啊，我带了39年的五彩绳，我就会发现我最讨厌的是哪种呢，就是让你有很强烈的佩戴感的那种五彩绳，就是你总在期盼着第一场雨。因为小的时候呢，父母就跟我讲说这个五彩绳呢自己不能够解下去，等到端午节之后下第一场雨的时候，哎，你就可以把它丢到雨里面去。所以如果当你带到那个不舒服的五彩绳的时候，带到不舒服的那个彩带的时候呢，你就很想天气赶紧下雨，然后我就赶紧把这些都摘掉啊，因为什么呢，它不舒服。但是如果你带到了舒服的五彩绳，你就会忽视它的存在，但是同时又觉得它装点了你，然后呢它的这种美好的寓意又武装了你啊。所以呢这里面那个苎麻的那个材料，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过哈，它就是有它那个非常天然的孔隙结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老祖宗那个智慧其实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呢，让我觉得很值得敬佩的，或者是让我觉得很疑惑的，就是这玩意儿他们怎么发现的呢？它那个天然的孔隙结构呢，最大的特点就是透气而且轻盈，这个呢就是装饰物尤其是这种彩绳类的东西呢，哎呀，它 怎么讲呢，很重要的一点。而且呢你知道，就是买那种普通的彩绳，它是不舍得给你添加这么好的材料的，它是用那个简易的竹制腰机经纬挑织，纹样里头呢都是吉祥如意的这种元素，比如说蝴蝶花、铜钱花，以及古老的易符文字，也知风调雨顺、百年好合等等吉祥汉字，寓意驱邪祈福。彩带呢既是畲服的腰带、背带等等生活用品啊，更是畲族姑娘自幼学习的手艺，青年男女定情信物与定亲回礼。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呢，它的精美程度那就可想而知了哈。它也是被誉为畲族的这个文化的活化石，一条细带短则数日，复杂者呢则是耗时月余。所以五彩交之间承载着这个我们的畲族人对爱情的美好的这种生活的祈愿啊。所以呢你买一条这样的一个彩带，你别管是把它做成装饰物，还是把它这个系在包上或者挂在家里头，装饰你的咖啡角，装饰你的餐区，装饰你们家的这个墙面呀、柜子呀，哎，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它是一个带温度的非遗好物。反正就是说，如果你到这个畲乡那些旅游名胜啊，你看到这样的彩带，我觉得很多人会是在它面前去驻足的。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已经给大家上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看一看，我觉得首先是欣赏他们的这种编织，欣赏他们的这种花纹，然后也欣赏畲族人在这一条彩带当中所寄托的美好的祝愿，然后也欣赏它的这种颜色，然后另外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们的特别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呢现在就可以打开我是方宇这个视频号，然后呢现在呢同步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视频直播。

0: 嗯，
1: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哈，我们今天带来的不光是这个彩带，而是彩带香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就是香囊这个品类呢会上线。那我觉得香囊这个东西呢，来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把这个香囊呢来上线啊。我觉得香囊这个东西它则是更加的实用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端午季可能彩绳呢，你就带几天，可能有这个节日氛围，然后你就不带了。但是呢，香囊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可以贯穿整个夏天的，整个夏天的这种古法的、传统的、天然的这样的一种驱蚊驱邪，驱这个驱蚊的啊，驱虫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和方法啊。我觉得香囊这个东西呢，你是要突破一个屏障的啊。最一开始，你比如说我印象当中哈，就是我在北方生活的时候，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带香囊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我来到南方之后呢，最开始会闻到一股什么味道呢？就是说浓郁的那种草本味道，它浓郁到甚至让你有点皱眉头。最开始你会觉得你不喜欢这个味道，但是慢慢慢慢的呢，你会觉得好像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你要闻不到这个味道，你心里头还不太踏实啊。所以有了它呢，你似乎好像就给自己呢上了一套保险装置一样的，似乎你就可以带着小孩呢踏踏实实的出去踏青了，你就可以带着小孩踏踏实实的到户外去玩耍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香囊佩戴在身旁，不仅仅是它的味道，更是它的这种守护哈。

作人员提醒我哈，这个畲族的这个彩带香囊哈已经是全线售罄了哈，看来在前几档节目当中呢，这个应该是一个相当之爆品的这么一个东西哈，也是因为应季嘛，应景嘛哈。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去到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哈，武义。我觉得武义这个地方呢，尤其是我们浙江之声的听友们哈，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咱们有很多场的这种自驾活动，然后去到武义，到那边去泡温泉，然后到那边去爬山，然后呢，到那边的沙滩上我们围炉夜话哈，好多好多的活动，在武义来进行。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武义来讲呢，是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的。而且去过武义的朋友呢，应该也能够感受到武义的这份人杰地灵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武义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这个呢是一款源自温泉之城浙江武义的明星养生饮品。它里面呢，什么叫做五黑呢？哈，你看里面有哪几黑哈？有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桑葚五色食材。我觉得但凡是有一点点这种养生意识的朋友，那种养伤很高的朋友呢，应该都对这几种黑色食材呢应该是都很有研究的哈，算是养生食材当中的明星单品了，单独拿出来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哈。而且呢它是科学的复配了九制黄精与当归，遵循着中医黑色入肾药食同源理念精心熬制。那很多人说了，说哇天哪，这个一听到这个它是有这个中医二字的哈，就会觉得说它是不是会很苦啊。这款饮品呢，它的口感呢是醇厚顺滑，我总觉得它应该是比喝那个咱们每天一杯的这个美式小苦水哈，要强很多哈。它是专门为现代的亚健康人群打造的，然后呢它的这种功效，你比如说像经常熬夜的，好像我呢就经常熬夜啊，那无熬无夜不欢。

0: 这个每天几乎就是说一点睡觉我都觉得自己特养生了，你知道吗？两点钟睡觉呢常有的事儿。这个熬夜党，脱发族或者说易疲劳者实际上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1: 更别说诺言，你的容颜。
0: 它呢在功效当中是能够起到显著的这个乌发养颜缓解乏力的作用，而且呢它每一个小瓶呢就是100毫升，方便随身携带。它就是免去了那种怎么讲呢，就是复杂的熬煮啊，要掌握火候啊，要掌握时间啊什么的，它就不需要。对于现代人来讲，开盖即饮，那我就觉得这是类似于这样的产品的一种基本操作哈，是一个基本美德。所以开盖就能饮，开盖就能喝，类似于像端午长假这样的，你出行对不对？随便带一个哈，你上高铁啊什么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你总是觉得没什么精神，然后也会觉得发质干干的、枯枯的，面色也是黄黄的，这款地道药材。出品的五黑饮正是日常温和滋补的高性价比之选。

0: 我记得曾经武义有一个城市口号叫来武义我养你、
1: 啊、
0: 其实这座城市就是你只要踏足这片土地哈，你就会觉得养这个字呢，它是伴穿在你的这个一呼一吸这个当中的、啊、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也来了解一下这款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3: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一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北京时间16:30，
8: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我们刚才已经通过一个视频呢，了解了一下我们这个武艺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银。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几年的一个趋势吧啊。你会发现呢，好像最近一段时间，你比如前段时间我去逛商场，我也发现就是在商场的那个黄金位，然后但他摆了一排的这个茶壶，然后呢他给你配比好了，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饮，什么什么什么饮。你会发现就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能过两天吧，比如说在杭州也好，或者各地也好呢，都会有什么乌梅饮啊，什么什么这个饮那个饮啊，然后就有各种各样功效的哈。当然，我觉得良好的作息哈、啊，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要用这种各种各样的饮来给你打辅助呢？实际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其实它是一种意识哈、啊，就是说现在的人开始关照自己，或者说开始有意识的。针对于自己的这种需求，或者说针对于自己生活当中迫切想要改善的，就我不想再去忍了，我不想再去怎么讲呢，任由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哎，这样不停的这种状态，像单调递减函数一样的不停的在递减下去了，我总得做点什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叫做管理，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越来越管理自己。不管是这个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小姐姐有这种身材管理，还是说这个有这种什么体重管理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管理。我觉得管理啊是什么呢？管理就是科学的去怎么讲呢？去养自己啊，这个才叫做管理。很多人呢把那个管理呢给走窄了。你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管理就是一味的减量啊，你比如说我少吃啊，或者说我一味的我要怎么样，就是不断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做减法。其实不是，所谓管理，你看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企业当中做管理也是如此啊。管理是什么呢？哎，你既有这种 赏，赏，但同时呢，既有罚，既有这种比如说针对于一些违规行为的啊，我有一些规章制度啊，我来进行约束。同时呢，针对于一些好的东西呢，我要有一种激励制度。这种赏罚分明、张弛有度才叫做管理。所以呢，我觉得一个科学的对自己的一个管理观哈，应该是如此的，就是张弛有度。很多人呢一提到这种管理哈，健康管理，就会觉得说，哎呀，苦哈哈的哈，我要克制这个，克制那个。其实管理自己呢，也可以很简单，可能也就是很优雅的、很体面的，拧开一个。五益万寿康，黄精归肾五黑饮，你看这里面什么都有了，有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桑葚，就是在这一瓶当中给你浓缩了进去，而且是什么呢，科学的复配了九制黄精与当归，也是遵循了中医黑色入肾药食同源的理念，是精心的熬制，你不需要费很多很多的功夫，你也不需要很苦哈哈的然后去苦着自己，你只需要比如说在你午休的时候，或者说在你休息的时候，在你的饮品时刻，反正每天我们都要喝水嘛哈，然后呢，哎，配上这么一个五黑饮一起喝下去，你今天的养生 KPI 就已经完成了。所以我觉得呢，尤其是经常上班压力非常大的，然后熬夜的，对自己现在的状态有诸多不满的，我觉得可以都用它来进行一番改善，也许就会有惊喜哈。好，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然后也欢迎大家伙儿打开我是方宇的视频号，那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啊。现在你在电波当中听到我所讲解的这些，我们在这个视频号的视频直播当中呢，你也能够一一的对应，能够看得到。

啊，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到这个小笼包啊，说那个嵊州包子介绍介绍。看来民以食为天啊！哎，我就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我不管是拍 vlog 也好呢，还是说在节目当中谈及，就是美食就是所谓的流量密码啊。你会发现这个美食这个东西，它是最能够吸引人的关注的哈。嵊州小笼包哈、啊、都已经打出国门哈、啊，成为了一个什么呢？中华美食的一个代表啊！你知道人在这个什么老外啊，在国外，你包括就是我们点那个开封菜哈、啊、，KFC， 你点开看到那个早餐里面哈、啊，嵊州小笼包哈、啊、是赫然在列。

所以呢，你会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想买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到超市里面哈，买一些那种方便食品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希望什么呢？一方面希望它省事儿啊，我们不希望说这个需要用很多的功夫呢去烹饪它、料理它。但是呢，我们又觉得好像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方便食品或者说省事儿食品、懒人食品呢，又怕它味道没有像现蒸出来的那么好吃。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扇为面。

嵊州黑猪肉老面小笼包哈，以及这几款包子，包括你不爱吃肉的，有青菜香菇小笼包。这些呢，就是能够有效地解决你的这个困惑，就是它既方便，同时又保留了那种现蒸的那种味道和口感啊。首先说到它的这个历史文化底蕴哈，就是扇为面。很多人觉得说，哦，是不是有一种面粉，就有点像什么五常大米，然后它是来自于五常的大米，叫做五常大米。扇为面是不是一个叫做扇的地方产的面粉？不是的哈，扇为面，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地方是脸面。那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它就是多么多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多么多么人杰地灵的一个地方。这不是我说的哈，这个是白居易说的哈。所以扇为面这三个字儿，它是来自于白居易之手。那今天呢，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扇为面嵊州黑猪肉老面小笼包。黑猪肉加老面，这哪怕前面不加嵊州二字，你都会觉得说这包子它不会难吃，但是一加上嵊州二字，你就会觉得这包子哈，哎，它又升格了一个 level 哈。在小笼包这个领域哈，嵊州永远都有发言权。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呢是每包300克的哈，12只。你想想看，这一个早晨，就是你来根据你的需求，你们家里几口人，然后呢来配比哈，它的那个一包里头有12只，总共有5包60只，可以吃好久。而且它的黑猪肉占比高达35%以上，它是需要冷冻保存的，水开之后你只要蒸个8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而且它是适宜3岁以上的人群，肤质，如果说你有这个肤质和大豆过敏的话就不要买了哈。它的生产日期呢就是26年6月的，是新鲜的生产日期的，所以呢它是真的是鲜肉包啊，保质期12个月，当前的库存有2000份。皮带肉别保留。那有朋友说啊，我不太喜欢吃这个肉包哈，那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去精选了嵊州黑猪肉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啊。这里的每包150克有6只，8包含48只，也是需要-18度冷冻保存的，蒸熟了就能吃了哈，也是适合3岁以上的人群。咱们这个呢是采用了12小时的老面发酵啊。我觉得咱们这儿说老

一个蛋的鸡是智商不好，或者说这个笨猪肉可能是这那个这个就是很笨很蠢，不是的，笨讲的是什么呢？养殖方法讲的是笨笨的方法。实际上你会觉得现在呢，科技这么发达，或者说这个技术呢是日新月异啊，我们越来越想尝一点什么呢？越想尝一点那种笨方法做出来的东西，笨方法养出来的东西，笨鸡蛋。这个笨猪肉啊，还有笨什么什么的，这个其实就是用最土的方法，用最慢的流程养出的这样的一个食材，然后你会觉得说，它里头吃的其实是一种安全感，吃的是一种，现在难以复刻的那种踏踏实实的那种味道，老面儿也是如此啊。菜根谭当中讲说，与其练达，不若普鲁啊，你会发现现在遍地都是练达的人。唯独那个普鲁的人，那个感觉好像很耿直的，用着笨方法坚守着手艺的人呢，哎，他是那个白月光。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扇为面、黑猪肉、这个什么老面、小笼包啊，用的就是那种笨方法，给大家那种传统的、踏实的那种美食体验。这样吧，我们也通过一个视频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这个是创始人来。了解，我觉得我在这里讲呢，不如人家创始人讲一讲哈，在这个包子当中，他们注入了多少的诚意、美味与真诚哈。

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好，我们的特别节目仍然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儿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当中呢，来选购自己啊心仪的非遗好物。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粥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3: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刚才呢已经通过一段视频呢能够了解到哈，咱们这个一个包子里面包含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个皮儿薄馅儿多哈，包的这个香香喷喷的这个馅儿哈，里面包的更是这种文化那种匠心以及传承。我觉得中国人呢是特别会用食物来传递这种价值观的。像我们中国人的家庭的这个教育哈，他不是说哎单独的在一个什么什么非常隆重的一个场合，他可能就是在一餐一饭当中，他完成了一种传承，也许就是在这个碗筷的摆放当中，也许就是在把那块肉夹到谁的碗里的那个过程当中，也许就是在那个谦让当中，也许就在吃饭的那个过程当中啊，也许就完成了某种传承。它可能是有关于家风，也可能是有关于规矩，也可能是有关于礼仪，也可能是有关于我们内心里面对于生活，对于一个和睦的家的那种一切的向往，可能就是一餐一饭当中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传递，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交换。一起看风景，所以食物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啊！真的就是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哈，中国人像中国人一样在一个食物当中注入这么多的心思和含义进去啊。再说早餐，我觉得早餐应该是一天当中啊特别难料理好的一餐，但是同时它又是意义非凡的一餐。早餐一定要吃的

特别好，因为它关乎于你这一整天的初始的能量。嗯，我们就像是这个要把自己充饱电一样的，是吧？吃饱了你才有力气干活。而且很多人讲说，如果说对于有些朋友他比较喜欢运动啊，然后呢这个包括工作的这种状态啊，早饭一定要吃好。如果早饭吃得特别好，早饭把自己吃嗨了吃爽了，你这一整天的这种初始电量你也就有了。我有段时间会觉得哈，就是早饭的这种丰富程度，或者是早饭的它的这种品质吧，它决定了你早起它的容易程度。如果你想到说，哎，第二天早晨，哎，冰箱里面还有这个嵊州的黑猪肉老面小笼包，你想象着咬开那一口老面，然后里面的那个黑猪肉扑鼻的香气，咸甜适中，然后呢肉香面香混合在一起，然后呢有那种汤汁一起在你的口腔当中呢轮番的来讨你喜欢啊，来讨你欢喜，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早晨似乎好像也变得美好起来，早起似乎也变得没有那么的困难了哈。然后再加上这个黑猪肉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馅儿呢你其实都可以囤到家里面的这个冰箱里面去啊，因为什么，它保质期有12个月呢，你放到家里的冰箱里面，今天早晨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吃什么，也不一定非得早饭的时候做嘛，晚上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做，也不想吃米饭，不知道有什么主食，蒸几个这个包子，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啊。荤素搭配啊，你说猪肉的吃了几天呢，你有点腻了哈，来点这个青菜香菇的小笼包，清清爽爽的。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日常价149.5元，咱们的直播价呢只需要79.9元，我大眼这么一看哈，一半的价格了，单包折算下来大概也就16块钱，低于线下19.9元，线上29.9元的零售价，可以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这个价格是相当的划算的，而且我们还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证实合规安全。我刚才说的这个是这个嵊州黑猪肉老面小笼包哈，我们的这个价格日常价是149.5元，咱们的直播价只需要79.9元。那我们的今天的这个配置呢是总共有5包，每包12只啊，就是总共60只，你可以带走。8到10分钟，-18度的这个冷冻室冷藏冷冻，然后呢早上起来8到10分钟啊，蒸熟了就可以吃了啊。啊，另外呢这个黑猪肉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呢8包，每包6只，48只，也是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蒸熟就可以吃了哈。然后呢这个是

我们这个呢是直播价是59块钱，但是这个日常价要95块多了啊。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黑猪肉老面小笼包啊，它的这个是12包的，总共有60只哈、啊，直播价79元。那么大家伙呢，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还有家里几口人，然后以及对于这个包子的喜爱程度哈、啊，大家伙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货架上面呢来选购。

的特别节目还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在这个端午长假大家都去哪里去玩了哈，那我刚才说到了我是去到了咱们临近的这个南京啊，然后有很多朋友呢也是来到了这个杭州，我不知道你们来到杭州之后有没有去看一看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所讲到的两个地方啊，一个是那个西湖边的网红座椅，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三分钟一到就准时让位啊，就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秩序井然，三分钟的时间，然后大家伙是不是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啊，是不是真的很出片，会不会慌慌张张。

的哈。另外呢，也希望大家伙儿呢到这个西湖呢去体验一下新上新的什么呢，就是过去我们坐那个摇橹船手划船呢带的都是那种背心式的很厚重的那样的一个救生衣，但是现在你知道在西湖的这个手摇船摇橹船，因为夏天嘛，你穿那样的一个救生衣呢又热，然后同时呢好像很多人觉得拍照又不美观，因为很多人到了西湖都是着那个古风的那个穿着啊，然后呢去这个划船，结果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套上一现代化一大背心就觉得很出戏哈。这个时候你可以试一下那个红腰带式的，如果说在今天天气特别好的情况之下，风力也不是很强，然后西湖的这个手摇船呢一般都会启用这个腰带式的救生衣，不影响你出片，而且还很安全。

0: 孤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的端午特别节目哈，继续来为大家带非遗好货。
1: 给我一番繁华热闹，给我一行泪。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1: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3: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刚才的短片当中，大家伙儿也能够感受得到哈，就是我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特写镜头，就是那双手，然后他把那种不同颜色的这种线，然后编织成一起。所以我就在想说，文章，很多人在说写文章，文章其实就是什么呢？纵横交错，编织也是如此哈。你看斜着编、纵着编、横着编，然后最后呢，用自己的想法，然后呢，把它编织出自己脑海当中非常美好的样子哈，写成一篇。其实我觉得那个小小的绳子又何尝不是一篇文章呢，对不对？从古编到今，从古写到今，里面满满的都是编织着美好的寓意和故事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带着满满的这种吉祥寓意的，然后带着自己生肖的这样的一个12生肖粽子手机编绳呢，给它带回家哈。大家伙呢可以浏览我们的这个链接啊。它的产地呢是浙江绍兴哈，采用的是0.5毫米的蜡线纯手工编织，材质是耐水洗不褪色，造型也是立体生动啊。它属于传统的工艺融合时尚设计的这种小物件，可以做吊坠、手机链或者是包挂来使用。它的日常售价198，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专属优惠价只需要168啊。

0: 那在这个端午节当中呢，我们的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也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带您寻找的是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也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的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我们也把文化带回家。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儿也可以来锁定方宇视频号的这个视频直播哈，大家伙儿过来可以搜索这个叫我是方宇视频号。今天的4点钟到6点钟啊，还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在我们的购物车当中呢，今天其实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非遗好物哈。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来自武义的这个五黑饮哈，就是我说了我们最近如果说觉得自己这个因为马上要上班了，可能经过假期这么一闪，然后你会觉得一闪一过呢好像这个精力很难恢复哈，那么你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个过渡。而且如果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呢好像熬夜特别多啊，比如说赶某个项目呀，或者赶某个 deadline 啊，然后或者说这个最近任务特别重哈，熬夜很多压力很大的话，备上一瓶这个哈，给你打辅助哈，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它是来自于这个很养的武义这个地方哈。另外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嵊州的黑猪肉小笼包，还有嵊州的黑猪肉青菜香菇小笼包哈，基本上都比现在网络上的这个市售价格呢要便宜很多哈。然后大家伙呢都可以这个搭配着来购买，然后储存在冰箱当中8到10分钟，这个把它蒸熟了，早餐也好，或者说晚餐也好哈，都可以拿它当一个主食，又营养又好吃，味道还好。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呢，你蒸出来之后呢，就有一种那种现包的那种老面的香气扑鼻而来啊，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嵊州十二生肖粽子手机编绳啊。
1: 17:15，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明天就要上班了，要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这两天呢因为各地都在下雨哈，推开门之后你会感受到这个梅雨季，大家伙已经是有心理准备了哈，但是没有想到哈，这推门出去哈，人均都是潮男潮女哈。今天明天浙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以伴有短时暴雨或者局地7到9级的雷暴大风，会给我们的上下班增添不少难度哈。那这个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出现在了浙北地区，最高可以达到31度左右，其他地区呢也会达到这个浙南和这个东啊，这个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出现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最高温度可以飙到35度以上，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伙要密切注意这个天气变化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呢，就是这个绍兴的酒啊。我觉得绍兴的酒呢，喝的真的就是一个故事哈，喝的也是其中的一番味道了。而且呢，刚才我说了哈，鉴湖似乎就是这个好酒的一个保障，鉴湖水似乎好像就跟好酒是牢牢的绑定在一起哈，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鉴湖酒坊的鉴湖长春酒。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这个鉴湖酒坊呢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哈，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好酒的这么一个保障呢？它呢是始创于清雍正年间1725年，张氏家族呢在绍兴湖塘鉴湖源头建坊， 然后呢是开门见湖，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特别有画面感。开门见湖，也就是取见湖水酿酒，是黄酒业唯一现存的国家工业遗产。所以这唯一二字，现存二字，国家级这三个字啊，你就能够感受得到说，这个酒它其实不简单。那当然呢，这个酒呢，它其实也是一代一代人曾经印证过它的品质的哈。鉴湖长春酒民国时呢，就已经是名噪上海滩了。那你要知道，勇闯上海滩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十里洋场，那些人可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要想在上海滩流行起来，要想在上海滩被那些刁钻的嘴，被那些刁钻的审美眼光所认可，那真的是需要下点功夫的哈。那这个鉴湖长春酒民国的时候已经是名噪上海滩了。1952年首届全国品酒会与茅台等同获八大名酒，1959年登上国宴，誉长春不衰之美誉。鉴湖牌为绍兴黄酒首枚注册商标，至今仍然是恪守着一个季节的这么一个时令的这么一个规律哈，就是立冬投料，立春榨酒的一冬酿的这么一个古法。哎，叫一冬酿其实也挺好听的，感觉这酒很好喝。纯手工打造，152元，值得品鉴珍藏。百元的价格你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这么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黄酒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随着我们的主播佳佳，然后呢，我们去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这个鉴湖酒坊产的好酒。

0: 科技。那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搜索我是方宇视频号啊，你就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呢同步观看到视频，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购物车当中呢来加入啊你所喜欢的这个非遗好物
1: 里面。安静做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别再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2: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9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6: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好，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哈，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啊。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视频直播也正在跟大家介绍着一样又一样的这个非遗好物啊，大家伙可以来关注我是方宇这个视频号啊。哎呀，想必各位呢在这个假日期间呢，可能刷手机的时间比你看风景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吧啊。这个时候呢，你虽然休息了，但是眼睛应该是超负荷的在运转哈、啊，假日的最后一天了哈、啊，赶紧来犒劳犒劳我们的眼睛吧。推荐大家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哈，我们最近都在用这个眼贴，眼睛确实很放松很舒服。然后它里面添加有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等好多的这种成分哈，而且呢它有这个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的精华更快更多哈。大伙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那还有不少福利哈，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更划算。而且呢今天的这个礼赠啊，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季节，它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啊，就是这都是你这个下单购买之后，就周期购买之后它有这样的一个礼品啊，就是今天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新礼品啊，所以可以拨打400-833-1912。
13: 像西墙一步一宿又何妨，一日飘荡
12: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鉴湖酒坊的鉴湖长春酒。我觉得酒这个东西呢，是要在家里面备一点的哈、啊。宴请客人呢、啊，特定的时候呀，你包括最近的中高考已经结束了哈、啊，庆功宴上是不是也需要一瓶酒啊？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瓶酒哈、啊，这个鉴湖酒坊的标样原浆糟烧白酒。你一听它是不是就有这满满的手作味道和功夫味道在里面啊？它没错，它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功夫酒。这个呢是非常适合收藏在家里面特定场合开瓶来畅饮的啊。这个是古越龙山旗下鉴湖酒坊出品的绍兴非遗糟烧原浆，甄选鉴湖源头活水与黄酒压榨之后的优质糯米黄酒糟，经固态堆积发酵，掐头去尾，蒸馏取中端，再经陶坛陈铸而成，并非普通的配制酒啊，而是纯粮的这个原浆。一些喝酒的这个老饕啊，一些老喝家其实认的就是这原浆啊。我为什么说它是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也特别适合当庆功酒来用啊，比如中高考孩子考得不错啊，宴请这个各位亲朋好友的时候，感谢大家对孩子的成长的这种关注的时候，是特别适合把它拿出来的。因为什么呢？1.3升的这大坛子，坛装气势十足啊。这个呢，就是你所说的瓶子老大，摆在酒柜也是极具分量。酒体呢是清亮微黄，它属于糟香型啊。然后呢，开坛就你能够闻到那个标志性的纯正的糟香与这个熟糯米的甜香，没有那个糠杂味儿。入口呢是绵甜爽净，不辣喉，不挂头，50度刚柔适中，既可以独酌品鉴，也可以泡杨梅青梅。最近一段时间杨梅季啊，想必人缘好的你收到了不少的杨梅啊，冻在冰箱的冷冻室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这个时候泡杨梅酒用它也正好。因为糟烧白酒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越沉越香。这一款呢是大坛密封加，酒体汁含量高，适合长期的窖藏，随时间的推移哈，糟香转馥郁，口感更圆滑。所以呢，它是兼具饮用价值与收藏纪念意义，也是绍兴特色伴手礼当中少有的能喝又能藏的大件佳作。
13: 这春色满香，不负人间走一趟。
12: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哈，我们这两瓶一瓶一坛好酒啊，都已经是上线我们的这个货架啊，大伙儿呢可以按需来选购。其实那个老酒厂呢，也是特别适合去逛一逛的地方。绍兴本地人可能都清楚啊。如果说你下次再有一个小长假的话，也可以到这个这边去逛一逛哈、啊，玩一玩。因为什么呢？它是有酒又有湖，风景呢是出门见湖哈、啊，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白墙黛瓦映湖水啊，老作坊七尺古庙与成排的酒坛相映，确实是出门见湖，风景绝佳。实际上我经常会去到一些这个咱们浙江的这个，比如说老街老巷，或者说古镇古村，我还真的觉得哈，就是说你看到那种成排的老酒坛，然后封着这个红色的布，在那个地方贴着这个酒，上面呢简单标注着年份，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就是生活的味道啊、它不仅仅是代表着这种过往，每一个踏踏实实的日子是这么过过来的，也代表着对未来蛮好的期许啊。我最近看到一个 B 站上面的 UP 主啊，然后就在讲咱们浙江的这种古镇，然后说到这个古镇为什么值得一去，倒不是说

它的风景就是绝美，绝无仅有，就是其他地方没有，只有咱们浙江有，也不是啊。这个牛咱不吹啊，要说山清水秀啊，祖国的大好河山处处都是山明水秀啊。但是为什么说他就喜欢，有的时候咱们，当然他是逛到咱们浙江这个地方，他说为什么喜欢这个古镇啊，他就说他喜欢那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肉呢，就是要一点一点的给它炖烂的，就是你急不得也假不得。这个酒它就是一点一点的在时间的这种陈酿当中你给它酿香的，这个事儿它就是不徐不急的给它办好的。然后这个小小的工艺品，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那些小工艺品，它就是一针一线这么一边一支一纵一横给它编织出来的。所以就是它就得是这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慢慢来的，就是这种慢慢来的东西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难得了，好酒也是如此。

家伙呢现在都可以打开我是方宇这个视频号啊，然后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上线的所有的非遗好物了。那还能够体现刚才我们所说的哈，这一针一线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手艺哈，这一下一下时光一寸一寸光阴这么流转过来的，还有咱们今天呢也要重点给大家推广的啊，推荐的这个香云纱。接下来的这几样东西哈，都是围绕着香云纱哎所做出来的这种精美的这种工艺品也好，还有这种实用好物也好呢，都是来自于香云纱这个非常独特的面料。首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香云纱事事如意方巾。你想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巾哈，你不光是这个女生，很多人觉得说女生才这个系方巾，系在包上面。你比如说我们买的这个包包上面系上一个方巾，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很有品质感哈。然后呢，哎，怎么讲呢？就是说给它增色不少，然后系在脖子上。其实我跟你说，男生也可以系方巾的。男生的那种方巾的那种系法，把它折成像领带一样的，然后系在这个哪怕你穿着一个 T 恤衫，然后系在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像系红领巾一样，你可以系一下，然后呢就有满满的松弛感，还有这种户外感，就给它拉满。而且还有那种头巾的系法，其实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寸呢是68×68厘米的事事如意香云纱方巾，它是产自浙江绍兴，日常价189啊，直播专属价只要149。它的面料是国家级非遗香云纱，也是世界唯一纯手工全天然丝绸工艺，距今有500多年的历史。那古称响云纱，旧的时候呢被称为丝绸界的软黄金。它需要经过3洗9煮18晒等等近30道古法工序，耗时数月制成，天然抗菌，是越用越润。就是纱类的东西呢，你很怕它把它用旧了，用旧之后呢它没有那个光泽了，然后呢似乎好像档次就降低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是越用越润的哈，这个东西呢它是历久弥新的。

然后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墨染芳华香云纱手拿包啊，它也是非遗香云纱为面料，经过鼠梁浸染。鼠梁呢，它是一种植物，它是专门就是古法用作染料的这么一种植物哈、啊，所以呢，它是纯天然的哈、啊，和泥、煤染等等30多道古法工序来制成。它的触感呢是那种非常软糯挺阔的，自带那种温润的哑光质感，也是越用越有韵味儿。这个包身呢，它是以墨绿晕染的花卉纹样，配手工绳，手工编织绳，可以斜挎，可以单肩，能收纳手机、粉饼等等小物，所以对女士来讲是非常友好的。然后放一个 AirPods 啊，你的手机进去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单包日常价要149，今天不到100，直播价199元就可以带走了、啊。你可以搭配一个同款的口罩的礼盒，日常价199，在我们直播价只要159。这个香云纱有500多年的历史哈、啊，有这个古代的时候呢，素有软黄金之称哈、啊，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的品质感是兼具了东方美学与实用性。另外呢，还有香云纱蚕桑蚕这个丝帽。它呢是兼具着这个桑蚕丝透气吸湿、冬暖夏凉的特性，又有香云纱的这种抗菌防霉、高倍物理防晒的优势，可以折叠不变形、不压发，四季可用，适配旗袍、休闲装等等多种风格。另外呢，还有这个香云纱的口罩，以及香云纱的檀木手环包啊，那个手环是檀木的哈、啊，非常的讲究，很有巧思在其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着一段视频呢，咱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啊、香云纱这个面料，以及咱们今天所带来的这些香云纱制品的这门子手艺哈、啊，你看上去就会有非常直观的感受。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土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经过了这个端午节的三天的这种长假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这种非遗好物，然后呢为大家盘点而来啊。实际上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大家伙聚在拱辰桥那个地方，就是平时我之所以喜欢拱辰桥是因为它人不多不少，就是维持着一个恰恰好的一个拥挤程度，但是那天我看到说哦，拱辰桥那么多人是因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在举办龙舟比赛。我特别喜欢大家伙对于节日翘首以盼以及对于节日爱凑热闹的这个心气儿，因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我们不能丢掉这份心气儿。就像我们的这些非遗的手艺人，他们对于这种非遗的手艺，这种似乎好像在现在的这种机器时代、电脑时代略显普鲁的这种手艺，似乎好像坚守他们似乎显得更加的怎么讲呢，就是没有那么有效率，但是依然有人会去坚守他们，依然对他们投入热情，依然对他们投入。

0: 心气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也是特别特别难得而珍贵的。
1: 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别花太放肆。
0: 所以我们在坚守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并不仅仅是某一样的这个非遗手艺，或者说每一样经过非遗手艺所酿造出来的美酒，或者编织出来的这个美好的这种吉祥物，而是坚守本身。我们愿意为他们驻足，愿意为他们注目，愿意为他们买单，实际上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普鲁的人守着这样普鲁的手艺，然后守着这样的时光当中的那些慢的成分。想想看，日子不就应该这样一天天的过，一刻刻的过吗？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开上二倍速或者1.5倍速这样浏览着过。我希望他们能够坚守着这份慢，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这种真诚与其双向奔赴。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跟我们一起哈来这个品鉴这些浙江的非遗好物哈，希望大家伙呢利用这个端午假期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夜晚，好好的休整自己，明天早上上班可千万不要迟到了。好，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技术攻关与生态培育举措，激活海量沉睡数据，抢占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机。
7: 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斜拉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航道桥实现双塔封顶。
8: 梅雨持续，全省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7: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浙江铁路、高速等迎来返程高峰，多部门协同发力，保障旅客出行。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要素直接决定 AI 模型的能力边界和产业智能化水平。浙江正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技术攻关与生态培育措施，激活海量沉睡数据，抢占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9: 在湖州安吉，一场以制度创新撬动治理效能的变革正落地见效。作为城市大脑核心技术建设单位，安吉文蓝公司跳出单一软件建设思维，聚焦数据互通、智能运算、场景落地，打通政府、企业、民生多维度数据壁垒，依托 AI 算法与大数据分析能力，重构城市治理、产业管理与民生服务模式，让数据真正替人跑、替人看、替人决策。工作人员吴浩泽说，
10: 把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数据连起来、算起来，通过 AI 算法和数据分析，让城市应急响应从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让产业管理从人跑腿变成数据跑腿，让民生服务从不好停、急就慢变成精准预判、主动服务。白茶大脑、两山合作社，数据不仅能溯源、能招商，还成了可交易、可入表的资产，反哺城市建设。
9: 数据要变现，制度是前提。15/5规划建议提出，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是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关键抓手，也是当下各地建设数字政府 2.0 的题中之意。工业企业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需求迫切，为此浙江印发了相关行动方案，推动形成数据供得出、建得专、用得好、留得动、有支撑的发展格局。省经信厅厅长詹敏说，
11: 纵深推进产业数据

0: 高产业升级，台州黄岩区集聚模具企业4000多家，占全国几塑、吹塑模具市场份额7成以上。为破解国外工业软件卡脖子难题，当地联合高校与科研院所建设浙东南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依托智算中心和产业数据优势，为模具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执行院长李娜介绍， 研究院针对模具设计周期长、仿真计算慢等痛点，开发了垂类大模型及多个协同智能体，通过并行计算与自动优化，极大压缩了流程时间，降低了对国外软件的依赖，真正实现用数据换时间，用算法降成本。
1: 垂类大模型仿真从它的前端、终端、后端，我给他们开发了，就是很多个智能体，这些不同的智能体之间也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同。过去仿真它需要40天，现在我们是基本上可以给它压缩时间到3个小时到4个小时，这个中间去帮助它节省了这个时间成本。浙江协同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
0: AI 制造，丰富的应用场景让数据价值最大限度释放。 宁波舟山港大卸港区在全国率先运行空箱 AI 智能检查系统，融合图像识别、激光雷达、三维扫描与边缘计算等技术，缓解了港区通行压力。系统全面使用以后，将为企业降低吊装、堆存等运营成本超300万元。宁波海关所属大卸海关查验一科三级主办罗海兵说。
2: 原先的话，平均到每个箱子，我们人工查验大概需要8到10分钟左右。现在有了这个 AI 系统，我们每个箱子的平均时间可以查验时间可以压缩到10几秒钟。试运行以来，准确率可以达到98%以上。然后目前已经截获了3起异常情势。效率提升的背后是高质量数据集与
0: AI 算法的深度融合。未来，浙江将继续坚持市场化导向。 发挥浙江实验室等平台的技术赋能作用，进一步提高算力、数据、模型等资源使用水平，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服务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光学是精密制造、生物医药、显示成像等诸多高端产业的眼睛，也是支撑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突破投影显示关键技术，到打破高端显微镜、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从实现国产替代到向世界科技前沿发起冲锋，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教授刘旭用30多年的时间，在追逐光、研究光、利用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写的专稿《追光30载：从跟跑到领跑》。
3: 走进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的一间实验室，一台占地约5平方米大小的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格外引人注目。平台上镜片、激光器以及各类精密元件整齐排列，相比传统光学显微镜，它不仅拥有更高分辨率，还能获取更丰富的信息。
4: 聚焦一下有没有？
5: 聚焦，
4: 在这啊。
5: 刘旭站在仪器旁，一边查看参数，一边指导学生调整实验方案。
3: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20纳米左右的一个分辨率的一个光学的显微成像。下步我们可能把这个精度推到10纳米以下，来不断的往前走。在他身旁，博士生胡占瑞正在埋头整理实验记录，每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实验参数、调整方向等。
5: 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又会总结相关的经验，然后进行复盘，最后然后形成我们的一个经验，然后一代代汇总下去，然后归总为文档，这样子作为我们下一次遇到的解决思路。
3: 这样严谨务实的科研作风，从刘旭求学时期便一直保持。1984年，刘旭从浙江大学光仪系毕业，赴法国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学成归国，回到浙江大学任教。当时，中国的光学产业还处在跟跑阶段，高端显微镜市场一直被德国、日本的企业垄断。 一台进口的超分辨显微镜价格昂贵，维修周期长，核心技术更是不对外开放，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端显微镜，这成为刘旭团队攻关的初心。2006年，他带领团队正式向超分辨光学显微技术发起挑战，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一台高端显微镜上千个元器件，从光学镜头到控制软件，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被卡脖子。
5: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理想，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做。 结果就发现里面困难非常非常大，你一定要分析好哪些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攻关的，哪些事情是无论如何要咬下来的，大家的攻关才能够得以实施。
1: 十多年时间。

0: 里，团队一次次推翻方案，又一次次重新验证。最终，他们成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分辨光学显微镜，并推动成果实现产业化。过去被国外垄断的高端显微镜市场，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产品。在刘旭看来，真正的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
1: 在我们的科研走向应用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当中，把社会产业化的力量引导到我们的科研的组织机构里来，把国家力量、科研机构力量和民间的研发产业力量有效地协同起来，更快地把我们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0: 刘旭的探索没有止步。如果说自研超分辨显微镜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那他之后要面对的是能不能领先的问题。今年4月，团队集中发布光学领域三大前沿成果，桌面是高亮级紫外光源、万通道 3D 纳米激光止血光刻机，桌面是极紫外光显微镜，其中桌面是极紫外光显微镜分辨率优于25纳米，比头发丝还细3000多倍，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刘旭说，
1: 现在在中国好的高校、好的研究队伍，他都在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技术走到无人区，走到世界的最前端，所以这就是我们该走的道路。
2: 今天上午，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航道桥9号主塔顺利封顶，至此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完成施工，这是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3座航道桥中首座实现双塔封顶的航道桥。北航道桥位于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侧航道区域，全长932.7米，主跨450米，采用钢箱钢横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通苏嘉甬高铁北起南通，途经苏州、嘉兴、宁波等地，全长约3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近3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跨海铁路桥。项目建成后，将与延通高铁、京沪高铁、沪昆高铁、沪宁沿江高铁、永泰温铁路等多条线路实现高效衔接，对完善长三角铁路网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具有重要意义。通苏嘉甬高铁由浙江省交通集团、江苏省铁路集团、国铁上海局集团分别作为浙江省、江苏省和国铁集团的出资人代表，出资设立项目公司进行投资，由上海国铁建管公司进行建设管理。
3: 连日来梅雨持续发威，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工作。省气象台预计月底前梅雨带还将在我省南北摆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4: 假期最后一天，梅雨主要位于浙中北一带，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湖州长兴县水口乡是浙北地区最大的农家乐民宿集聚区，当地应急管理站工作人员对各村的防汛物资仓库进行了随机抽查和核验，确保防汛指令下达后能及时用上。水口乡雇主村党委委员陆小平说，
5: 看到雨势上面有信息下来的话，我们及时会通知每一个农家乐业主，包括可能极端天气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他们暂停接客，保护游客的安全。
4: 在徐州开化，当地山洪风险区、重点河段等地的300多套声光电预警设备正全天候高速运转，实时监测雨量、水位，预判山洪险情，并通过灯光和高音警报及时劝阻靠近危险水域或涉水的群众。开化县水利局水文与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詹启立说，今年他们还创新启用上下游联动预警新模式。
6: 上游它的水位或者雨量已经比较大，涨速比较快的时候，它就马上发出预警信号，对下游的这个声光电预警杆进行发出预警信号。那么下游的声光电杆子呢，马上也会启动这个提前的警报，给这个属地村呢提供了这个更早的一个先期处置的一些时间。
4: 据统计，端午假期3天，梅雨覆盖全省，尤其是湖州、杭州、衢州、嘉兴、宁波等地迎来强降雨，临安、淳安、余姚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当前全省有一个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为桐庐富春江电站，全省江河站水位均未超警。 省水利厅防御处副处长赵仁奇说，水利部门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防小流域山洪灾害。
7: 尤其要重点关注这种旅游景区啊，这种网红打卡点、农家乐这些地方，要及时落实这种预警机制，然后做好人员转移。
4: 省气象台预计，月底前梅雨带将继续在我省南北摆动，暴雨区域随之不断切换。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潘亚英说，
8: 本轮梅雨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省主打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整体闷热黏腻，昼夜温差小，是典型的梅雨闷热体感。这段时间强对流天气多发，恶劣天气应及时停止户外活动，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居家做好防潮除湿。
4: 此外，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生成，未来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由于台风路径还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也将密切关注。
2: 入门以来，浙江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抢抓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9: 走进澧水莲都区一家粮食产销专业合作社基地，记者看到部分稻田出现秧苗被淹、叶片倒伏的情况。省农业农村厅农技专家王月新蹲在田头，仔细查看后给出建议。
10: 有些田块呢，水退以后呢，就喷一点这个杀菌剂啊，施点肥啊，有些可能还能恢复。适当去苗地方呢，补一点秧啊。如果真的有些田这个淹的厉害，建议他马上这个补种。
9: 在台州临海种田大户郭思敏的水田里，插秧机来回穿梭，抢抓农时，推进晚稻栽扎。郭思敏说，梅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虽然为晚稻生长提供了充足水分，但也让病虫害风险大幅增加。所幸有农技专家现场指导，让他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信心。
11: 只要抓住时机，即使种下秧苗，做好田间管理，还有信心迎来好的收成呢。
9: 在宁波奉化，受强降雨影响，部分桃园出现水蜜桃树倒伏折枝。奉化区水蜜桃研究所副所长孙启南等农技专家现场支招，桃树要趁着土壤湿润时及时扶正，避免根系二次受伤，同时要加强病虫害防治。
12: 小桃树扶正以后，及时进行一次病虫害防治工作，并撒施少量水溶性复合肥。成岭挂果期桃树出现部分折枝情况，应及时清理被折枝条，防止树枝枯萎发生病害。
9: 在温岭市若恒镇，植保人员操作无人机将防治药剂精准喷洒至稻田，严防水稻蚊枯病与虫害发生。在永康市石柱镇，农技专家组队走进种粮大户家中，指导潜水灌溉，并加装害虫智能监测装置。强降雨期间，各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排忧解难。省农业农村厅还发布了梅雨期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指南，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安监处副处长吴成慧说，
13: 我们将及时发布防范措施和预警提醒，保障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同时着力抓死动植物疫病防控。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反汛响应机制，减轻灾害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2: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夏至，这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日子。赏荷花、吃新麦面、消暑避伏，各地花市迎夏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4: 夏至荷花开，走进绍兴诸暨市圣赵务三村荷塘，满眼碧绿映入眼帘，粉嫩荷花点缀其间，微风拂过，清香四溢。市民游客漫步在荷塘畔，拍照定格下这唯美的夏至季节限定。
14: 特别清香，特别舒服，这边天然风光特别漂亮，
15: 都在拍美景，四季真的很好，是美丽的好地方。
4: 另一边的杭州西湖，今年的荷花季也正式开启。在曲院风荷，西湖红莲已经悄然绽放，伴随雨雾更添意境。杭城的各大花店里，荷花鲜切花成为当季热销品。市民小丽说，
16: 荷花就是有好运连连的寓意嘛，就还挺独特的，就是这个季节限定嘛。
4: 眼下夏收结束，用新收的小麦做一份麦面、馄饨也是夏至的习俗。湖州安吉市民陈先生说，
17: 夏至这一天成为新的麦面，那就是寓意长兴嘛，也盼着下半年能算算当当。以前农村里的这个时候，新麦刚刚收上来，磨粉煮面，那真叫一个香啊。
4: 进入夏至，天气会越来越热，因此夏至民俗还主打一个消暑避伏。在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社区，一场趣味十足的吃瓜大赛热闹上演。比拼分两项，一项是比谁吃得快，另一项比谁撑得准。市民杜应丽说，
18: 对于我们平时经常在办公室来说，其实是得到一个有效的锻炼形式的，然后也对夏至吃西瓜这个活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4: 省立同德医院副主任中医师李斯说，夏至节气心气最旺，临床常见心烦失眠、口舌生疮、胸闷多汗等，因此要注意清心养阴。眼下又是瓜果蔬菜最丰富的时期，可以从饮食上进行调节。
19: 红色入心，可适量选用红豆、番茄、樱桃等红色食材，度养心安神。长夏湿气偏重，脾胃易困，宜多食冬瓜、丝瓜、扁豆等清淡利湿之品。莲子、百合、莲藕均有清心除烦之功效。清热解暑可酌情选用绿豆汤、冬瓜海带汤，健脾祛湿则推荐冬瓜薏米汤。
3: 今天呢，也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了，浙江迎来返程高峰，铁路、高速等多部门协同发力，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0: 下午2:30，杭州东站候车大厅内人流如织，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不少旅客拎着行李箱，提着端午特色伴手礼，在各检票口前有序排队等候，其中就有不少外地游客。
21: 是从湖北武汉过来的，带孩子过来玩一下。这次来杭州，杭州的风景很美。
22: 我泰州来的，在这次是在杭州的西湖那边玩，环境也很好，购物体验都很不错。
20: 记者了解到，自6月18日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以来，上铁集团累计发送旅客约1011.5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37.2万人次，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杭州东站值班站长顾艳义介绍，返程高峰期间，杭州站全站到达旅客量将达到45.9万人次，其中杭州东站占到28.4万人次。
23: 杭州东站采取通宵营业的模式，晚上我们也是有很多末班车在通线的。为了适应配合我们广大旅客的需求，我们也跟市政做了一个联动，一些公共交通像地铁、公交车也会适时的延长它的末班车的时间。
20: 公路返程车流同样处于高位，受大流量影响，绍兴高速辖区内 S26、朱甬高速 G1522、长泰高速 G60、杭津衢高速以及 S9、杭绍泰高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缓行。绍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正工纪检室民警张天爵说，
24: 请广大的司乘朋友，如果受到大流量的影响，请选择就近出口下高速，或者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开尽量避开返程高峰。如果遇到事故故障，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0: 在湖州长兴，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全线运用，对主线拥堵、事故、违停等突发状况实现秒级预警。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运行管控员李真宇说，路面平均处置时间从原先的近1分钟缩短至15秒内，效率提升4倍。
25: 整体发现处置率较之前提升了20%以上，大大提高了处理速度，特别是在节假日这种车流量大的情况下，确保了高速公路的畅通。
3: 今天呢，也是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收官比赛日，徐嘉余、张雨霏、秦海洋、孙杨等选手悉数登场比拼。赛场的最新情况如何呢？马上来连线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26: 马玉好。
3: 今天有哪些竞赛项目？上午预赛选手们表现怎么样呢？
26: 今天呢是本次冠军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全天设置了7个竞赛项目，分别是男子的200米仰泳、女子的50米蝶泳和男子的50米蛙泳等项目。今天全部项目呢会有7枚金牌在今晚呢陆续决出，其中呢在800米，其中呢女子800米自由泳是在上午完成了慢组的比拼，而在今天上午进行的这个预赛中，各项的成绩也已经出炉了。比如说像在男子400米的自由泳预赛，山东选手钟展硕排名第一，浙江选手费立伟列位第二，孙明顺阳排在第三位。在男子200米的仰泳预赛中，湖北小将黄子淳是拿到了第一名，而名将徐嘉余则 次位列第二顺利晋级决赛。在女子五十米蝶泳的预赛中，郑雨霏是发挥稳定，以25秒62的成绩拿下了这个预赛的首位。在男子五十米蛙泳的预赛中，秦海洋呢是游出了26秒。

0: 秒五五的成绩排名第一晋级，其他的项目决赛名单呢也全部确定完成。
1: 嗯，那今天这个比赛呢确实挺多，那今天晚上收官决赛有哪些重点的看点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今天的收官决赛看点是十分丰富，重点呢还是在男子200米的仰泳赛场，徐嘉余能不能再再破一个亚洲纪录呢，我们值得关注。在女子50米蝶泳呢，张雨霏是预赛优势突出，决赛呢是向着金牌发起冲击。在男子50米蛙泳呢，秦海洋是预赛领跑，全力争夺这一次的单项冠军。在男子的400米自由泳呢，是张展硕、费立文和孙杨同台竞技，这个耐力的比拼和游进节奏的这么一个比拼。压轴的是一个女子四乘100米的混合泳接力，各支强队比拼队员实力和教练方的默契。本次赛事呢，其实是这个亚运会的这个选拔赛收官场次呢，关乎的这个亚运会的这个参赛名额，选手们都会全力以赴的。我们来期待今天晚上的比赛。
1: 嗯，好的，谢谢何怡。
2: 6月24号是杭州西湖日，今年6月24号，西湖景区15个收费景点将对所有市民游客免收门票，同时千岛湖景区也将在这一天面向全球游客免门票开放。这是西湖景区首次将杭州西湖日的文化影响力延伸到千岛湖，以双湖品牌联动，实现客源共享，惠民互惠。世界杯情报站。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比赛中，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此役过后，橙衣军团已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而在同组另一场比赛中，日本队以4-0大胜突尼斯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突尼斯队提前出局。而这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
1: 在今天进行的 E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同组另一场比赛当中，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队史世界杯第一分。而为库拉索实现零封对手的门将鲁姆是当之无愧的本场最佳，他的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纪录。
2: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将会迎来 G组和 H 组第二轮的较量。0点被佛得角爆冷逼平的西班牙队将对阵沙特队，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早上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早上9点新西兰队对阵埃及队。
3: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好，晚间的6点29分，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0: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0: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

0: 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山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3: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有个新闻啊，打麻将有个人住医院了。怎么住的医院呢？打麻将嘛，坐了一下午，打了8圈的还是16圈的，准备回家，一起来起不来了，俩腿不听使唤，麻了。说腿麻供血不足，缓缓不就好了吗？你想啊，正常人搁那坐着腿麻了，你是不是得有知觉，对吧？你是不是得伸伸腿儿？因为麻到一定程度你受不了了，搁马桶坐时间长了。他为什么没有这个过程呢？他怎么不知道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正常人腿麻是有个过程的。我们在马桶上坐30分钟，打比方说坐了30分钟，从第25分钟开始你腿就有反应了，那个时候你不起来不行，你得站起来。而这个人没有反应，那就不是一般的腿麻，那是什么呀？他这叫下肢静脉血栓。这人呢，坐那儿时间很长，一直不爱动，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的概率很高。那有的人就不理解了，坐那儿打麻将都长血栓呢？那可不是吗？久坐不动，双腿肌肉没有完全放松，没有收缩运动，下肢静脉血回流速度大大降低，血液长期淤积在一个位置，就会沉积形成微小血栓呢。这是头一个原因呢，啊，还有一个。打牌嘛，打牌呀，表面上看是挺放松的一个事儿，但实际上他内心里的那种较量和算计是不能停的。你像我这人打麻将，那就是啥也不想， 抓啥打啥啊，全凭运气，所以老输嘛，所以我不玩麻将嘛，对吧？但是真正打牌的高手那心里算计得很，那输赢很紧张，那有的时候只抽烟不喝水，身体里水分大量流失，血粘稠度升高，血栓形成概率就会翻倍的增加。还有很多人打牌他有翘二郎腿的习惯，翘二郎腿会压迫腿部的静脉，阻断血回流，它就会损伤血管，就更大的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险。大家不要小看下肢静脉血栓，下肢静脉血栓仅次于心梗脑梗，是第三大心脑血管高发疾病，尤其是三高人群，本身血液质量差，血管不通畅，你在长期久坐久躺固定一个姿势不动，血栓风险比普通人高好几倍。所以这样的人除了日常都要多起身多运动，避免久坐啊，我再反复提醒的就是要吃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已经是认知度非常高的营养物质，很多人都知道，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如何能够找到品质好的纳豆激酶产品。其实纳豆激酶它的能力怎么样，主要看它活性啊，活性这个东西懂行的人会用这个色谱仪去看，那得是专业人员去看啊。但是这种专业的检测它能够给活性精准测量啊，就好比说你这一拳打出去有多少斤，拿色谱仪就能测出来。我这一拳打出去80斤，泰森一拳打出去800斤，那能一样吗？对不对？这个是通过光线荧光判断它活性的，这个数据是国家都认可的。月初我带了一部分听众到实地去看去了解，大家也都看到了好的纳豆激酶产品什么样，对吧？还有一个常识，久坐之后如果单侧腿肿腿疼发胀发麻，别捶别按摩别热敷别泡脚，为什么？会让血栓松脱，很危险，应该就地平躺，找个东西垫高患肢保持不动，然后打120等救护车来了送医院，这最安全。另外平时体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第二聚体，这个指标高就说明你比别人容易形成血栓，就得用药。关于血栓它不是一天两天能说完的，等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再继续分享。下面我们就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吧。
1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18: 铁峰老师好。
9: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8: 我那个便秘了。
9: 哦。
18: 15天高了。
9: 是啊。
18: 那我要上什么东西了？
9: 你多大岁数了？
18: 我58。
9: 15天才排一次便，是经常这样还是偶尔这样？
18: 不是经常的，那昨天拉的，今天也拉了。
9: 哦，那还行，我要你回回都15天，这人就完了。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每天吃点益生菌，这是第一条。第二，如果你能排便的时候，这便是干的还是稀的，成型不成型？
18: 干的，
9: 是干的哈。
18: 哦，最干的时候一粒一粒的了。
9: 哦，那肯定就是这样的，你的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太久了，你一定得上医院做个肠镜查一下啊，然后一定要吃益生菌。
18: 我以为我这样想问问看，不是查几个不是？我想你给我查的，不等查你为啥什么东西？那不清查为啥东西吧？
9: 你不用讲这些，啊，
18: 嗯，
9: 你的年纪，嗯，你这两件事是必须要做的，而且我觉得你吃完益生菌之后，嗯，你的情况应该会有很大变化。那个时候我们再讨论其他事儿。你是58，你不是68。你要68就是另外一种治法了，你先把我说这两件事办了好不？
18: 啊，
9: 嗯，
18: 好的，
9: 忙我听你消息啊。
18: 嗯，好的，谢谢啊。
9: 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9: 尾号958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我是铁峰，找我有事吗？
20: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有我有那个气管炎嘛，就是慢性支气管炎，还有那个眼炎呢，吃什么药能管除掉治好？
9: 哎呀，您能说说具体的症状吗？
20: 这症状也不就这是好，反正原来很轻嘛，有10多年了嘛，也就是这样子，一直就这样子。到天冷的时间，他老是气管的那个嗓子的那个痰很多的，吼也不会吼的，就是痰很多，就老是咳，不咳出来他里边说话都不好说的，说话多了也是这个也会有那个咽炎起发的。睡觉的时候嘛没有了。睡觉睡醒了没有了？
9: 嗯，
20: 一吃饭有什么刺激性，他会又要发炎。
9: 嗯，多大岁数了？
20: 54。
9: 是不是越凉越难受？
20: 啊，对，越凉越难受。
9: 哎，
20: 这个夏天嘛是好一点。
9: 嗯，
20: 现在好一点，岁数好一点嘛，这个要是人家抽烟的，有那个烟味一熏，一熏一下，
9: 嗯，
20: 还有那个辣椒。辣椒撒辣椒的那个辣味呛一下，最起码早上呛一下，早上感染一下，在一天都难受的。
9: 嗯，好，对这个事儿啊，我的态度啊，就是温阳补肾益肺。
20: 我意思是看有什么药能可以先除一下除掉。
9: 成药啊？
20: 是这，有时候买这个消炎药，它只是治住当时你吃药它管一点，不吃药它不管的。
9: 对，哎，但这个病治不好的啊，你得一直吃药才行啊。
20: 哦，
9: 啊，嗯，你不能指望着今天我给你吃个药，吃一个月、俩月、仨月以后，你这10几年的老慢支你就好了，没那事儿，好不了这个病。
20: 哦，
9: 哎，就得终身服用药物，用你就能好一些、轻一些，停药之后慢慢的又犯了。
20: 哦，你说就在终身一直的用的。
9: 这种状态是你解除不了的。这就好比人吃饭一样，你吃上一顿饭你就饱了，但你有3顿4顿不吃，你肯定饿得受不了啊。因为我们是在逐渐衰老，要消耗的。
20: 嗯，
9: 这事儿是挡不住，你不能指望今天我给你吃顿好的，从你以后不吃饭了，哪有那事儿啊？他做不到的。
20: 那我以前这个状况呢，是我以前 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三十来岁时候在那里打工，那时间是冬天吧，用自己用那个手拉车去拉那个什么肥料上站呀、啊、
9: 嗯，
20: 冬天里下着冰天雪地的下着练那个车上、嗯、全是冰了，我在那里干活嘞，一般都是穿一个上面穿一个单秋衣，就是一个单衣服，单单的夏天的一薄薄衣服嘛，夏天下边就穿一个秋裤，就这样子。
9: 跟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
20: 哎，就是那时间，那个一干活嘛，身上全部汗的，出的汗很多嘛，都流水。一到空车子回来了，身上的衣服往下边流着水，离身子远一点的都裹上结上冰条了。
9: 嗯，对，
20: 就是那样染起的那个风寒，
9: 对，跟那个时候是有关系的。但你要想慢慢的把它都调整过来，你得用多少年时间？你用三十年时间得的病，你想用一年两年调过来啊？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用三十年得的病，最少最少我得用四十年给你调过来。那你想想，这是不是得治一辈子？
20: 对，
9: 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慢慢来吧。嗯，
20: 哦，
9: 嗯，
20: 好好好好，
9: 嗯，那就先这样啊。
20: 啊、哦，好的，谢谢，
9: 有事再打电话啊。
20: 嗯，好的，好，
9: 再见啊。
20: 好，再见，再见。
19: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9: 手机尾号716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0: 哎，你好，铁峰老师。
9: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0: 就是我这个，我今年46岁。
9: 嗯。
0: 然后我那个右脚静脉曲张，上次我图片应该拍过来了吧？
9: 就你给我发过报告啊？
0: 不是，我跟那个中国那个叫什么？他那边叫我拍照片。
9: 啊，你叫什么名字？微信叫什么名字？
0: 剑锋汽修
9: 啊，我知道你穿一双这个带红色鞋带的那脚，对不？
0: 对对对 对, 对，
9: 我知道啊。哎，那血管挺粗啊。
0: 嗯，这个血管现在目前其他症状也没什么，不痛不痒。
9: 嗯，但是肉眼可见它已经发生变化了，是不是？
0: 嗯，对。
9: 你这么着，我给你找一高人啊。因为啥呢？静脉曲张这个病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弄点什么长一长就能好的病，他一定要有一个医学干预，要有一个专业人员指导。你这样啊，我看完你这报告之后啊，我就把你这报告给谁发过去了呢？我有一朋友是啊，北京的啊，航空总医院血管外科的任诗妍主任，我刚才已经给他发过去了，他给我回了啊。那个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俩聊一聊，让他指导你该怎么办，行不行？
0: 啊，好。
9: 任诗妍任主任是很了不起的人呐、啊，他不光自己是医学博士，他还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专门治各种血管病。他是血管外科的，静脉曲张在血管病里啊，就算是比较初级的了啊。所以说，我想请他指导指导你，好不？
0: 好的，谢谢。
9: 好，那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航空总医院血管外科任诗妍主任。
19: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任诗妍，航空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临床擅长外周血管疾病，特别是静脉曲张、深静脉血栓后综合症、下肢难治顽固性溃疡、血管瘤的处理。
9: 任老师您好。
21: 铁峰老师好。
9: 哎，刚才我给你发那报告您看了哈？
21: 我看了。

0: 态，很明显。从感觉上来讲，你说是发痒，为什么是痒呢？是因为血液堆积在下肢，血管扩张，血液呢它循环不好，血管里面的血液呢向外渗透，它刺激皮肤，皮肤上有神经，造成发痒。所以这个状况呢，根据您的外观来判断来预判，你很大可能大腿根部大隐静脉的瓣膜出问题了，像阀门一样关不紧了。
1: 就像我们以前就是它里面就是不是有个就是血那个单向阀一样，就允许一个方向通行，不允许另一个方向通行。
0: 是，咱们所有的人类这个阀门是单向的，允许它自下而上回流入心，不希望它能够倒流。你大概率是有瓣膜关闭不紧，这样呢查个超声，这个静脉彩超很容易发现。
1: 啊，去做个静脉彩超是吧？
0: 对，如果说有瓣膜关闭不全，血倒流了，你自己发痒，这个胀不舒服，这个时候就达到了术后治疗的标准。咱们静脉曲张啊有三种治疗方法，一是保守治疗，就是包括穿弹垫袜吃药，第三个方法就是这个手术，微创手术。当然了，微创手术有好几个方法，有好几个措施。初步的，你先做个彩超看一下。
1: 静脉彩超。
0: 静脉超声。
1: 静
0: 脉
1: 这个到县级医院就可以做吗？
0: 可以的，大部分医院都可以做。
1: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平常洗完澡之后，假如说我把那个脚就是往上面一抬，稍微等会儿，它那个凸起那个东西一点都没有。
0: 是的。重力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一抬高之后呢，它重力呢就回流了嘛。
1: 晚上那睡觉的时候建议就是把脚那个稍微轻轻的往上，要稍微抬高一点，应该也有一定的作用。
0: 没坏处，有帮助，有帮助。
1: 啊。
0: 特别是对于减轻下肢浮肿有帮助。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平常因为我们白天干活也干得累，我们是需求行业。这个人经常会蹲着跟这个职业这个病有关系吗？
0: 有很大关系。你平时工作的时候呢，如果有可能的话，穿上弹垫袜，它的这个帮助血液回流入心，这第一。第二呢，不要老是蹲着，蹲一会儿了以后呢，可以站起来变换个姿势，因为你蹲了之后呢，它这个腹内压增高，造成那个下肢腿的压力增高，压力增高之后呢，是那个单向阀门关不紧。容易会触发静脉曲张。
1: 好的好的，行，那我这方面给他应该把那个习惯改改。
0: 对对，
1: 像晚上稍微喝点白酒的话没关系吧？这个
0: 酒使血管扩张，烟酒对血管都没有好处，烟刺激血管内皮细胞损伤，酒多了以后呢，喝酒之后血管扩张也没好处。尽量避免吧。
1: 好的，谢谢。
2: 好，那就这样，谢谢任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圆梦说：“我毛病不少啊，现在主要就是出虚汗，完了睡着了也出汗、盗汗，床单都湿，掉头发多，洗完澡呢，到处都是头发，然后整个人发，我怎么调呢？”正气亏虚啊，正气不足啊，这人白天也出汗，睡着了也出汗，就说明肾阴阳两虚啊，正气亏虚，固摄无力，要固本培元，固什么本？固自身的元气，收敛我们的精气啊。频繁的虚汗、盗汗都是精气外泄，用一点固本培元的思路吧啊，慢慢补。我从2005年开始补。到现在补多少年了？20多年了，你可能还从来没补过啊！要补啊！到一定年纪，50岁往上能补尽量补，补和不补是不一样的。原则就是固本，补足正气啊。唯有长夜漫漫，他说我每天睡觉时间充足，白天犯困，没事就打哈气，脑袋昏沉，做事没精神，干活。如果这人经常犯困，频繁的打哈欠，这说明身体里血液流动速度慢，氧含量低，啊，氧含量低。打哈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补充氧气啊！你氧气不够用才打哈欠。吃什么呢？吃红景天，红景天能够有效的提升血红蛋白的血氧能力，这是有用的。我用过啊，你也可以用啊。

唯有远方说我们家孩子31了，今天他说他耳朵嗡嗡响，怎么了？就这几天开始的，是不是休息不好啊？耳朵嗡嗡响只是一种现象，与之相关的疾病种类特别多，但最主要的就是感染导致耳朵里面的这个腔道管路堵塞出现的现象，尤其是年轻人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由于熬夜引起的，还有一部分由于外伤巨大的音响刺激导致的。我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出你的孩子到底什么原因啊，我说的这几种都有可能。还没唱完的歌。微友苏老师他说胃下垂3厘米吃什么药啊？补中益气丸。补中益气丸这是最基础的药。有没有比补中益气丸好的？有好多，找个中医给你看一看吧，行不行？这次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唯有阳光他说幽门螺旋杆菌吃什么药啊？怎么吃啊？这个药啊怎么吃呢？国家有详细的规定，3连或4连疗法。这个药呢得医生给你开，不能我给你开，因为它这里有抗生素，属于处方药啊。我只能告诉你这药很容易，方案也很简单，很多消化道专科医院的那个门口啊都贴着这3连和4连用药的标准，你可以到医院跟医生问一下，医生给你开了，应该是按照这个方案，你坚持吃多长时间？吃2周14天，吃完了之后停药1个月，再回来复查看看这值下来没啊。要下来了转阴了，万事大吉；没下来再来一个疗程完事儿，基本上都能好。不是路太远，是忘了。微友王凤华他说我老没有精神头啊，老感觉累还睡不着觉，不知道吃什么药能缓解。今年46岁。哦，46岁这个年纪应该是气血两亏的表现啊。可能跟这个季节有关系，我建议你吃一些能够补益气血能够调节肝肾的药物啊，用中药吧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50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帮我爸爸咨询一下，他现在70多岁嘛，就是查出来有点前列腺，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用什么药呢？
1: 男性啊，50岁以后有前列腺肥大增生，这都是常见现象，年纪原因，老了都这样。要是想治呢，西医的手段两个药，一个是扩张输尿管直径的，一个是缩小前列腺体积的，这药都是固定的药啊。
2: 是这样子的，铁峰老师，我就是不太想用西药，因为西药长期吃的话，
1: 你听我说，我没说完呢啊。西药好处是来得快，用上迅速就能够缓解症状，甚至当天吃当天就见效，这是西药的优点。缺点呢，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副作用，这玩意儿是可以长期吃，吃一辈子的啊。
2: 哦，可以长期吃。
1: 缺点是啥呢？比较贵，你知道吗？按照我说的啊，什么跟那个可多华、卫喜康这类的药，一个这个年纪的老人要吃的话，一个月都得花800-900块钱、啊、
2: 哦，要这么多。
1: 对，但是呢，你要是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比如说吃三边方，那就得长期吃，西药也得长期吃，停药就犯病啊。
2: 对，那我是想着就是给我爸就是找一款中成药，就让他现在长期吃下去嘛。那
1: 你就让你父亲吃三边方就行。
2: 药店有卖哦。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药店有。
2: 西药是这样子，已经吃了2个月了。我们不是带他去医药，人民医院也看过了吗？就是看的西医嘛，已经吃了2个月了，他那个指标已经降下来了。
1: 啊，那行，你为他吃中药争取了时间。
2: 那现在就是开始就是吃这个中成
1: 药，吃三边方就行啊，
2: 吃，对吧？行，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
5: 北京时间20: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8: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8: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9: 永上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一。
10: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
11: 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12: 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3: 喂，你好，杰浩老师。
0: 哎，你好。
13: 我问一下，就是我爱人嘛，就跟我俩2年了。
0: 嗯。
13: 放疗完事儿都挺好，过了半年之后吧，就是阴道膀胱漏了，但是他那个肿瘤医院说看不了了，他说他现在复发了，因为是宫颈癌晚期了，回家吧，意思也不收了。我说那不行啊，完事后我说你给转院吧，转到省肿瘤吧，到省肿瘤完事他说他这个病咱也看不了了，只能把那个阴道膀胱漏吧给他造个漏，跟那个肾呢直接结合了一个管，那么排尿，
0: 缓解点痛苦，然后呢？
13: 然后这一年多了吧。完，我回家给他吃点中药，说他的癌症嘛，我去年复查，癌症基本没有事了。现在就是这个漏，他这遭罪啊，他老得带着尿袋啊，老得换尿袋、换尿管。我就寻思问一下，他这个还能不能手术把那个膀胱漏都缝上，还是把那个漏修补上？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可麻烦了。
13: 完事，我领他上医院去看那个大夫说的，咱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只能这样式的了。
0: 你是在妇科看的吧？
13: 啊，对，在妇科看的。
0: 对，这个你得上泌尿外了。
13: 到省肿瘤吧，搁妇科吧，他让个泌尿科的做的手术。
0: 对。
13: 就造瘤，他说癌症了，咱治不了了。做完手术呢，完事过几天就回家了。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一个膀胱的一个修复，是不是？
13: 对，一个膀胱修复，完事那个塑料管还能接上不？
0: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凡有能接上的，你爱人这个能不能接上，这我完全没有底儿。
13: 啊，哎哎。那得去检查看一看，是吧？
0: 对，得让人看才行。
13: 嗯嗯，他那个膀胱能修补上不？要是正常来讲，
0: 临床上泌尿外科里面是有膀胱修补术的，但是他适不适用，这我不知道。
13: 啊，
0: 这没法说呀，问题你没看见人啊？
13: 是啊，我今天上那个医院，我不老拎着换掉管的吗？问那个泌尿科的大夫，他说的他这个吧，放疗和那个癌症侵蚀的那个阴道膀胱肉吧。他基本上不好往上修复，好，
0: 对，
13: 恢复不了。
0: 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哈，假如说现在谁交通事故光撞一下，膀胱漏了，对吧？哎，这补上没问题。
13: 对，
0: 放化疗之后，由于这个引发的膀胱漏，哎呀，好像很难。
13: 是，我寻思你知道，我问问检查检查看看还能不能恢复，是不？
0: 是，这不是哪一个大夫能决定的。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哈，两张面巾纸。我让一个医生拿线给你缝上，都能缝上，外科医生全能给你缝上，对吧？
13: 是。
0: 我现在拿两张面巾纸，拿水阴湿了，你给我缝上，全蒙圈。
13: 是，
0: 因为性质变了，这个时候就是缝上了，那口也不能用，为什么？尿液压力一鼓又漏了，那你缝不缝有啥用啊？
13: 它长不上，关键是。
0: 对，它长不上，它问题在这儿，不是我们能不能给你缝，是你缝了不能用。为啥问谁谁都说办不了这事儿，
13: 是
0: 就在这儿，
13: 他自己也挺痛苦。你说他那尿袋老鼓，他那是刺挠难受啊，没事就得换尿袋，给他上点酒茶。
0: 哎，我跟你说，大哥，我也是伺候过患者的人。
13: 嗯，
0: 我虽然没经历过很多自己家的事儿，但我见过不少事儿。你说这个事儿，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有一件事必须跟你说，你爱人宫颈癌后期治疗都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过到现在说癌症没事儿了。那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13: 是，大夫都说这都奇迹。
0: 就是这我听着都不像真的。所以说见你跟我说是已经没事了，见就这事儿遭点罪儿，我觉得你现在你心疼媳妇儿那谁都理解，但是你也别四处找那种不存在的手段。
13: 是，那大夫都说我这就是有一点希望，我不也是问一问吗？
0: 对，所以说现在我是干这个活的，我把这事儿给你说明白。
13: 哎，对，
0: 你也别费这个心了。 不存在那个东西，不是医生的问题。我给你找八个，我找中国最顶尖的专家教授，他也解决不了你长不上的事儿。
13: 嗯，我也知道，就是有一点希望，我就问一问吧。他也要我给问。
0: 你把我这话学给你爱人听。
13: 哎，好，谢谢你啊。
0: 好，哎，再有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啊。
13: 哎，
0: 能办的我肯定办啊。
13: 哎，好，谢谢，哎，
0: 哎，再见。
13: 好，再见。

0: 手机尾号43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喂，
0: 你好，我是铁峰，找我有什么事儿？您
1: 铁
0: 说。
1: 峰老师您好。
0: 啊，你好，啊，您有什么事儿？您说。
1: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了。我这个病啊，有3年多时期了。我今年77岁，我只有是下面下走路的时候没什么问题的，其实在那的时候下面小腿啊没一斤站不住
0: 啊，站不住。哎呀，
1: 就是这个问题。对，为了这个问题，我到神经内科、到内分泌科都去开了。都检查了，也什么的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了。现在嘛，他给我吃这个药，落花甲、五血皮，这是一种啊。还有我本身有糖尿病跟高血压，他给我给我吃这个一泼斯他皮。这个其他嘛就是吃些钙片了，吃了以后。小狗不怎么好。刚我现在就是跟着本道走路的问题不大，可以走，再来是下面两只小腿没劲了。
0: 是，现在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事儿我听明白了，这个下肢无力，这个下肢无力呀、啊，您查过吗？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下肢无力，你这个年纪呀、啊。首先得查
1: 了，查了，我到神经内科，这个子宫症、肌力度，这个其他什么一套都查了，在这个下肢这个血骨都查了，也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0: 你是说腰椎没有问题，然后
1: 腰椎？我刚才忘记给你讲了，腰椎骨还在，包括我今年。三月的中旬已经开刀了，其实这已经做够了。其实做了以后，因为开始屁股痛跟脚痛呢，还有麻呢，而且这个今年三月中旬做了手术，也这个屁股痛、脚麻都脚痛都好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小腿没有劲了。自己稍微长一点的话，就给到肥肉切了呢，走路问题不大了。
0: 我说不太好啊，但是呢，因为你有一些话我听的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您记住哈，这个下肢无力哈，首先要查腰椎啊。首先
1: 已经，我今年3月中旬已经续着走了。
0: 只要是腰椎有问题，那这就是首要原因，这是头一个。如果说腰椎的问题排除掉，我们看有没有神经系统的病变。如果神经系统没有问题，血钾有没有问题？血钾如果没有问题，那么下肢有没有动脉静脉的栓塞啊？有没有低血糖的问题？这都是要查的。腰
1: 这个下肢这个动脉神经嘛，医院里这个他也给我查了。这个至于这个下肢这个动脉静脉反应都走了，都是好，基本上没大的问题了。
0: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哈，是不是一个我们叫肺用性的萎缩，就是老也不运动导致下肢力量的退化。您高寿啊，老先生？
1: 我今年77岁。
0: 补肾呐、啊，一定要补肾。
1: 补肾的。
0: 对。
1: 那就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先这样啊，好，再见啊。然后这个老人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跟进一件事儿，把他的体检报告，相关的材料尽可能的拿到手啊。这老人家年纪比较大，然后话说的也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我要看看他的那些检查报告，才能最终帮助他定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雨啊，雨雪的雨，说我26岁，干咳2个多月 老是咳吐，咳吐是因为你咽喉敏感，不是咳嗽引起的。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查一查什么原因呢？那不管什么原因，你可以吃一点百合固精丸和罗汉果枇杷膏。是长大的村庄，也有着唯有浅笑安然啊。他说我对象啊，吃东西不少，吃完不吸收，29岁，十来年了。一直都没超过125斤，身高1米75，115斤，排便很好，一天呢有时候2次啊，有什么办法能让他长胖点呢？是不是脾胃不和？浅笑安然，你安的什么心？身高1米75，体重115，你想让他壮一点可以，别让他胖一点啊，是不是？你可以看着他做肌肉锻炼，练出8块腹肌，对不对？练得虎背熊腰，别让他胖。胖了你会后悔的啊，可能跟脾胃不和有关。我建议你啊，给他吃什么呢？健脾的药，健脾丸了，起脾丸了啊，补中益气丸了，这些都可以。还有益生菌，哎，这都可以吃啊。的肩膀就不会再怕风。唯有笑对人生。他说我今年49岁，最近呢右脚的后跟这个地方疼，右胯骨和腰连接的地方也疼，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是骨质在退化。49岁，我经常说女人呢从35岁开始各项功能退化，到49岁正式进入生理上的老年期，而生理上老年期反映在我们身上第一个反应就是骨骼的退化。你说的这些都是骨骼退化的表现啊，常说一个词儿，骨质疏松啊，都是由此而来的。那么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再想补钙已经来不及了，就是想把它补到你35岁之前那个水平回不去了，它不会再提高了。我们现在给你进行补钙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你弱的慢一点啊，变差的慢一点，遭受痛苦进展的程度慢一点，就这些。平时我在节目里啊反复的向大家强调补钙补钙补钙，补氨糖补氨糖啊，但是很多人依然不能坚持，补钙补氨糖都是需要坚持终生。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0: 啊，健脾补肾调肝都是应该坚持终生的工作，你没做到了这个年纪病就会找上你，这没什么可说的啊。这个我建议你啊，从现在开始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坚强的肩膀就不会再怕风。微友小平他说，请问尿等待肚子疼吃什么药啊？不太好说，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你的年纪，不知道你的性别，男人和女人尿等待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一个50岁的男人和一个50岁的女人都是尿等待的症状，那产生原因不一样。男的可能是由于前列腺的问题啊，女的可能由于泌尿系感染的问题，所以治法完全不一样。你这个事儿我不好说，但是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记住有一条，这个人只要是尿有问题，填精补肾肯定没毛病啊，只是剂量时间如何掌握的问题啊。唯有夕阳美，他说：“请问尿常规红细胞8.46，潜血弱阳性，细菌15.3，尿素8.46，看泌尿内科还是外科？看泌尿外科啊，泌尿外科。”唯有风景这边最美，他说：“我母亲今年84，1个月前得急性胆结石，啊，住院1周，保守治疗缓解出院。”回家1个多月，现在大便总是便不净，感觉一点压力都没有，每天清晨3-4点就得大便，每便一次都有下坠感，有时候还需要别人帮助按压往外挤，大便不干但粘，有时候吃一片果导呢就能痛快一点，麻烦你给个意见呗。我觉得这老太太脾阳不足，中气不足，应该吃什么呢？四神丸加补中益气丸这样的药物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舅舅的儿子，现在呢，等于说已经是30多岁了。
0: 嗯。
1: 然后他9岁的时候呢，好像是摔了一跤，摔了一跤呢，他这个左脑这边可能是碰到了吧，碰到了，然后现在呢，他等于说，夹菜，拿筷子夹菜的时候就这样一抖一抖这样的，就是控制不了。什么医院，反正好的医院都去看过了，就是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就像类似于那种癫痫一样的那种症状。我想啊，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医院或者好的医生。
0: 这属于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的病，你都去哪看过呀？
1: 他去北京也去看过，这里的我们杭州这边的在医院也去看过，
0: 怎么说？医生确定了是癫痫是吗？
1: 没有确定癫，就是找不出具体什么毛病。
0: 哈哈，那就是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啊。然后呢，他现在什么表
1: 然
0: 现？
1: 后现在就是他有时候等于说自己吃饭都吃不来呀，这样一抖一抖，这个筷子不是拿不牢了嘛。就这
0: 哦，
1: 样呀，就怕年纪大起来，不是自理能力就那个的嘛。
0: 哦，是这样
1: 父母
0: 啊。
1: 亲们也担心，那个父母亲年纪老了，不能照顾他一辈子的呀，就这
0: 嗯，
1: 样
0: 是
1: 呀，
0: 是是是是，
1: 对，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这样。哎呀，但他这事儿不太好办呢，
1: 不太好办。
0: 不太好办。华山医院你去了吗？
1: 华山医院。
0: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 可能没去过吧。具体我要问我舅舅看有没有去过，如果那里去看的话，找谁？
0: 找谁呢？哈，这个有一位叫洪震的专家。
1: 洪震呢？
0: 洪震，
1: 三点水那个洪。
0: 对，洪水的洪，震天响的震。这个我怎么说呢？我给你找的这个专家啊，

0: 就是顶流了。
1: 哦，我问他一下看，如果他没去看过嘛，我跟他说一下，要不去那里去看一下。
0: 我这么说吧，洪震是中国这方面疾病的山尖尖儿。
1: 哦，
0: 你找到他，你就死心了。
1: 这我知道，就是你的意思说，他等于说看不出啥毛病，就不用找了，
0: 就不用治了，
1: 对吧？
0: 不用治了，
1: 就不用治了。
0: 啊、对。
1: 啊，好，
0: 好，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善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39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女儿现在就是5岁嘛，她就是一年前，她就是全身那个，凡是天气一热啊、换季啊，就是容易发出来，发出来嘛，强生抓了跟什么样的，每次抓就抓出血来的。然后我们之前那个贵的针也去打过的，什么3000块。加大针的针好像没什么效果。
0: 我没听明白，你女儿什么？
4: 她这是特异性皮炎。
0: 啊，特异性皮炎呐。
4: 对对对。
0: 那你扎什么针呢？
4: 之前我们是那个我们的李志立那个皮肤科跟我们说打那个什么生旺子，反正3000块一针嘛，总共一盒是2针那个。
0: 你看啊，我必须我得指导你一下，我们呢。在生活当中遇到健康问题的时候，到医院里接受相关治疗，医生给你用了什么药，作为老百姓第一要紧的是记住给你扎的药的名字是什么，你得知道你曾经用过什么，而不是花了多少钱。
4: 因为我忘记，因为这是一年前的事情嘛，后来就是没有去打这个针了。
0: 你通话质量不太好啊，我长话短说啊。
4: 好好好，
0: 就是如果你只记住自己花了多少钱，对于你后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我都不知道你扎的是什么东西，哎，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4: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小孩子这样子的情况怎么调理会好一点？
0: 用中医中药的方式健脾。
4: 健脾。
0: 健脾平衡免疫，用蝙蝠蛾。
4: 哦。
0: 嗯。
4: 那吃的方面呢？
0: 通过食疗想解决问题是什么呢？它解决的是尽量减少生病的机会。而这个食疗呢，又绝对不是靠你吃点什么，它是靠规律的生活，规律的生活来改善我们的健康状态，而不是今天吃了这个食材，明天吃了那个食材，以后我们就不得病了，哪有那样的事情啊？
4: 他问题是啊，这个夏天啊特别严重，就是时不时天气一热啊，外面稍微晒一下下啊，就是荨麻疹就发出来了。
0: 那是因为他严重的脾虚免疫失衡，所以呢。治疗上就是中医健脾，这是正道啊。
4: 嗯，
0: 好吧。
4: 好的，那我也出来。
0: 哎，
4: 好，
0: 再见。
3: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516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
5: 我就是想天天听您节目，我就想问一下哈。我这个人就是有好多年了，就是不出汗，到夏天，夏天不出汗嘛，要在太阳底下，就是30度太阳，我都受不了了，都喘不出气来，也敲了上医院去看，他们都说我就是这种人，敲不好。我以前不哎，那年轻的时候20多岁哎，都出汗也不怕热，就是后面慢慢慢慢， 就不管了，在太阳底下我就喘不出气来了，只能在空调底下，夏天我就想问问你这怎么回事。
0: 这确实是应该看看中医调一调，人不应该不出汗，不出汗说明啊内外不通。
5: 对，
0: 嗯，看看

0: 这怎么回事？
1: 这确实是应该看看中医调一调，人不应该不出汗，不出汗说明啊内外不通。
0: 对。
1: 嗯，看看。
2: 今天聊到了下肢静脉血栓有多大危险，那么喜欢久坐的、打牌的、躺那儿不动的中老年人啊，这都属于高危人群。血栓呢，他怕你懒，怕你不动。怎么动呢？教大家几个办法。第一，要定时起身活动。你是上班也好，你是在家这个休息也好，坐上一个小时，一定起来活动个5到10分钟。那小学生上课45分钟还出来10分钟休息呢，对不对？要起来动一动啊，简单的走一走，拉伸一下四肢，怎么都行，反正就别坐着啊。这样呢，可以让下肢血液流动起来，避免淤积，减少血栓形成风险。第二，我们叫踝蹦，踝蹦运动。什么叫踝蹦运动呢？就是俩腿放松伸直，把脚尖往上勾，收紧小腿的肌肉。停几秒再放松，这叫勾脚尖颠脚跟，反复循环，挤压下肢静脉，加速血液回流。第三呢，就是深呼吸，轻咳嗽，深度的吸气，扩大胸腔容积，增强胸腔的负压，有助于下肢血液回流心大啊。咳嗽呢，挤压胸腹压力，推动全身血液流动。这三招坚持做啊，动静结合可以养护血管，预防下肢血栓。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2: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第一声。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寻医问药，
4: 邀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啊，在2007年的时候，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啊，在青海省的祁连县还有大同县成功的建立起来了。而且呢，我从祁连去小叔的牦牛乳制品加工厂的路上，啊，那都是在9月份了啊，中秋的这个季节了，天气很凉的时候，我这个非常怕水的旱鸭子，哈，居然是下水救了一位落水的女孩子。当然，最终救我俩上来的呢，还是我的助理小李子。 结果为了拉回迷途知返的他呢，我又差点被气死。我是一个从小跟着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奶奶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这个孩子呢，他是跟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我从小被父母遗弃在敬老院，而他呢，六岁的时候被他的母亲抛弃在玉大爷家了。我们小时候都是被同学嘲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我们都因为自己的这个出身呢感到特别自卑。包括我们都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了叛逆，这么多的巧合又让我们遇见了，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我曾经开玩笑啊，对我身边同事说，也许我跟这个孩子的相遇呢，就是上苍给了我一次对于当年那么叛逆的我给了我一次救赎的机会。哎呀，只不过吧，这个孩子啊，比我当年的叛逆可真是严重多了。真是有几次差点就被他气死都不为过呀。大家还记得这个孩子的名字吧？名字还真好听，叫郁金香。2007年的时候呢，他才刚满16岁。这个年纪啊，因为青春期心里的那点小激动啊，谈了一个男朋友。就要说这个小金香，他为啥能跟这样的人谈朋友呢？咱们这些做家长的，还真的听我好好说一说啊。昨天节目咱不说到了吗？金香的爷爷奶奶啊，跟金香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家玉大爷两口子对这个小金香真是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就像当年我奶奶对我一样啊，生怕孩子受委屈啊，生怕左邻右舍的闲话啊影响到小金香。但是咱们老话讲啊，惯子如杀子。这孩子吧，你越惯着他，越娇生惯养，他叛逆起来就越严重。你说这玉大爷老两口啊，过的那叫什么日子了？啊，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整个村子啊，也没几户人家的生活条件好。你说这老两口吧，本身生活条件就不好，还硬撑着把最好的都留给小金香。一个孩子啊，他也不知道赚钱有多难，他自然就把爷爷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啊，供自己上学的钱花的理所当然了。哎呀，咱不说别人，就说我吧。我当年从读高三到大一期间那两年多，那不就是为了爱慕虚荣吗？不管是奶奶还是小叔给我的钱，我花起来那毫不吝啬，真是什么好就买啥，那从不考虑他们钱赚的有多辛苦。现在想想啊，当时多败家呀。但是咱说为啥呀？不还是年纪小不懂事儿吗？啊，这不是我给我自己推脱啊，可能就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想法很极端，心智不成熟。尤其是像我或者是金香有这样特殊成长经历的人啊，为了保护自己就做出一些不成熟的事儿啊。所以说这教育孩子呢，真是个学问呢。

出一些不成熟的事儿啊。所以说，这教育孩子呢，真是个学问呢。错误的认为，啊，这对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嫌弃他了，不想管他了。慢慢的呢，这个代沟就越来越大了。再加上邻居这么一传开，说玉家老两口啊养了一个白眼狼，就直接把这个孩子给推出去了。推哪儿去了呀？就推这个坏人手里边去了嘛。所以造成我跟他在讲道理的时候，他连我都怼。这人家还说呢，是看在我救他一面的份上啊，才给了我跟他谈话的机会。不然你想跟人家说话门儿都没有。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叛逆期得多可怕吧？啊，你包括他好好的，为啥跳河呢？这还得从2007年10月1日，啊，学校放假。我是想通过跟他相同的出身感化他，让他迷途知返这件事儿说起。那听过昨天节目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第一次谈话的结果是很不愉快。人家根本不听我说话呀，你说一句，人家十句在那儿等着，最后给我怼了一顿，人家转车回家了。但是咱说我是谁呀？喜儿，扎西三哥，我是要给大家带来好运，带来吉祥的，这一点小挫折能击倒我吗？对不对？你越是不想让我管，我还真就管到底了。啊，说真的，这要是放别人身上，那对这个孩子早就放弃了。但是在我的字典里，啊，在喜儿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放弃的字眼。我做通讯行业被骗了30万，几乎身无分文了，我没放弃。我做老年福利事业，爱人，哎，我也没放弃。对于郁金香这个孩子迷途知返，那我就更不能放弃了。再说这孩子都高二了，如果这个时候拉不回来，那这孩子考大学都成问题了。所以说，从上次谈完话以后啊，我一有时间我就去学校看他。啊，咱们先拉近拉近关系嘛。然后我从同学呀，从老师口中得知，小金香这孩子吧，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为了鼓励他好好学习呢，我还给了他一部手机，啊，就是方便我们随时联系。当时他还特别高兴，还感谢我。啊，接下来呢，我又详细的了解了一下他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咱们做事儿不能太武断嘛，啊，我得看看他这个男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这些家长啊，真点长点心，啊，一个留神没看住啊，这孩子一下掉进去了，你再往回拉，那就不好拉呀。因为孩子小啊，他能懂这些吗？他一旦掉进去了，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咋说都不听啊。哎呀，那段时间给我给气的呀。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在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她跟你对着干那个劲儿啊，咱们的体会应该都是一样的。打不得，说不得，说浅了不管用，说深了还容易离家出走。你说你当父母的，你咋办呢？尤其是有一次啊，我去县里采购这个发放站的物资，当时小李他们都不在我身边，就我一个人。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一进饭店，好巧不巧的，哎，我就看到金香口中的那个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孩亲亲我我的，举止暧昧的就黏糊在一块儿呢。然后我马上开车就去金香他们学校。就把金香叫

走出来了。结果跟我预料的一样，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这男的解释不了了，但是人家肯定是不可能在乎你一个小孩的感受，你生气了你走吧，你跑吧，那人家还坐在那里跟人家女朋友吃饭。小金仙一跑入饭店呢，我马上就跟出去了，然后我就对着他一顿开导啊，当时答应的可好了啊，哭着趴在我肩膀上说以后再也不联系了。结果没过一个礼拜，那男的又去学校找他了，而且更让我气愤的是，小金仙还跟我说，那一天跟他对象吃饭的是他对象小叔家的妹妹，是我误会了。哎呦我的天哪，就这种谎话连3岁孩子都骗不过，这小金香就相信了。我一看这样不行啊，我就直接跟这男的说，如果你再到学校找金香，我就让警察介入。但是咱说我能这么做吗？那我要是真这么做了，那孩子以后怎么上学呀？我就是想着吓唬吓唬这个男的，结果没成想呢，这小金香啊反倒说我多管闲事儿啊，我跟他非亲非故的，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你说这话说的多气人呐。这也就是我真的，但凡换第二个人，我相信啊再也不可能管他了。所以说从那以后啊，我还真就是冷落了他半个多月啊，一直是到2007年12月3号这一天啊。为啥我记这么清楚啊？这一天正好就是我们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在大通县的总站正式发放助老物资的时候，所以我就记特清晰，这一天给我忙得不得了啊。等到下午5点啊，我让其他人赶紧回去休息，这时候我接到金香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金香哭着着急地跟我说，小姨你在哪儿，你快来我们学校东边的小树林吧，有一帮人要打我。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我听完以后心想，坏了，这孩子到底是惹麻烦了。也来不及多想，我马上我就开车呀，就奔金香学校东边的那片小树林，我就开过去了。好在我在路上我还多了个心眼儿啊，我给我的助理小李子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多带两个人呢，马上就往金香学校这边来，这孩子好像是遇到事儿了。等到了以后呢，我刚把车停稳，我就看到距离我不到20米的树林里有几个20多岁的小青年儿啊，架着小金像的胳膊不停地在扇他耳光。我马上一边喊住手，我就往他们那个方向我就跑啊。等我跑到跟前一看，带头的就是金香口中那个男朋友啊，还有那天我遇到的他吃饭带的那个女孩也都在现场。那时候啊，那女孩就不停地指使着就身边的这些小青年，就不住地殴打金香，一边打一边骂啊，不住地警告金香，告诉她以后要是再敢纠缠她男朋友就把她的腿打断。结果听到我呼喊之后呢，他们马上就停手了，就放开了金香。我这时候也走到他们中间，我护在金香身前，我大声地就呵斥他们。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纠缠金香的那个男的啊，一把就把我拽倒了，直接就扇了金香一个大嘴巴子。哎呀，现在想起这个事儿啊，真是不瞒大家说，当时打我们的这5、6个人那都是20啷当岁大小伙子，打起人来真是没轻没重啊。

就像当年奶奶护着我一样。没过多大一会儿呢，我听到警笛声了，然后这些孩子就都跑了。这个时候啊，我扶起刚刚被我压在身下的金香，我一边问他伤没伤到哪儿啊，一边用手捏着他的胳膊肩膀。结果我还没捏几下呢，金香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嚎啕大哭啊。哎，我马上搂着金香用力地拍着他的后背说，没事儿啊，没事儿。这时候小李子和其他人也都跑过来了。小李子接到电话之后啊，他直接就开着车就奔我们这儿来了。刚刚那个警铃声啊，是他安装的那个车喇叭，这关键时刻还真挺管用，不然要是真报警了，我还真怕影响到金香的学业。那就这样呢，我当天晚上就把金香接到了我们大同县的员工宿舍，就住下了。金香的鼻子也出血了，脸也肿了。我这右眼的眼眶啊，就被他们打得肿得老高，嘴唇都破了。还好吧，这一切哈都是皮外伤。等回到住处之后呢，金香就哭着对我说，小姨，对不起，我不听你的话，让你跟我一起挨打了。我装着生气地说，挨打不要紧呢，但是咱们要知道，咱们是因为什么挨的打。这回你应该长教训了吧？你是学生，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只要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了，那就是找对象，那也得找跟你文化相当的人呢。你看看你所谓的男朋友，他是什么人呢？这个时候金香除了哭啊，除了跟我说对不起之外，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一看这种情况，我也就没多说什么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孩子他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口头上答应挺好，这过两天呢就又变了。结果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小金香突然就问我，小姨，你在小树林儿跟他们说你就是我妈妈，是真的吗？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疑问一下子给问住了。接着小金香又问我，小姨，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听完这个话，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只是本能的点了点头。小金香看到我点头默许了，一下子就扑到我怀里，委屈的哭着对我说，妈妈，我想你了，你怎么才来呀？你知道你不在我身边，他们都欺负我吗？从小到大，我每次受人欺负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妈妈，我太想你了。哎呀，当时我一听这孩子啊，这一声声妈妈妈妈的叫着，我的心别提多难受了。小金香虽然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但是这老两口啊，因为儿子有点呆，所以在村子里面呢，也容易受人欺负，特别怕惹事儿。小金香正是因为他从小他就没有父母给他带来安全感，所以说他在青春懵懂期找了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做男朋友。其实他是想找一个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人，他缺乏的爱是源自父母给予的安全感呢。他非常渴望有一个人能保护他，而这种保护是他的爷爷奶奶给不了的。于是我在小树林说出我就是他妈妈的时候，他瞬间就找到了安全感，尤其是当我本能的把他护在

0: 在身下的时候，他更是能体会到被人保护的那种感觉。通过这事儿啊，让我知道了，每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都有他叛逆的原因呢。如果说我们找不到这个原因，那就永远无法把他从迷茫中拉回来。我看着扑在我怀里的小金香，用手摸着他的头发，跟他说：“孩子，妈妈回来了，这回妈妈不走了，妈妈将永远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这一夜，小金香是在我怀里睡着的，她睡得很香。我那一刻也隐约的有了一种做妈妈的感觉。第二天，我在送小金香去学校的路上，金香小声喊了我一声“小姨”，然后又不好意思把头低下了。我笑着对她说：“妈妈很难叫出口，是不是？你还是叫我小姨吧。”小金香是害羞的笑着点头，问了一句：“小姨，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听了他问我的这句话之后啊，我把车停到路边，详细的把我的出身经历都跟小金香讲了一遍，包括我叛逆到不认自己的奶奶，还有奶奶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她最后一面，没有给奶奛买过哪怕一颗糖果。所有的经历我都跟她讲了。听完我讲述之后呢，小金香也惭愧地低了头。看到这儿，我接着跟她说：“其实你比小姨要幸运，因为你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呀。只要你迷途知返，努力学习，将来一定有机会回报他们。不像小姨呀，奶奶已经不在了，无论我多努力，她都看不到了。”但是小姨没有放弃，小姨可以把对奶奶的亏欠回报给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所以郁金香，你要记住啊，你的名字是一朵花，它代表着博爱、体贴、高雅、聪明。这个名字是你爷爷奶奶给你的，是含辛茹苦把你养大，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给你的。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是努力学习，争取出人头地。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你才能有能力回报曾经帮助过你、关心过你的这些人呢。只要你努力学习，你上大学的费用，小姨可以资助。金香听了我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重新走进了承载她未来梦想的大通高中。
1: 后来这，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孩子也很争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宁师范大学。他上大学期间呢，郁大爷老两口都是我们乐龄团队照顾的。小金香的学费呢，是我资助的。说实话，人这一辈子吧，能遇到跟自己命运相同的人，那是很不容易的。我对小金香的帮助，完全是因为啊，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我当时就因为青春期的叛逆、虚荣，错失了孝顺奶奶。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所以我感觉小金香的出现，那绝对就是上苍给我一个救赎自己的机会。小金香这个孩子也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人家最终大学毕业之后呢，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教学，而是回到他从小生活的地方，成了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工作之余呢，还能兼顾的照顾爷爷奶奶。老两口今年也快90了吧，没90也得80大多了，但是身体非常硬朗。人家这不就享受到孙女的福了吗？直到现在啊，我跟金香还会经常通电话。只不过呀，她再也没有叫过我妈妈了。我之前呢还问过她，还恨不恨自己的妈妈。她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以前小时候很恨她，但是现在没有恨了。他当时抛弃我，一定是有很多迫不得已的原因。现在想想，我还要感谢他，毕竟我的生命是他给我的。也正是因为他，才让我幸运的有了爷爷奶奶，对我如亲孙女般的爱呀。尤其是喜儿小姨，您对我的这份大爱，还有您做人做事上对我的启迪，就像小姨您总跟我说的，我们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但是我们的出生道路，就是我们的父母，不可以选择。如果有机会我还能见到我的妈妈，她生我的这份恩情，我一定要加倍的偿还。其实仔细想一想，还真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和恨一个人呢，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但是哪一个才能让我们更快乐呢？哪一个才能让我们铭记呢？再大的仇恨，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消散呢。唯有爱才是永恒不变的。爱是善，彼善此善，众生善。爱是助人为乐，彼乐此乐，众生乐。我们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被我们帮助的人，那也一定会用我们的方式把这份善和爱传递给其他人，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再传到我们这儿。这就是轮回。而所有这些愿意帮助别人、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的这些人当中，并不都是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人，也并不都是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的人。在这些善良的人当中，在这些乐于助人的人群当中，有的人生活过的呀，可能并不富裕啊，有的人事业工作也可能并不顺利，有的人家庭生活可能并不幸福，有的人可能身患不治之症，命不久矣。但是即便他们身处逆境，即便他们沿街乞讨，只要他们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也愿意尽自己的能力 伸出援手拉人一把。我们见到拾荒的老人啊，把捡废品赚来的钱捐赠给灾区的新闻。我们也听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把自己健康的器官捐献给急需要救助的病人的感人事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自他们心底那么大善大爱的种子。就在2007年啊，我们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啊，分别在青海的各个地区持续的建立。这时候就有很多的爱心人士，他们因为我的故事感动，纷纷的加入到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一个比我年龄还小，出身比我还苦的人感动了。他的名字叫田宇。啊，田宇呢，他出生在一个双亲皆有残疾的家庭。父亲叫田国荣。啊，父亲在6岁的时候呢，因为意外呢，就截掉了左腿。右腿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母亲郭翠秀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手。当年呢，这夫妻俩啊，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两个人呢，也算是一见钟情。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腿。这一句话成为他们毕生爱情的宣言。别看郭翠秀没有手，不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工作，但是他的两个小臂呢，在长期的劳动当中，锻炼得非常的灵活。所以说无论是做家务啊还是干农活啊，真的他不比正常人差多少。而田国荣呢，他是有手艺的啊，他有修家电的手艺，赚钱养家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呢，原本不被看好的这对残疾夫妇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日子过得一点儿都不比正常人差。相反呢，由于两个人的身体都有缺陷，两个人就互相的鼓励，相互的照顾，让这个不太富裕的两口之家也增添了很多的温馨，增添了很多的爱。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在这对夫妻啊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田宇的降生就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因为随着田国荣夫妇生活是越来越好了，田国荣想要孩子啊，等他们老了也好有个照顾。刚开始的时候呢，郭翠秀啊就一直担心自己从小生下来就是残疾啊，担心自己这个身体情况再遗传给孩子，生怕孩子再受到什么影响。可是田国荣呢，他是坚决要生，说即使是残疾那也是自己的骨肉啊，等到将来老两口都老了，起码有个孩子陪伴，也是有个血脉的传承嘛。结果呢，让谁都没想到的是，田宇一出生他就患上了先天性关节挛缩症，膝盖和脚踝都是向内卷曲的。随着年龄增长呢，是经历做很多次的手术，不停地进行修复。那这对于田国荣夫妇来说，这无疑就是让他们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是雪上加霜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呢，田宇的学习成绩非常的好，无论是小学呀啊，还是中学呀，即便是经历手术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他也没有耽误学习。随着田宇他身体发育逐渐

成熟之后呢，手术的修复就越来越少了。田宇在生活上呢，自理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好景不长啊，就在田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中国药科大学的时候，父亲田国荣仅剩的这一条腿因为旧疾复发必须要截肢，治疗费用起码需要10000多块呀。可是这一家人呢，这些年是一边给田宇治病一边供孩子上学，根本就没攒下什么钱。这孩子上大学的钱那都是找亲戚朋友四处借的，那总不能把孩子借的上大学的钱给自己治病吧。但是大夫说呢，田国荣的腿如果不尽早的截肢，那是会有生命危险的。那就在这一家人他陷入到两难的时候呢，当地村里的领导，学校里的校领导啊，在残联的带动之下呢，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募捐，不仅是帮田宇顺利筹集到了大学5年的学费，让田宇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学业啊，还有帮助田宇的父亲筹集到了手术治疗的费用，这样就可以让田宇可以无忧地完成学业了。最终呢，他也是通过这一家人的努力，还有残联，还有社会上很多的爱心人士的捐款，又一次帮助田宇一家度过这次难关。田宇毕业之后就成了一名药学工程师，他说这是他的梦想，就是争取在他有限的时间里能够研制出来可以治好自己这身疾病的药物，让其他患有先天多发性的关节挛缩症的这样的患者不用再承受手术的痛苦，不用再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因为他非常清楚啊，这个病对患者的身心还有家庭生活带来的是怎样的打击啊。所以他也再不想看到有些人会像他一样，有些家庭像他的家庭一样，拖着残疾的身体，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负重前行。正如我经常说的，淋过雨的人总会想为别人撑起一把伞。在一个残疾家庭长大的患有先天疾病的孩子，他用优异的学习成绩，不屈不挠的和病魔抗争的精神，在激励自己的同时呢，他也感动着身边所有的有爱心的人。在苦难面前，你若低头便永无翻身之日，你若昂首挺胸不向命运低头，那么苦尽甘来一定是指日可待。尽管后来呀，田宇的多发性关节挛缩症已经发展到了他的心脏，导致他的身体器官呢开始相继的萎缩，尽管医生告知田宇的生命很可能活不过40岁，但是这个女孩仍然是乐观地面对每天的生活。田宇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就像一根蜡烛，终有燃尽的一天。但即使是蜡烛，便只有燃烧才会让它具备存在的意义。我的生命也是一根蜡烛，只要燃着，就一定要继续发光发热。田宇说到了，同时他也做到了。田宇从参加工作之后呢，把每个月自己的工资的一半他都捐给了罕见病的医疗援助工程，只留下一小部分用于零花，其余的都汇给了父母。他说他自己从小呢，生活在一个残疾家庭，
父亲的残疾是源于

意外。但是他和母亲呢，都属于先天性疾病导致的残疾，所以他深刻地体会过一个残疾家庭在生活中那所经历的辛酸和痛楚啊，尤其是身患罕见疾病、疑难杂病的这些家庭，那真是啊，难上加难。当初父亲啊，就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同时也是在很多的好心人的帮助下，让他完成了学业，顺利的参加工作。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一点点的收入呢，为罕见病援助工程出一份力。他说虽然他现在啊，还没有研制出针对这类疾病的有效药物，但是他希望即使有一天他走了，他能够把自己所捐出的这些钱用来让其他更有能力的人尽早尽快地研制出这类药物，能挽救更多的人。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父亲田国荣、郭翠秀夫妇在他参加工作可以回报社会、回报父母以后，这两口子他把这些年孩子孝敬他们的钱，还有这些年这两口子辛辛苦苦攒的钱，都捐给残疾儿童福利事业了。这两口子的想法跟他们的孩子啊，就是跟田宇是如出一辙呀。田国荣说啊，他们一家都是残疾人，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是很多的爱心人士还有残联的慷慨解囊，帮助他们一家度过了难关呢。所以吃水不忘挖井人，善良与大爱是必须要得到回应的。自古以来都说大恩不言谢，曾经帮助过我们一家的恩人，他们可能这辈子他都不需要我们的回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现在我们两口子也算是苦尽甘来了，所以我们想用余下的时光去帮助更多的像我们一样身患残疾的家庭和孩子，希望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这一点点的捐助能帮到他们，把善良传递下去。其实在我50年的人生履历当中，说过最多的话恐怕就是奶奶教我的。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你若善良，你交到的朋友都是善良的，你身边的人也会受到你的感召，有意无意在生活中去做一些善事儿，这就是善被传染的结果。同样呢，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被你帮助的人，他也一定会以你帮助他的方式去帮助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只有这样，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善举才会不间断地传播到所有人的身上、心里，让世间充满爱。其实源自的就是这种善和爱的传递。而我的人生呢，是奶奶的大善成就的，是小叔的大善让我得以开悟的。同样在这些年啊，我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过程当中，涌现出了无数位让我感动、让我学习的榜样。田宇一家、田国荣夫妇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件事儿是在2007年啊，在我走访青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真实的故事。就像田国荣夫妇的邻居们说的一样，两口子10年间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毛巾呢，早就洗的都看不出来本来的颜色了，生活上更是从来不吃各种的肉。当时都已经二零

2007年了，他们两口子穿的衣服和鞋呢，有一部分是邻居不穿了淘汰下来的。可以说这两口子在自己的吃穿用度上啊，已经小气到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了，但是给残疾儿童捐钱这方面显得格外的最大方。他们说即使有一天他们唯一的女儿田雨不在了，他们也还会继续坚持做这个事业，一直到动都动不了了，没有任何能力了才算停止。这家人的事迹呢，在我走访之后的第二年，他还登上了当时央视的《感动中国》。他们这种精神更是激励了我，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永远进行下去。田国荣一家虽然是身患残疾，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熄灭对生活的渴望，对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阳光普照。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做自己的太阳。我们要托起自己的梦想，只有我们自己坚持不放弃，我们才会得到他人的帮助和鼓励。我们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要比田国荣、田雨一家要幸运呢，但是我们却时常为生活感到失望，感到沮丧。我们常常会抱怨老天不公，世道不平。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呢，它都是跌宕起伏的，谁不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行啊？有人被轻轻绊倒，有的人摔得很重，但是只要你能爬起来啊，你继续走好每一步，哪怕是一步步的挪，就一定会迎来走向幸福的那一天。一个人的福气都是藏在他的人品里，坚韧的性格里。踏实做事，老实做人，不钻空子，不贪便宜，那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宽。我通过07年结识田国荣、田雨一家，让我感受到老年福利事业啊，除了一些孤寡失独老人之外，还有一类人群，也是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必须要关注、必须要关爱的，那就是残疾家庭。因为往往残疾人呢，他在面对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苦难的时候，他更需要大家的关怀和帮助。尤其很多残疾人、残疾家庭，他们身残志坚，仍然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馈、回报社会，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重和尊敬。所以呢，这一类人呢，他们自己有苦难了，我们又怎能不管呢？于是就在2007年的年尾啊，我们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在帮助的人群当中，我们特意加入了残疾家庭重点关注条款，我们呼吁全社会来关注残疾老人的生活，他们同样应该享受我所提出的让所有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0: 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3: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2: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爸。

0: 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妈说什么？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想吐痰。
6: 吐就吐呗，像我
5: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6: 那吐哪儿？
5: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6: 我知道错了。
5: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

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汤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汤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我们永远的家园，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点点。
2: 我是弟弟，
1: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2: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1: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跨境网络赌博，实赌实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3: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4: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1: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常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其实人这一辈子啊，还得多经历啊，多经历点困难坎坷，多遇到更多的人和事儿，那你就会多积累经验，就会多长见识，也会得到很多的感悟。这就像我当年在西藏走访的时候，走的地方越来越多，人见的越来越多，那我对这句话的感受真是越来越深。尤其是对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一步又一步的开展和落实，感受也是越来越深的。正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啊，一直都有这份坚定的发心和发愿， 我一直想要在藏区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能够帮助那里更多的孤寡失独老人，让他们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都能像居住在山南敬老院的老人们一样集中来赡养他们。结果呢，就是在06年的9月27号啊，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正在走访到日喀则地区的时候，突然在那一天我就接到了天宝小叔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大侄女，你现在在哪儿呢？忙不忙啊？啊，我有个事儿啊，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是方便的话呢，你回拉萨一趟，我们家里聊聊。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连忙回答小叔说，我就在日喀则地区啊走访呢。啊，我又问小叔说，什么事儿啊？很着急吗？必须要回拉萨见面聊吗？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儿了？小叔一听我焦急的问，马上说，家里一切都好着呢，这个事儿啊跟一个表彰大会有关。你说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也不是什么干部，非得让我参加，我心眼里是不愿意去啊，但是领导要求我必须去。我吧就有些顾虑，还有些想法。这样吧，正好你离我也不算远，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见面详细聊聊。我听完小叔的话呢，我心里就想到啊，小叔肯定是有啥特殊事儿想和我说，因为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这个表彰大会和小叔又有啥关系呢？那就这样吧。那段时间我一直就在藏区东奔西跑的，好长时间都没见过小叔了，也正好赶上这个事儿，那就回去一趟吧。于是我挂断小叔电话以后啊，我把手头的工作就和小李啊安排了一下，一个人开车就赶回拉萨。到了天宝小叔家以后的都是晚上10点多钟了，小叔一直是等着我一起吃饭呢，啊，我们就这样是边吃饭边聊。小叔先是问呐，说你这一段时间都跑了西藏哪些地方了？老年物资投放站做了多少啊？有没有什么难处困难呢？再有就是让我一定注意身体，长期在高原东奔西跑的，千万得注意身体。注意安全，你别一心就想着怎么去帮助孤寡老人，把自己身体给累坏了，那以后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哎呀，为啥我总说，天宝小叔虽然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他就像我奶奶一样，他对我的爱呀，真是甚至超过了亲人。就像父亲对女儿的关怀和关心，那是一样的。我当时看小叔该问我的也都问完了，啊，我就开始问他了。我说，小叔，你电话里让我回来，说是表彰大会的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啊？小叔笑着说，大侄女儿，这个表彰大会呀，是专门给我开的。其实在这之前呢，藏区的领导已经找过我很多次了，我都给推脱了。但是这一次啊，领导们态度非常坚决，这个事儿啊就不允许我再推辞了。他们都已经拍板决定了，大会的时间呢也都定下来了，就在明天上午10点，地点呢就设在西藏人民会堂。啊，然后还再三强调，所有表彰大会的准备事项都准备完毕了，让我必须参加这个会。然后还要求我要做大会报告演讲，让我把这些年做的好事儿都和大家分享分享。我当时听完小叔说完呢，我顿时高兴的就乐开了，我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这是宣传您的感人事迹，让大家学习呀，太好了，
7: 为啥推迟不参加呀？小叔苦笑着摇着头说，我是真不想参加呀。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做的这些事儿，咱们爷俩不都一样吗？从来也没想过让谁知道，让谁记住，更不想出什么名啊。啊，只是咱们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了，咱自己的吃喝穿用啊，花不了这些钱，咱们就尽自己的能力啊，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是一份发心，也没想说得到回报啊什么的。所以我总感觉如果一开大会宣传我，那就像炫耀一样，没做啥特殊大事儿，你别让其他人感觉我左天宝是不是图点什么，那就不好了。我当时就跟小叔说，您怎么想是不对的呀，您做的这些好事儿、善事儿，不管是您招收容留下岗人员，还是说残疾人在您那儿工作，给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是吧？还有收养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让他们有吃有住有学上，确实不是贪图什么名利图什么回报，那只是爱和善的发心而已。但是这一次对您的表彰大会，这次的大会呀，它是一次很好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好事儿。对于全社会来讲，尤其是对其他有爱心而且有能力的人，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引领带动的作用啊。奶奶生前不总是说吗？善和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呀。所以领导要给您开表彰大会，就是要把您作为榜样，树立标杆儿，那让更多的有爱心有善念的人都能向您学习。这可不是炫耀，更不是有所图啊，是您自己想太多了。这事儿真是大好事儿啊，您就听我的，一定参加，必须得参加。天宝小叔听我这么一说呀，就用力了点点头说，好吧，那我就听我大侄女的，那就去吧，但是你也得跟着我一起去。我一听小叔还要带着我去，这是干啥呀？我说这是给您开表彰会，我去干啥呀？我还着急回日喀则呢，我还得继续走访，还有建设老年物资投放站的这些事儿呢。所以我就跟小叔讲，我就不去了，这次回来我看到您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那这个表彰大会呢，我就不参加了，我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呀。结果小叔是无论如何呀，就不让我走，说再着急也不差明天这一天呢。再一个，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你和我一块儿去吧，我这心里踏实些。我当时一想啊，那就和小叔一起去吧。啊，我要是不去啊，我估计小叔自己啊还真有可能就紧张呢。就这样哈，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9月28日，早起以后，我和小叔吃过早饭呢，距离开大会时间还早，我和小叔说，咱们应该去商场啊买一套正式一点的衣服。小叔说没必要那么隆重吧。我说不行，这毕竟是给您开个人表彰大会呀，必须要正式一些，那也是表示对大家的尊重嘛。那就这样，我就带小叔去附近的商场啊，给小叔买了一套深蓝色带暗格的西装。小叔穿上以后啊，回来反复照镜子，笑着说，这种衣服真是穿不习惯呐。我记得第一次穿西装还是在1995年。啊，你大学放假回来，我去机场接你时候穿的，一直到现在啊，我再也没穿过这种衣服。我说这种正式场合，您本身还是企业家，就应该这么穿。还别说，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啊，小叔当时那衣服一穿呢，还真带派。

那天买完衣服以后啊，我和小叔开着车就去了表彰大会的地点，啊，在西藏人民会堂大礼堂。不到9点半，我和天宝小叔就到达了西藏人民会堂了。大礼堂门口人群涌动啊，好多的人呢，欢快地进入会场。咱们再看礼堂门口是花团锦簇，彩旗飘飘。经幡彩球布置的格外的喜庆，礼堂门口的红毯铺地，迎宾礼仪人员都是手捧鲜花，左右各站了一排。这场面，我和小叔一看，哎呀，这场面真是太浩大了，都不敢往里走了。然后呢，我们就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我和小叔是一同走入了礼堂的会议大厅。这个时候，参会的这些人员呢，也陆陆续续的都步入到会场里了。我当时环顾四周一看，这个大礼堂太气派了，整个的会场啊，起码能同时容下700-800人，啊，大部分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人，当时还不断的有人进入会场。会场主席台的上方是高挂着红底儿金字儿的巨大的横幅，赫然的写着"热烈欢迎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主席台上呢是同样摆满了很多的鲜花和彩旗，主席台的左右两边呢还分别挂着"慈善能招吉祥鸟"。仁爱可遇幸福花啊，挂着这个红色的条幅。会场的两边的墙壁上呢，挂着继承和发扬藏区福利事业，弘扬正气，传递爱心，向左天宝同志学习啊，等等，就这些条幅。就当我和小叔沉浸在这种浓浓的会场的气氛当中的时候，天宝小叔很多生意上熟悉的朋友就看到我们来了，啊，直接都簇拥的就围拢上来了，恭喜呀，祝贺呀，寒暄握手，尤其是天宝小叔的老朋友，啊，也是教会天宝小叔做生意的恩人，次旦多杰，他也过来了，他一把就把小叔抱住了。啊，说老伙计，你这个事儿真是闹大了，我在青海都听说了，所以昨天我就赶过来了，我就想看看你呀。我当初真是没看错人，你不仅生意做这么好，还做这么多善事儿、好事儿。如果不是通知我参加这个会，你我相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啊。好样的，这要向你学习呀，我这脸上都有光啊。一边夸着小叔，一边紧紧握着小叔的手。小叔呢，就是腼腆的笑着，赶忙也把我给他这个老朋友做了介绍。的确，小叔那些年随着买卖壮大了，结交了很多朋友，啊，大家都凑上前来就跟小叔打招呼，一边是夸赞着小叔啊。对于这些人的夸赞呢，小叔当时只是一个劲儿的拱手弯腰感谢。大家正和这个小叔寒暄问候着呢，会场的领导们就到了，看到小叔以后，马上就走上前来，给小叔披上了大红的绶带，胸前是带着一朵大红花儿，啊，然后就拉着小叔啊，让他到前台主席台就坐，说今天呢，他是主人公，必须坐中央。可是小叔说什么呀？也不同意。他说："我现在都紧张的不行了，这要是坐到主席台上，那肯定话都讲不了了。但太紧张了，千万别让我上去。我和我大侄女坐台下，我还能放松一点。我俩再研究研究啊，研究一下一会儿讲话发言的内容，省得到时候我紧张尴尬，我说不出话来，那不让大家都笑话了吗？"小叔这么一说呀，把领导都逗乐了。我也随即说："那就让我小叔坐台下吧，我们坐第一排，让他放松一下心情，然后一会儿再上台发言讲话吧。"领导也是没好再做强求。

我和小叔就坐在前排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上午10点整，会议是正式开始。啊，首先就是领导开始讲话了。领导说，今天为什么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呢？就是因为左天宝同志的事迹，值得我们藏区的人民去学习，同时也希望我们藏区人民能够以他的事迹为榜样，将他的善行善举不断的传承和发扬。因为他的事迹很典型，也很让人感动，这么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默默地付出着善行善举。这次大会的目的啊，就是要把爱心企业家左天宝这样的同志当典型树立起来，并且及时地向社会传播，弘扬正气，传递爱心。希望藏区的士农工商以及社会的各界团体都能向左天宝同志学习，为藏区人民更好更快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啊，更希望藏区值此机会能够有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士都能够加入藏区的福利事业当中来。当时领导还讲到啊，之所以我们知道了左天宝同志这些年所做的好事善事，正是我们在基层深入调查走访啊，才了解到他的善行善举。得知这一情况后，很受感动和鼓舞，并且将这一情况及时的上报地区单位，上级领导也是深受感动和鼓舞，所以决定在11之前举行这一次的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同时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会议可以说是将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个人表彰大会。说到这儿啊，现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看看坐在身边的小叔，低着头啊，像个腼腆的孩子一样。掌声过后，台上的领导呢，接着和大家介绍了小叔当时的企业种类和规模，包括鹿场、牦牛冷鲜肉场、虫草采购加工，不仅从规模数量上是发展迅速，而且从技术方面啊，从简单粗放型的经营方式逐渐的成长为完全可以和先进技术比肩的现代化深加工企业。不仅企业知名度是享誉国内外，产品受到一致的好评，更为关键的是左天宝同志所经营的这些企业为我们藏区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带动了很多下岗职工、特困户的再就业啊，同时还让很多的残疾人都有了工作，收留他们做工，让他们有钱赚，能生活。他常说，什么叫民营企业呀？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能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大家听听左天宝同志是如何定位民营企业的。反过来，我们在座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你们是怎么定位民营企业的？很多人认为我自己努力了，通过自己努力赚到钱了，这钱归我自己支配，归我自己所有，理所当然我就得自己享受。你们这样想呢也正常啊，你们有胆识有魄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钱了，开更好的车子，住更好的房子，甚至是讨更好的老婆，让你们自己的家人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无可厚非，这些也都是你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啊，左天宝同志又是怎么做的呢？到今天，左天宝同志没有讨老婆，他不是娶不起老婆，娶不上老婆，是因为他有更多的信念。他没有给自己修建多么阔气的宅院，
他也没有穿什么好品牌，甚至上档次的衣服鞋子都没有。吃的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家里吃的粗茶淡饭。你看他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一辆多年前使用过的破旧吉普车。他把本该花到自己身上的钱都花到别人身上了，花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这些年他把大量的钱跟精力都用在他收养的17名的孤儿身上，让这些无父无母、没有亲人、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家的温暖，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据了解，目前这些孩子呢，有的已经读了大学，尤其是两个成绩优异的孩子都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去了英国。用这些孩子的话说，昨天宝就是他们的亲爹亲娘。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啊，昨天宝做的这些善事儿、好事儿，回馈社会做出的这些公益福利事业，他从不提及，一直以来是始终默默的付出。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这样的典型，真的可能永远不会被社会所知。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啊？领导说到此处，言语有些哽咽，同时呢，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全场人的目光都汇集到小叔身上了。这个时候领导又发话了，我相信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可能不全面，不够具体，这里面呢肯定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左天宝同志啊，让本人好好讲讲他的故事，谢谢大家。领导讲完话以后呢，全场是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迎天宝小叔上台演讲。这个时候我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天宝小叔，领导是一顿慷慨陈词啊，让他如坐针毡一样，坐也坐不住了，身体直晃的，头也不敢抬了。我说小叔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太激动了？哎呀，小叔说不是激动啊，是给我夸紧张了。从小到大也没人这么夸过我呀，我太紧张了。哎呀，我实际上做的是好事儿，我怎么现在感觉像做了坏事儿一样呢？我听完小叔说的话呀，那当时给我笑的前仰后合的。我说一定啊，是因为第一次遇这么大的场合啊，领导当着这么多人面夸你，一下子就紧张了，也正常。那换当时，那谁在那场合都一样。领导当时都喊了多少句啊，欢迎左天宝同志上台发言，他都没听到。后来呢，会场的掌声啊渐渐的就安静下来了。台上领导还在喊天宝小叔，我赶紧拉他胳膊说快点小叔快点，领导喊你上台讲话了，喊你讲话了，你快上去吧。这时候啊，你看我天宝小叔哆哆嗦嗦站起来了，好，明显都能看出他紧张程度，然后呢缓步走向了主席台前，接过领导的话筒说，我左天宝没有太多文化啊，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紧张不行啊，大家别笑话我啊。天宝小叔这几句一说完，全场啊那都哈哈 哈就笑起来了。下面很多小叔熟悉的朋友给小叔打气，告诉他想咋说就咋说，随便发挥。大家伙儿这么一笑呢，再加上老熟人台下一喊话，小叔啊还真就放松很多。这时候小叔就说，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我更感觉不值得为我开这么隆重的大会呀。

既然让我上台发言了，那我就讲几句啊。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其实我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他姓马，他叫马婉琼。马婉琼是个汉族的老太太，而且她是双目失明的老人。她曾经住在咱们山南敬老院里，我叫她马干娘。我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她给我的恩情甚至比亲娘还多。哎，一说到老人家呀，我就不由得想起来了我在年轻时候犯下的傻事儿。我把老人家留在世上唯一的儿子，因为我年轻鲁莽，我把他儿子给害了。就因为这个事儿，老人家是哭瞎了双眼。事实上我是个罪人呐，我应该偿命。但是由于我逃亡过程中我自己良心发现悔过了，我选择了自首。更重要的是，老人家当年60多岁了，千里迢迢来到祁连县，他签下了那份谅解协议，他选择原谅我的过错，希望能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条活路，希望我能尽快出来照顾我已经疯掉的母亲。虽然我出来以后，我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我就把他老人家当做我的母亲了，我要报答他这份恩情。正因为老人家的原谅，才减轻了我的刑罚呀，让我重获新生，才有了今天的我呀。也正因为是这个事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大爱，什么是大善。老人家是忍受丧子之痛，原谅我这个罪人，在我心里她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女人。我出来以后啊，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不管做啥工出啥劳力，我就要多赚钱，我得报答老人家，报答马干娘的恩情。我想让老人家得到儿子一样的孝顺和陪伴呢。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呢，老人家的伟大不仅仅体现在原谅了我的大错，他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大家伙想想啊，他能够在大雪纷飞的凌晨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孤儿被遗弃在山南敬老院的弃婴给收养了，而且是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在敬老院里面是受尽了委屈，遭尽了罪呀。一个盲人老太太，那住在敬老院里养大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呀。也是在后来，我一看，我既想是要报马干娘的恩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收养一个孤儿多难呐，光是上学的费用啊，他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还有其他老人一起凑，就供这孩子上学。当年的我呀，那时候正值壮年，我不管是去放牧啊，还是上鹿场养鹿，给别人做苦工，还是上那曲雪山挖虫草，我什么都干。不瞒大家说，我不怕死，我什么我都不怕。我这条命是老太太给我的，我能够活着，我就是要报恩的，我就是想多赚钱给干娘，让干娘过得好一点。我当时也就一个想法，马干娘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呀？所以呢，我就把他收养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侄女一样，我应该把我所有最好的都给这个侄女。一说到我这个侄女啊，哎，我真得多说几句。当时我一听小叔说到我，我心里就合计，你这是不是跑题儿了呀？这小叔啊，这是给你开表彰大会呢，这怎么还扯到我身上了呢？但是看到小叔在台上兴致勃勃的讲啊，也看不出紧张了，当时也不好打断，那就让他讲吧。我天班小叔就接着说，我这大侄女叫扎西桑格，干娘给他

起个汉族名叫喜儿。就是这个孩子，95年北京邮电大学毕业之后，那可是名牌大学，那时可是包分配铁饭碗呢，是可以进邮电部门上班的。他主动把铁饭碗扔了，要下海经商做买卖，说要跟我学。我当时问他做买卖干啥呀，他说多赚钱。我问他多赚钱干啥，他说报恩。我说报谁的恩呢，他说因为奶奶捡到我供我上学。把我养大有多苦有多难我最清楚，奶奶没有等到我给她报恩的机会，奶奶就走了，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虽然是奶奶走了没给我报恩的机会，但是敬老院里啊，其他从小帮助我照顾我的这些老人我更不能忘。所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努力多赚钱，给他们买好吃的，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啊，都能得到儿女般的照顾，都能得到我的孝顺。所以我只有经商做买卖才能多赚钱呢，才能实现心愿呢。所以大家想想，一个孩子大学刚毕业的孩子，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多么可贵呀。结果啊，我大侄女下海经商，省吃俭用啊，3年多赚了100多万。90几年那个时候，100多万可不是小数目啊。但这孩子100多万呢，一分都没花自己身上。啊，我告诉大家，他这100多万都干了啥呀？大家有机会啊，去山南敬老院看一看，3层小楼是谁给建的？是我大侄女扎西桑格建的。大家到山南泽当镇去打听打听，200-300位老人的棉衣棉被，那些过冬的物资都是谁给买的换的呀？都是我侄女给换的。大家再到阿里到普兰去打听打听，建了多少老年物资投放站，生活物资米面粮油免费给这些孤寡老人发放赠送，这些都是我大侄女做的。我大侄女被人骗了30多万都没有击倒她，一直就坚持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我大侄女为了干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为了让更多像她奶奶一样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儿女般的温暖照顾，让他们都能有幸福的晚年，为了这个更大的心愿，整整处了7年的爱人伴侣。为了和他一起帮助他完成这份心愿，他最爱的伴侣、最爱的爱人永远都埋在了雪山里。即使这样都没击倒他，我的大侄女啊，扎西桑格到现在还坚持做着这个老年福利事业，而且是把全部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全投到里面了。在我们整个藏区，你看现在是一座又一座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快速的建立了，一批又一批的生活物资发放到孤寡老人手里。大家说，我干娘捡的这个孩子，我的大侄女是不是比我更优秀，更值得让人敬佩呀？台下所有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我坐在台下就听小树讲我的这些事情以后，我眼前又浮现了当年和奶奶在一起发生的一幕一幕，浮现出了和建军在一起的一幕一幕，泪水又止不住地流出来。但实话实说，我并不希望天宝小树在台上讲我这些事儿，这毕竟是他的个人表彰大会。哎呀，可能就是天宝小叔一提到我，一提到奶奶，他就拦都拦不住了。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这位伟大的奶奶。结果没想到的是呢，他把我这些年在藏区干的事儿一点没落啊，说了个细致。那就在天宝小叔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台下的掌声刚刚停止，领导马上就把话筒接过来了。啊，很是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今天这个表彰大会
我们不仅仅知道

到了左天宝同志关于他更多的事情。另外，我们真没想到，在我们藏区还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老人，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些年为我们藏区做了这么多。如果左天宝同志你不讲，我们到今天仍然都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这大侄女扎西桑格他现在在哪里呀？我们能不能有机会和他见一见呢？这时候天宝小叔就说，我的大侄女她就坐在那里。那随即他用手就指了指坐在第一排的我，继续说，是我带她过来的，可以让她上来说几句吗？话音刚落，现场是又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我上台发言。当时我看到现场发生的这一切，我真是有点不知所措。但是领导已经走下来了，拉着我的胳膊就让我登台发言。最终呢，我也是来到了主席台上。我说，我就是天宝小叔说的喜儿，扎西桑格，一个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今天我能够有幸陪着天宝小叔参加这一次表彰大会，真的很开心，我真的为小叔感到骄傲。其实号召大家向天宝小叔学习，包括我更是一直认为他是我的榜样。天宝小叔也总告诉我，喜儿啊，大侄女，你要是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助别人，不能光喊口号，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所以我才选择了下海经商，做了手机通讯行业的买卖，啊，也的确是赚了一些钱。因为赚到钱了，我才开始一步步实现老年福利事业那份心愿。随着这两年呢，我在藏区走访，发现在整个藏区还有很多像奶奶一样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很艰苦，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虽然我知道我经济能力有限，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尽我最大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老人。这也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我想让我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想让九泉之下的奶奶感到欣慰，还有我的爱人建军，他也在雪山看着我。其实我没有天宝小叔说的这么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身经历，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活法。我现在就我一个人，我没有任何的牵挂牵绊，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投入到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尽可能让天下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家的温暖，都能有儿女般的陪伴和关怀。谢谢大家。然后我给大家深深的鞠了一躬，走下了台。这个时候，全场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我看到会场有很多人就向我挥手致意，他们站起来大声表示说，愿意和我一起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还有人说，你们爷俩所做的是一老一小的福利事业，都值得敬佩尊重。我们很多也都是经历过不幸的童年，也有过痛苦的经历，如今赶上好时代了，我们赚到钱了，我们有能力了，我们除了正常家庭吃喝穿用之外，我们愿意拿出一些钱，奉献一份爱心，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记得当时在会场上，总共是有58位爱心人士，直接就在慈善公益簿上就签字了。其中有33位爱心人士是选择加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和力量。真的就像奶奶说的，
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会被传承的。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一旦被激发迸发出以后，它就会释放出无尽的大爱和大善，能变成爱和善的海洋。会后我和天宝小叔就在返回他家的路上，我对小叔说，小叔，实际上是给你开的表彰大会，那我还上台讲半天。天宝小叔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一说起你奶奶我干娘，一提到你们祖孙俩的时候，我也不紧张了，我的话也搂不住了，我也不知道说啥了，但说了不少啊，只听到会场一次又一次鼓掌，我还越来越兴奋啊，越说越兴奋，把你的事儿也都给说了。你看这不结局也挺好的吗？咱们是做好事儿，做这个事儿咱们也从来没图回报，但是这个事儿啊赶到这儿了，大家都知道了，在场很多人都说现在条件好了，都有能力了，都想贡献点爱心，奉献点力量，人多力量大呀，这多好啊。小叔的话其实是真说到我心里去了。说心里话啊，如果说没有当年那一次的表彰大会，今天的乐龄芳华能不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我心中那份理想能不能做这么大这么好，还真是不敢说。就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我受到了启发，我想把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做细致啊，能帮更多的老人，那就需要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加入啊。完全靠我一个人那是远远不够的，浑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那是需要全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参与这项事业，贡献自己的爱心，汇聚共同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每个人贡献一份力，奉献一片心，这个世界就会充满温暖和真情。我们回到天宝小叔家里以后呢，小叔就和我表态了，说大侄女，从今往后小叔家的产业啊，不管是鹿产业、牦牛产业还是虫草产业，所有的利润小叔愿意拿出30%全投放到你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小叔大力支持你，你就好好干吧啊，把你这个事业做得更大，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听小叔跟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瞒大家说呀，我当时感动得哭了。正如小叔那句话说的一样啊，我也没有老婆，没有后人，钱我自己能花多少啊？我这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民众的企业，将来我不在了，我都还给民众，还给人民，给大家造福。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把这钱用于福利事业上啊？这也是给自己积福报。所以天宝小叔能够把他所有产业利润的30%，真是全都无偿的投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这是什么样的爱呀？这是多大的爱呀？就是受了那次大会的启发，我辞别小叔以后呢，就回了一趟北京和深圳。我想到当年我做手机生意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啊，他们都赚到钱了。人往往赚到钱啊，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其实他们更愿意去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所以我就想回这两个地方啊，和这些人聚一聚，聊一聊，说一说我的事儿。也许还有人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老年福利事业呢，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那只有加入的人多了，我们才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回去以后啊，我就召集那些和我关系比较要好的啊，在北京啊，在深圳做生意上的朋友，他们就听说了我在西藏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啊，还有我从事的这份养老的福利事业，大家也是深受感动，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愿意加入到我的乐龄芳华福利事业当中。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些人还告诉我说，我们加入你的老年福利事业的事情，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甚至于我们的名字都不要提，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情奉献一点爱心，为自己积一份福报啊，并不想通过这个事儿获得什么回报。更让我高兴的是呢，那次的北京一行，建军的父母还有弟弟建国、姐姐建雅也都自愿加入到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来。二老还说，你的这个事业不仅是你和建军的心愿，更是我们一家人的共同心愿。建军虽然是不能继续和你进行下去了，但是我们一家人愿意替建军和你一起继续共同完成这个心愿，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通过北京那次我们相聚，使我更加相信了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能够传递的，也是要被传承的。就像奶奶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下，你触动了他的心灵，你感化他心灵之后，他释放出来的爱和善一定是无限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呢，总是对做生意的人有偏见，认为做生意的人头脑灵活啊，用一个不好的词儿叫奸诈，这个不能一概而论。那大家说我这些年做老年福利事业需要的钱，我也是靠生意赚的。我之前做手机合作的伙伴，他们也是做生意的，天宝小叔也是做生意的，难道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奸诈之人吗？不是的，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第一目标。第二目标，自己过好了以后呢，我们想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啊，这是我们这些生意人的真实想法。但是这里面呢，肯定是会存在一些人啊，有个人的私心，利益为上，追求回报，但是他不能代表所有人。这些年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在内，想法都是一样的。自己达到一定的能力，达到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时候，我们是更愿意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可能这跟每个人的身世跟经历有关吧。随着四面八方爱心人士捐助的善款源源不断的汇集起来，我呢就准备要成立一个爱心基金。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啊，这是因为以前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那都是我自己的钱。现在不一样了，天宝小叔支持我，还有那次表彰大会，很多爱心人士都加入了，还有我北京、深圳的生意伙伴，他们都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一份力量。我得让每一个人每一份爱都能传递出去，生根发芽，落到实处啊，真正帮助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绝对不能辜负大家的爱心啊！我这个人做事儿向来就是这样，一码是一码，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大家既然相信我，
愿意以我的名义来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的

快乐的乐。啊，我们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做善事儿，做好事儿，帮助别人，自己也开心快乐，也让别人快乐，还能让善继续传递下去。所以我当时呢，就命名为乐灵芳华乐善基金协会。啊，就这样，这个乐善基金协会在2006年的10月13日正式成立了。那乐善基金协会的落成呢，也就意味着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初步走上了正轨。统一物资调配，统一资金监管，层层审批，逐层上报，形成系统完善的管理体系。也正是因为有乐善基金协会的成立，让更多有爱心人士的加入，我们后续的资金也是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啊，都说钱是人的胆儿啊。乐善基金成立了，资金是越来越多了。不瞒大家说啊，当时啊，我又产生了更大的想法，更大的抱负。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呢，跟大家继续聊。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3: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

0: 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0: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朋友给我留言啊，好几个人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事儿啊。比如说杭州有位朋友63了，会计啊，退休之前是会计。他说他最近呢，早上起床的时候眼前会发黑，得扶着床头缓个10秒8秒的才行啊。严重的时候晕，脑袋里嗡嗡的啊，但是就一会儿。他最开始以为啊是起床速度太快了啊，或者是晚上没睡好啊，或者血糖低啊什么的，家里就开始给他安排什么查血压呀、量血糖啊，结果什么都正常，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有一位苏州的，这位苏州的朋友啊，每天早上刷牙，就看自己镜子里不对劲儿，他就觉得看自己看得不清楚，啊，眼睛发花。然后家里老伴说，这个岁数眼睛花很正常，他不放心，就让我给分析分析。这俩的事儿啊，听起来不太一样，但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啊，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啊。他俩的核心问题就是晨起的时候有症状，有晕，有视物模糊，啊，那这是哪个系统出问题了？为什么一定是早晨呢？早晨是人一天当中血液最为粘稠的时候。为什么睡一宿了，这个身体是没有剧烈活动的，但呼吸啊、皮肤啊都在蒸发啊，肾脏也在代谢尿液，这个尿液只不过没有排出去，它是储存在膀胱里。人不管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状态下，肾脏每分钟代谢1.1毫升的尿液啊，这都是有的啊。没有经过剧烈的活动，但它依然在消耗水分。躺在床上7-8个小时没有进水，血液里水分少了，那血液就会变得浓度升高。一口锅一直点着火在这咕嘟咕嘟烧，水飞出去了，但里边的米没少，于是这个粥就显得粘稠。血液也是这样， 血液里水分少了，红细胞啊、血脂啊、各种凝血因子浓度就高了，于是血就黏。血黏是个什么结果呢？流动速度就慢。我们人身体里啊，最细最细的那根血管有多细呢？啊，首先它也是动脉血管啊。为啥强调？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不一样，在结构上不一样。啊，最细最细的动脉血管细到什么程度？刚好能让一个红细胞通过。一个红细胞多粗呢？直径7微米，最细的血管啊9微米，两头各剩1微米。那如果你血液很黏，啊，就是这个血管壁上不太干净，你再挤过去的时候就容易卡在那儿，卡在那儿就会形成血栓。这种小血栓叫微血栓，它不会像大血栓那样把整根大血管堵住，但是它会暂时性的堵住某一条细小的分支。堵住了细小的分支会怎么样呢？堵住哪个分支，哪个分支的组织就会缺血，就会有症状表现。哎，比如说头晕啊，比如说眼前发黑啊，比如说看东西模糊啊，比如说半边脸麻呀，比如说舌头有点木啊。只不过这种微小的血栓，我们自己的身体里是有纤溶酶系统的，就我们的身体有自洁系统，它自己会给自己擦干净。这种小地方，我们的身体往往会迅速的把它擦干净，症状可能很快就消失了。那你就会觉得好了，没事了。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一种现象，就是微小血管反复堵车，是你身体在给你发警告信号啊。这就像家里的下水道似的，刚开始水流慢一点啊，你稍微拿一个皮揣子怼一下下去了，但是每天到这个时间都堵，每天到这个时间都堵，你这管子就出问题了，对吧？一个人如果反复的晨起头昏眼前发黑，说明你血液粘稠度已经达到某种临界值，说明你血管的质量已经很差，说明微小血栓已经反复多次形成，如果再不干预，就有可能在更大的血管造成更加严重的堵塞。那怎么做呢？最起码可以喝点水吧，对吧？弄一个3两的杯子，哎，头天晚上临睡觉前接好，早晨起来先把它喝了，这杯水就能迅速的帮助我们稀释粘稠的血液。第二，到了这个年纪了，有这些症状反应了，以后起床就得慢点起来，别一咕噜翻身爬起来，醒来之后搁床上躺个几分钟，然后慢慢坐下来，搁床边坐一会儿，然后再站起来，给血液流动啊一个适应的时间。再有晚上的时候，可以喝点水啊，尤其是搁空调房里睡觉的时候，喝点水，减少夜间水分的流失。当然，这都是给那些症状轻的、是基础反应的人做的工作。如果这人反复的头晕、眼前发黑，你就得查血压、血脂、血糖这些基础指标，到医院做评估。啊，该用药的用药，说不需要用药，用什么？用纳豆激酶。啊，纳豆激酶是现已知的人类的物质当中啊发明的啊。发现的物质当中能够溶解纤维蛋白唯一的物质。说自然界当中我们能够溶解纤维蛋白有没有纳豆激酶之外的物质？没有，就这一个。那么纳豆激酶呢，属于天然来源，哪来的？豆子嘛，对吧？它是用豆子发酵来的。那么既然是发酵来的，品质就有高有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冬天挤那酸菜一样，对吧？腌酸菜，咱家里腌泡菜，对吧？不同的人家腌出来的泡菜，腌出来的酸菜，那味道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腌的它就是好吃，那有人腌的就是不好吃，对吧？纳豆激酶也是这样的。那有的企业做出来的那活性也高，浓度也高，纯度也高，那有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就那么回事儿吧。啊，为什么菌种头一关菌种就不一样，种子不一样。菌种是纳豆激酶的核心，纳豆激酶是用枯草芽孢杆菌在大豆或者是鹰嘴豆里发酵产生的一种丝氨酸蛋白酶。但是这枯草芽孢杆菌也分很多种的啊，很多种啊，跟我们种地的种子一样，同样是种水稻啊，普通的种子，农科院啊，那个品质最高的高产抗病两种，那就是不一样，对吧？ 产量品质差一大截，纳豆激酶也是这样的。不同的这个菌株生产出来的纳豆激酶，它的活性、稳定性、耐酸碱能力差距非常悬殊。普通的纳豆菌种发酵出来的纳豆激酶，首先它浓度低，杂质高，而真正高水平的企业花个几十年几十年的时间，从成千上万个菌株里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尖子生，它的活性啊，溶栓活性高稳定，而且耐受胃酸，存活率也高，那是一代一代留存下来的。这个筛选过程是需要花时间的，就跟袁隆平老爷爷培育杂交水稻是一个道理，那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一个专利菌株的背后，那是几万次的失败，反复的提纯和验证，这是考验技术能力的。用这样的菌株发酵出来的纳豆激酶，它活性才能让我们放心，它的质量才能稳定，批次和批次之间的差异才小。为什么同样的纳豆激酶，有人吃完之后感觉很明显，有人吃完感觉没啥变化呢？除了剂型含量，还有就是菌种不一样。好产品会明确地告诉你，我用的是哪个菌株，有什么样的专利，有没有活性筛选的过程，这只有懂行的人才知道。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6: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7: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73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6: 哎，铁峰老师你好，
7: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6: 我现在就是问一下，我这个人就是大便拉不出来，就是洋物一样的，一粒一粒的，就是很干的。
7: 你多大年纪了？
16: 我今年59岁。
7: 59岁，哎呀，你平时这太燥了。第一，一定要吃益生菌啊。
16: 益生菌我在吃，就是也。
7: 益生菌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概念。如果你吃了3个月以上的益生菌，排便没有任何变化，就要换了。
16: 哦，这样子。
7: 就要换啊、嗯，好吧。
16: 哦，好的，好的，好的。
7: 好，哎，再见啊！
16: 谢谢。
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7: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 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

0: 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643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啊、哦，您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今天也发过那我的检查报告给铁峰老师那个微信上。
1: 啊，你说说你什么情况？哦、你说。
2: 我就是现在就是查出来，脂肪肝有点重。
1: 有多重啊？
2: 对，那个医生呢说是重度啊。
1: 哟，重度脂肪肝啊。
2: 哎、我报告单有发在你那个微信上，是那个我微信名是一路向阳。
1: 一路向阳哈，重度脂肪肝啊、哦、是挺严重一个事儿啊，得重视啊。
2: 嗯。
1: 这说明什么呢？在过去很多年的时间里，你关于自己消化系统的维护、健康维护这工作做得不好。
2: 嗯。
1: 脂肪肝它不是一下子就得的，它是一点点攒的。你像吹气球，它是一点点吹起来的，它有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调整的。你这么的，我给你找一高手，那个我们浙一医院消化内科的金希主任啊。是内镜中心的金希主任、
2: 嗯、
1: 是非常好的一个消化内科专家，我让他来帮帮你、
2: 嗯、
1: 好不好？
2: 好的。
1: 哎，你电话别撂啊、哦、我们导播正在联系金希主任啊、
2: 嗯、
1: 让他给你出出主意、
2: 嗯、
1: 你多大岁数了？
2: 嗯，49。
1: 49岁。发现重度脂肪肝多久了？
2: 就去年。
1: 去年啊。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啊？
2: 现在我症状我是没有，就是我就是人，我的人，你说我就是上半身胖，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上楼梯也很费力，
1: 对
2: 吗？人也就是好像一天到晚就是没力气，就是好像睡不醒的样子。
1: 嗯，那肯定是啊，血管里都是油啊，我估计你的甘油三酯也高，是不是？
2: 对，
1: 指标类浓度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得了解自己情况啊。导播说了，金希主任今天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跟金希主任聊两句啊。
2: 哦，好的好的，
1: 好
2: 谢谢。
1: 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浙一医院消化内科内镜中心的金希主任。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金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治。
1: 金老师您好。
4: 啊，金老师，这个可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了。身高，我这个听众能听到的啊，但身高多少？
2: 啊，听到。
4: 体重是多少？
2: 身高157。
4: 体重？
2: 体重的话是142斤。
1: 哎呀，
4: 那你应该是属于超重了，应该属于超重了。
2: 哎、
4: 那么脂肪肝的话，说你是重度，是 B 超做出来的，还是一个肝脏弹性成像做出来的？
2: B 超做出来的。
4: B 超做的，那你肝功能正常吗？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这些正常吗？
2: 应该这些都有点高。
4: 首先啊，我们脂肪肝呢，其实分为四个阶段。我们叫单纯性脂肪肝、脂肪性肝炎，就是肝功能有点异常了。然后如果再进一步进展、要到肝显微化、到肝硬化呢，就不可逆的。它目前已经取代了病毒性肝炎，成为我们中国慢性肝病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脂肪肝本身，如果在单纯性脂肪肝阶段，又分为轻度、中度跟重度。那一般重度呢是要积极干预的，所以我建议你应该第一个再做一个肝脏弹性成像，客观的评估一下你目前的，因为它可以半定量，定量你这脂肪肝的那个数值是多少，为以后干预以后的一个对比可以有个客观的依据。第二个，它还可以做一下提示你肝脏有没有显微化，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脂肪肝呢一般轻度脂肪肝，我们建议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啊，做一些运动或者限制热量的摄入，可以去，有一部分人会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到了你重度的情况，其实很难的，就像你减轻体重是很难减到这个肝脏上面的。所以可以再评估一下能不能用一些就是抑制食欲加上燃烧肝脏脂肪的药物来帮助你。其实你可能听到过的最早的这个减肥药叫司美格鲁肽，它就是第一代的、它叫抑制食欲嘛。那现在有新的 双靶点的药物，像替尔伯肽，它就是主要是用于超重合并糖尿病的，因为它在血糖代谢上面会有一个另外一个靶点。另外一个叫马氏度肽，它就是用于治疗超重合并脂肪肝的，它另外一个靶点在肝脏上面，可以直接促进这肝脏燃烧的。但是这个需要到医院里面去评估过你适不适合打，如果不适合打，请你不要乱打了，好吧？你是需要再到医院里面来再客观的再评估一下，目前你的脂肪肝是重度，那么指标到底数值是多少，有没有合并，就像你说的肝功能异常了，有没有合并肝纤维化了，然后积极的去干预它，这是一个慢性病啊，好吧？
2: 好的。我现在是因为我是阳性的小三阳。
4: 那你就
2: 我现在已经在吃那个肝的药。
4: 那你就翻跟前你这个就属于叫乙肝合并脂肪肝呀、啊。
2: 对对对。
4: 因为以前是乙肝比较多嘛，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吃的多了，运动少了，脂肪肝比较多。其实这个乙肝合并脂肪肝其实是对乙肝本身也是不是很友好的。然后你吃的药只是一个抗病毒的药或者是降酶的药，但它不能改不能改变你脂肪肝的土壤。我们有一些患者不是乙肝啊，没有肝炎的情况下，他的转氨酶老是稍微高一点，60几70几，吃了点降酶药吧就降下去了，可是停药一段时间后面又反弹出来了，就是因为他脂肪肝始终存在那边，那个土壤不好，所以很容易导致肝功能的损伤的。这个你要重视，关于脂肪肝，特别你有乙肝的情况下，您属于乙肝合并脂肪肝这样看起来。
1: 我替这位女士问个问题啊。就是金主任哈，我明显的感觉到你对这位患者非常重视，为什么非常重视呢？因为他脂肪肝程度很重，而且很典型。那么，脂肪肝这个病重了能怎样？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呀？
4: 对你这个讲的很好。第一个，我们以前的脂肪肝，我们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或者酒精性脂肪肝，只是区分这个肝脏脂肪的沉积跟喝酒有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叫做代谢相关性的脂肪肝，认为是一个代谢综合症在肝脏的表现。也就是说，你有了脂肪肝，如果跟肥胖相关的话，很有可能你又出现了糖尿病，你出现了痛风、高尿酸血症，出现了高血压，这是一连串的这个反应。所以这是一个。我比较重视，因为往往有重度脂肪肝的人，往往其他一些指标也不见得会好的，胆固醇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周牙硬化各种都会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刚才前面讲了，脂肪肝因为分为四个阶段嘛，单纯性脂肪肝只是土壤不好，还没有导致肝脏的结构发生改变，你到了肝功能不好了，叫脂肪性肝炎，炎症反复的发作，会容易出现纤维化，一旦到了纤维化其实就比较难了，纤维化如果再反复发作就到肝硬化嘛。那乙肝会导致肝硬化，脂肪肝也会导致肝硬化，而且以后的趋势是随着乙肝啊、丙肝啊这种人群越来越少，导致肝硬化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落到了脂肪肝上面。那肝硬化有很多的并发症啊，肝硬化会出现食管胃壁静脉曲张的出血，出现这个肝癌，对吧？出现这个门脉高压的一系列的表现，肝性脑病啊这种都会有啊。所以我们是到了重度脂肪肝。虽然是它可能处于只是有炎症的阶段，没有到肝纤维化、肝硬化，那要积极的干预，把它这个趋势给它阻断掉。所以我特别重视重度的，而且特别合并有乙肝的，我们叫乙肝合并脂肪肝，再加上如果有反复的肝功能异常的话，就说明你肝脏一直在发生炎症，这样其实意味着纤维化这种风险也会增加。
1: 好吧，重视吧，
2: 好，
1: 谢谢金主任，
2: 谢谢
1: 哎，再见，
2: 谢谢金主任。
5: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落叶归根说，我65，最近这两年呢腿脚酸，膝盖僵，晚上抽筋，钙补了效果不好啊，而且我现在钙化挺严重的，是你说那个什么什么 K 呀？对，我说维生素 K2， 人年纪大了钙质流失快，说我补了就不缺钙了吗？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书我看了就能考清华呗？不对，你得看效果。保证效果什么？就是我说的维生素 K2 补钙。像我们这个年纪50岁往上的人补钙的时候，如果没有足量的维生素 K2 跟着，那钙都沉积到血管壁上，加重钙化，它不会强化骨骼的啊，一定加维生素 K2 啊。
6: 风吹草动，
5: 唯有水晶玫瑰说，铁峰老师，你看我这基液是不是必须得抽啊？发了张照片我瞧瞧啊。
7: 右侧腋后八到十肋间可见腋性暗区，最大后径 10.4， 近针深度 2.7， 距皮 1.9， 右侧胸腔未探及明显的腋性暗区。你这个不是抽不抽的问题了啊，右侧胸腔里的积液啊滴比较多啊，比较多，抽积液是为了让你舒服一点，那你说是不是要抽，对吧？就好比说这人饿了三天没吃饭了，给弄碗汤先喝了，为什么呀？因为再不喝他会很难受的，对不对？现在不是活不活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原因，你为什么胸腔里有这么多积液，这很重要啊，你没说啊，那么往下意见我不好多说，我得知道什么原因，你为什么胸腔里有这么多积液啊？
6: 风吹草动，
7: 唯有缘，他说耳朵里有白蒲啊，疼，用什么药？这你自己用不了，为什么呢？这很有可能是一种真菌感染啊，我们叫这个念珠菌感染导致的炎症，得上医院用药啊。耳朵里是非常容易出现真菌感染的啊，上医院，医生给你用药。唯有事事顺心说，铁峰老师你好，我脑供血不足，应该吃点啥药？另外，有时两条小腿发软没劲儿，有的时候还挺好，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脑供血不足和你腿发软呢，其实都有可能是下肢供血不良啊，这说明你的大血管啊动脉硬化栓塞的情况比较重，我建议你给自己做一个超声造影，看看自己血管里的情况啊。如果情况很不好，你该做二级预防就得做预防了，该下支架就得下支架了，好不好？
6: 吹过的季风留一万年。
7: 唯有永远年轻说，铁峰老师，做肠息肉腹腔镜哪一家做得好呢？这个不是什么很难的这个检查啊，腹腔镜啊，所谓的肠镜啊，胃镜，现在很多医院都能做得很好，没有必要由我来推荐。你要实在是想让我帮你评价，你先告诉我你准备去哪家医院，我帮你分析，好不好？就没有必要让我给你推荐啊。
6: 聊平凡的，聊渺小的，
7: 唯有仙人掌说，我咨询一下，长时间服用丹参片行吗？这个没有什么行与不行的，而是要先搞清楚为什么要长时间服用丹参片，你应该先告诉我这件事情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你好，
2: 喂，田芳老师，
1: 哎，
2: 几年前吧，我就给你打过电话，关于我有那些私人，都是你帮忙帮我治好了，现在我私人基本都没了。
1: 好，
2: 我现在呢还有一个难题，我还想求你帮我。
1: 嗯，
2: 我这个现在是那个，肺气肿，气管扩张。经常犯病住院去，完也反复住，反复的出来。
1: 嗯，
2: 但是他问题还不大，心脏还查着还行。
1: 嗯，
2: 现在我有一个大的问题呢，我自己拿不了主意，我就想依靠你帮帮我一下。
1: 嗯，
2: 我想找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临床那个地方，他可以帮我做临床，我能不能参加这个临床实验？我自己不懂
1: 这个啊，你这意思我倒明白了，就是说呢，现在啊，这个药厂啊，研究出来新药之后呢，它要完成一期实验、二期实验、三期实验啊，到最后我们做临床做实验的时候吧，这个药物吧，它所有毒理的这个实验都做完了之后，可以给人用的时候，它往往会找一些大规模的医院、一些有经验的医生，找一些典型的患者，给他们一些药物啊，然后呢，试验这个药物的临床的效果，采集一些数据啊，但这个事儿它不是你想找就找的，你得能遇上这事儿啊。
2: 现在我有人帮我找着了，我现在我不敢做，我不就听你的我。
1: 那你得看他这个药是不是用于你肺气肿治疗的呀？
2: 是，
1: 都对症是不是？
2: 肺气肿
1: 这个事儿很简单啊，因为这种。临床实验的名额都是由医生下发的。比如说我是医生，你是我患者，我会打电话告诉你，我现在有这个机会，你想不想试？想试，我给你药，厂家白给的。医生和患者之间完成这种沟通。
2: 啊，
1: 你的医生跟你提这事儿了吗？
2: 现在有人给我找着了，我得想问好你，完了我才去跟他去谈那个协议啥的。
1: 啊，你担心什么呢？你怕这事儿不准上了？
2: 不是我怕不准，我看那后果是什么样，我这个担心这一点事儿
1: 啊。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安全的，一般能拿到人身上做实验的都非常安全了。你看我在沈阳药科大学，我是学中药学专业的啊。那么在制药过程当中，它有个药物毒理实验，这个是在实验室完成的，是搁小白鼠身上做实验的，等到给人用的时候都已经非常安全了。
2: 啊，
1: 非常安全，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顶多是治不好你的病，但不至于出什么大麻烦。
2: 好，
1: 就这么个情况啊。
2: 哎，好了，老师。
1: 哎，还我得提醒你啊，你记住啊，肺气肿是治不好的。
2: 啊，
1: 是治不好的。我们对肺气肿进行治疗，是为了保住肺功能。
2: 啊，
1: 其他再说。行了，有事再打电话吧啊。再见。
2: 好嘞。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97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5: 铁峰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那个反流性舌管炎的啊，就是好几年了，不吃药就马上起来了，一吃药就好了。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药专门吃对不对？有身体是有妨碍的，我觉得这个问题。
0: 哎呀，什么药啊，它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5: 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奥美拉唑。
0: 奥美拉唑呀，长时间规律的使用还真就不太好，但是没办法呀。
5: 对呀、啊，
0: 嗯，
5: 对对对，就不吃就不行，一吃就好。
0: 对，是这样的。
5: 所以我想问问你这个问题。
0: 所以怎么办呢？
5: 没办法的啊。
0: 不，你一定要结合中医的一些理念。
5: 哦，中医哦、
0: 啊、
5: 哦，好的好的。
0: 看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是解决反流的初始问题。
5: 哦哦，
0: 为啥你反流、
5: 哦、
0: 以前怎么不反流、
5: 嗯、
0: 这个反流中医和西医都是有原因的、嗯、有独到理解的。
5: 哦，
0: 所以我建议你呢别光是按照西医的方式去吃那些抑制胃酸的药物，你得用中医的理念找找原因，它为什么反流？当然，西医也能找到反流的原因。比如说，有些人反流单纯就是因为梗阻，对吧？
5: 嗯，
0: 哎，不同的原因，中西医解决问题手段不一样。有很多人反流就单纯功能不好，因为它不往下走，我们叫中焦不通。那个流为什么要往上反呢？咱打个比方说，下水道为什么往上反水呀、啊？它不是往下下不去，它在往上反吗？
5: 对对对，
0: 中医也是这么认为的。所有的反流都是因为该向下走的方向走不通，它才往回反。
5: 哦，
0: 而这里只有极少数是因为那儿真的有东西把东西挡住了，绝大多数都是功能性的。
5: 嗯，
0: 而这个是中医擅长的，所以你看看中医。好吧，
5: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5: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692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啊，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6: 啊，我经常就是收听您的节目，觉得你那医学知识很渊博，帮助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解决了一些、身体上的疾病啊。
0: 哎、
6: 那我今天也想给我爸爸咨询一下。
0: 嗯。
6: 那情况呢是这样的，他今年呢就是已经70岁了，就是身体呢整个平时就一直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6: 然后。他呢就是胆囊呢已经摘除掉了，然后前两年呢因为这个腹部疼痛，那么说检查了以后呢是什么克隆恩病，就是在小肠、
0: 啊、
6: 克隆恩病。
0: 我知道克隆恩病啊，
6: 对
0: 啊，他有这个病啊，
6: 很少见的。嗯，
0: 哎呦，这个病特别不好治。
6: 对
0: 啊，然后呢
6: 比较麻烦。
0: 嗯，
6: 然后嘛，因为疼痛激烈的话，然后那医生呢检查了之后就是摘掉了一段小肠，然后现在嘛吸收啊什么呢可能吃方面都比较要注意的，所以这个人呢也比较瘦。所以嘛身体就一直很差，肠胃也不太舒服。还有嘛颈椎，他的颈椎啊也不太好，这个人嘛要头晕耳鸣，还经常怕冷。睡觉的时候嘛就是很早就睡觉了，可是每一次睡完了还是很累，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说。经常怕冷，遇见一些风寒就会流鼻涕。然后每天就不停地擦，看上去嘛也不像感冒。
0: 我知道，我问一下啊，老爷子多大岁数了？
6: 今年70岁左右，虚岁70个。
0: 哎呀，我得让我的听众朋友们好好听听你刚才说你父亲这个事儿。我平时跟大家在讲啊，我在给大家讲，人要想健康，我做健康教育节目嘛，不断的在给大家讲，人要到老了想少遭罪，想活得长，想活得好，一定要健脾温阳。那么不健脾不温阳，到老了脾阳肾阳不足的时候什么样呢？就你爸这样。
6: 脾阳肾阳，
0: 对，就脏腑里的动力、阳气、能量没有了。如果这人一直都不补脾阳、不补肾阳，就这么挺着，到最后什么样呢？就你父亲，你爸爸就这种情况。
6: 对，我觉得他是阳虚，但是又感觉阴虚也有。
0: 啊，对呀，阴虚呀是物质基础的溃散，而阳虚呢是能量系统的崩溃。哎。 你看自然界当中火是以离子态存在的，对吧？你抓不住它。但是水呢，它是以液态形式存在，你可以把它抓住，对吧？
6: 嗯。
0: 你父亲阴阳两虚，
6: 阴阳两虚，
0: 用中医手段补是对的，但补的难度特别大，尤其是开始补的这段时间，它会有一些变化，它可能会很难受。那你要不坚持的话，那没个好。但关键现在是最要命的是，他有了克伦病，克伦病说明这个人的免疫系统崩溃了，就好比一座城池、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物质跟不上啊，秩序控制不了，关键是什么呢？国防力量没有了。
6: 啊，
0: 那这国家不就乱套了吗？那随便来一队人马，来个山贼就把他灭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6: 嗯，听得懂。就是他这个克罗恩病的话，就一直在服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西药吧，应该是。
0: 哎，西药是控制症状的。
6: 嗯，那这个吃着呢，好像这方面还好，就是整个人就觉得浑身没劲、累，懒言少语的，就这样一个状况。
0: 我的意见啊。
6: 嗯，
0: 从现在开始吃什么呢？三边方。
6: 嗯，
0: 然后还有啥呢？还有益生菌，就不管它有什么表现，你都继续吃，坚持下来。我估计没个一年两年，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
6: 哦，好的，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0: 好嘞，
6: 那么，好，
0: 再见啊。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百合说，我70岁，现在呢乏力，走路就喘，胸闷气短，晚上睡不安稳。你讲过喘和肺肾亏虚有关系哈，我怎么调呢？哎，百合同学很好啊，你能把肺肾亏虚这个词儿给我写在微信里，我觉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一个字都没错啊，说明你很认真。没错，这人只要是咳痰喘，一定是肺脾肾三脏亏虚，元气不足。怎么办？固本培元，找对症的东西调是对的啊。该怎么调啊？调用合适的产品调呗，走肺肾二经的东西是可以用的。
7: 花在开，云在飘，笑容
0: 唯有马到成功。他说，铁峰老师，你说气血不足怎么调理啊？气血不足补呗，对不对？坚持补益气血，坚持气血双补，不就完了吗？
7: 在路上慢慢逛，看一看
0: 的。唯有岁月静好。他说昨天才发现手腕上长了一个黄豆粒大小的包，皮里肉外，摁着可有点疼，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包摁着是硬的啊，瞧瞧啊，发来了一个图片，但是我能不能告诉你，你拍这小包的时候那块是虚的，我这放大之后看就是一白点，别的看不出来啊。皮下长的这东西啊，很有可能是皮脂腺发生的这些结节，就是大部分都是一包油，一般都没啥事儿。尤其是皮里肉外的这些包啊，脂肪瘤这类的东西，绝大多数是这样啊。通过这张照片，我看不出来啥。你要是不放心，上皮肤科让医生给你瞧一眼啊。唯有明霞说：“铁峰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检查报告单呗。”好的。是腰椎退行性改变啊，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36岁，问题不大，坚持补钙啊。然后你的颈椎啊曲度略直啊，说明你这个人平时坐姿有问题啊。啊，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坚持每天做小燕肥啊，早晨做30个，晚上做30个，坚持做，坚持一生啊。
7: 亲爱的你，
0: 唯有木下。说恐惧症是心理疾病吗？恐惧症是谁给你诊断的？他说，我因为胆小恐惧已经身体不好了，我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该如何治疗？中医认为这个人恐是由于心血不足，心血虚啊。这个人心血不足的人，他胆子就小，不耐惊吓。那么你说的恐惧症，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要有心理医生来帮你诊断。你有这个过程吗？如果有，要按照心理医生的指导进行治疗，如果没有，你可以去找心理医生帮你诊断一下。我认为主要还是心血不足啊，平时我说的气血双补啊，对大家还是很重要的。唯有丽珍，她说我今年50岁，有类风湿已经15年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半年，我也想吃点氨糖软骨钙片这样的药，你看行吗？这些东西啊，你有没有风湿性关节炎都可以吃，
1: 实际上我们国家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对中国人的健康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成年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应该补充钙是800到1000毫克，这是健康的正常人。有病的人，有病的人要补到1200毫克以上。那你是类风湿关节又50岁了，为什么提到50岁这年纪呢？这个丽珍嘛，你这名字应该是女的。中国妇女从49岁之后骨质疏松的现象会非常严重，这个普及率非常高的，很少有人能够幸免，我相信你也跑不出去。那么像你这种骨质疏松同时有风湿性关节又到了50岁这样的人，你一天补800这个下限肯定是不行，你应该取上限。而中国人的饮食能够保证你一天多少毫克的钙呢？能够保证你400毫克左右，多也多不过500毫克。也就是说你现在差多少，你差2%的量啊，你差60%的量没有完成。那怎么办？那基本上就得靠药补。如果要是喝牛奶的话，你差的这些量，你一天得喝多少袋奶？你一天得喝4袋奶。4袋奶呀，按1袋奶就算4块钱算，一天就得16块钱，一个月补钙就得480，太贵了。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吃药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尾号09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小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我让你给问点事儿，就是我要是走个5-6公里，完我这个肛门两边就出血。
0: 正常走这么长时间，不应该出血。你要是出血，就那个位置一定有问题。你查过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应该看看，下个镜看看里边长什么东西没有。
1: 我就是两边这走点气，
0: 我知道
1: 不走道是吧？啥也没有。
0: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这事儿，这事儿不下镜看一眼说不清楚。
1: 这样。
0: 哎，这事儿你躲不过去，这检查你必须得做。
1: 啊，行。
0: 啊，你查完了，拿着这结果，咱俩商量下一步怎么办都行。你要是没有这过程、
1: 啊、
0: 说我现在就问问我在这就给你猜，那说不出来，不准的，会把你耽误的。我告诉你啊，听声音、
1: 啊、
0: 你应该年纪比我大吧？
1: 听着。
0: 那直肠、
1: 啊、
0: 结肠就肠道末端这个地方经常有恶性肿瘤的发生，你这虽然不是，但你不查一下谁知道你啥事儿啊？
1: 啊对对对，
0: 你别嫌我吓唬你，我要不吓唬你啊你就容易耽误是不是？
1: 行
0: 啊，你去一趟行不、
1: 嗯？
0: 你去做个检查啊。
1: 嗯，行行行。
0: 嗯，就这么个情况，赶紧去吧。去完回来告我结果啊。
1: 啊，行。
0: 嗯，那我等着你了啊。
1: 啊，行。
0: 好嘞，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511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雪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4: 哎、
0: 您请讲。
4: 啊，好的，我等待息肉做了个手术。
0: 啊，
4: 在这个之前呢，我有咽喉炎，现在说话声音也有嘶哑，但是咽喉炎很厉害，吃下去的东西啊，老是好像喉咙里黏在那里的，卡在那里的，那个吃下去也不舒服，嘴巴呢、很淡，没味道。到现在啊，体重将近轻了6-7斤。
0: 哦，
4: 这样。
0: 其实也正常，因为声带呀、啊，它把息肉摘掉之后，那里就会留下一个疤痕，而声带很薄很薄的，对吧？
4: 哦、
0: 很薄很薄的，那里有疤痕呐、啊，一旦存留、
4: 嗯，
0: 它就会导致你不舒服啊。
4: 是的，
0: 他就会不舒服，不舒服嘛，那很正常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4: 那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咽喉炎。
0: 所谓的咽喉炎，其实根本不是需要吃抗生素来遏制的那种炎症，它就是耐，
4: 抗生素是吧？
0: 就是耐刺激能力比较差，它不需要吃抗生素，你就好好健脾就行，我觉得。
4: 啊，健脾是吧？
0: 嗯，对，好好健脾。
4: 健脾是啊，那我吃中药的话能不能调理？
0: 中药健脾就是中药的概念呢。
4: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啊。
0: 好，哎，再见。
4: 啊，好，谢谢。
3: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34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太阳左太阳角啊，这里有根筋啊，这个是不是偏头痛？就是说怕冷怕风，有个冷的时候风吹一下，这个头要痛。
0: 你多大年纪了？
5: 49虚岁。
0: 哦，这种疼痛存在多久了？
5: 应该有十来年了。以前呢可能没留意啊，近两三年这个频率有点高，可能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可能有时候碰到一两次都有。
0: 你有没有查这个地方有没有血管的畸形？
5: 这里我上次图片拍过，这里我划了一个红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我这里有个血筋啦，稍微手摸得到的有根筋，管。
0: 我们能摸到的血管呢？
5: 对对对 对, 对，
0: 都是静脉，都是静脉。
5: 但是右边没有的，左边这里。
0: 你是说这根血管的弯曲的这根血管以前没有是吗？
5: 啊，那痛的时候有，以前也有，以前我也有，就是之前就是这里偶尔要痛的时候，这个血管也摸得到的。这里不痛也摸得到，如果是痛的时候呢，它这个血管可能还比现在这里要稍微肿大一点。
0: 哎，那会不会是静脉曲张呢？
5: 不知道哎，我也尝试过很多，像三七粉啊，吃过好像都没什么效果。
0: 不，如果是结构出问题了，就这根血管长得跟正常血管不一样引发的问题，你吃三七是没有用的。
5: 嗯，
0: 就管子里有一块水泥堵着，你怎么加压也没有用啊。你得把那石头拿出来呀、啊，对不对？
5: 那我现在听人家说那个艾灸，就是那个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0: 艾灸是补阳，前提条件是你血管得是好的。
5: 嗯。
0: 艾灸是阳气，什么是阳气？阳气就是动力。
5: 嗯。
0: 如果血管由于动力不足，到那儿就流不过去，你引发的疼痛，你用补充阳气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这根血管结构上有问题，人家那血管是直线，你就是绕一团儿。那你怎么加动力也过不去啊？
5: 嗯，
0: 就是你得把这个事儿搞清楚。
5: 嗯
0: 嗯，所以我刚才我问你，
5: 那我应该怎么查呢？这个是到医院去查呢，还是？
0: 我建议你，我们到这个年纪了啊，
5: 嗯，
0: 不年轻了啊，
5: 嗯，
0: 我建议你条件允许的话，到医院给自己做一个脑血管的一个深度检查。
5: 脑血管的深度检查是吧？
0: 目的是排除可能存在的脑血管畸形。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我遇到很多，记得有一个人当年曾经跟你情况差不多，
5: 嗯，
0: 他也是疼好几十年，但是呢他要重，后来我就劝他，我说我建议你到医院做个脑血管造影。
5: 脑血管造影，
0: 对，那个人就听我话就去了，哎，一查他脑袋里有个血管畸形，有一个血管瘤，
5: 嗯，
0: 给这个血管瘤啊做了处理之后，做了介入治疗之后，
5: 嗯，
0: 哎，他这个疼痛就减轻了，没有完全消失啊。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血管瘤在他脑袋里是个定时炸弹。
5: 嗯，
0: 所以说我算救他一命。
5: 嗯
0: 啊，这种事儿概率很低。
5: 嗯、
0: 你看我这三十来年，我就遇上这一个，但就这一个我就救他命。
5: 嗯、
0: 你我不确定有这事儿，但是如果我们条件允许，做个脑血管造影查一查、
5: 嗯，
0: 最起码排除这方面的情况。
5: 嗯。
0: 是不是要更好一些？
5: 嗯嗯嗯，好，谢谢，
0: 好嘞，哎，完有事打电话啊。
5: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6: 你好，
7: 哎，喂，你好，
6: 嗯，你好，
7: 我就想请问一下，我女儿呢，就应该四岁的时候手关节摔断的，那时候接起来接的不是很好，还有一点弯，那时候我接的时候，那边医生说是十至十三岁做矫正手术是最好的时期啊，我现在在恩德医院那边，他说这要到十八岁成年的做才是最佳时期啊。再问一下，他到底是几岁做矫正手术才是最佳时机
6: 啊？哦，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这取决于当时的情况，比如说哪一块骨头和什么样的组织产生了什么样的位移，出现了哪种偏差，来决定在什么时候。比如说，这个平时我们身体里这种硬骨和软骨啊，那么他可能就要求年轻一点。具体问题具体看，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数。谁最有发言权呢？给孩子做手术的医生最有发言权。
7: 哦 那中国的骨科矫正手术，哪一家好一点？
6: 你要是找最好的，上北京积水潭。
7: 北京什么？
6: 积水潭医院。
7: 积水潭。
6: 对啊，但没有必要吧？这是个很普通的手术啊。
7: 对啊，陈老师，我上次带他去恩泽医院看嘛，恩泽医院他说最好是18岁以后，主要是我那时候接的时候，他叫我是。

0: 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5: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5: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6: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7: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

0: 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再次提醒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浙江听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很多听众都抢到了超值福利。还没抢到的，现在赶紧打400-833-1912，活动时间最后延长10分钟。这会儿购买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就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别睡了，起来嗨！
0: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4: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0: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声。
5: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6: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8: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在宁波慈溪萧林镇，王霞家一家的葡萄世家可谓是家喻户晓，三代人薪火接力，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完美转型。年轻一辈的农

0: 红三代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葡萄种植迈上了新台阶。
1: 打开手机点一点，葡萄大棚里的一切就尽在掌握。2019年，慈溪市萧林镇的农三代王霞家背着父母用自己攒下的30万元对40多亩地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开启了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改造完成之后，一个工人需要6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只要30分钟就可以实现。
2: 这些 5G 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我们就直接开关啊，就防止葡萄受到那种天冷天热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这边控制的，因为控制柜在，就是开关比较方便，也不用人手工啊什么的，一个个去推，这样的话也能提升我们的葡萄品质，也能减少果实的那种坏果率。
1: 以前大棚葡萄的田间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而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以后，每年都可以为它节省10几万元的人工成本。除了节省人工，管理也更加精准化。打开移动终端，棚里面就可以实现农药自动配比、育苗精准化等一系列的操作。王霞家开启的葡萄智慧种植模式，让家族的葡萄产业焕发了新的生机。
3: 现在他搞得这么好，现在我也没想到把智能都搞上去。这个智能搞上去以后呢，那个葡萄的质量也搞上去了，农业弄得有声有色嘛的，别的年纪大的人不一样个子。
1: 作为一名大学生农创客，王霞家不仅对葡萄的种植技术有想法，而且在葡萄的营销模式上也有自己的新思路。
2: 去年有人在葡萄刚发芽的时候就来定制，他的要求就是要好看和新奇，那我们就在定串的时候把他的葡萄拉长了1倍，然后一棵树就只给他养了5串葡萄。当时我们给他的售价是200一串，那也就是说一棵树有1000的产值。
1: 新农人新思想新技术，像王霞家这样的新农人们，不光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弊端，从土壤、水源、水肥系统等多方面统筹，将品质牢牢控制住，实现了年年旺产，同时还把葡萄做成了高端商品，包装成高档礼盒卖高价。如今的葡萄大棚里，除了传统的飓风品种口味不同，色泽各异的新品种令人目不暇接。蓝宝石、阳光玫瑰、美人指、白罗莎，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价格也翻了好几番。未来更多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将被运用于智能化农业大棚，把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0: 桐乡市石门镇民丰村是养羊大村，在这儿有一位95后年轻羊倌沈浩，回乡后他开始用智慧化技术养羊，还把自己定位为羊村的村长。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的现代化羊场。
1: 眼前这个由多幢崭新现代化羊舍组合而成的现代化胡羊养殖工厂，就是沈浩所在的羊场。这里的每幢羊舍均分为上下2层，这也是嘉兴首座双层羊舍。胡羊分别按照不同年龄段进行了分舍养殖，海归95后回乡创业，选择的却是养羊业。对于这样的选择，尽管大家心存疑惑，但沈浩却非常执着坚定。
4: 他们就觉得怎么会出来养羊呢？养羊这个行业这么苦，在来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就是养殖业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但是来了之后呢，一个呢确实和自己预期的一样，就是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呢，总归还是乐在其中。他们现在戏称我为羊老板，然后这也蛮开心的嘛，这也算自己的一份事业嘛。
1: 认准的事就要认真干，干一行就要像一行，这就是年轻羊倌沈浩的做事风格。在这个突破传统养殖模式的羊场里，智慧化元素无处不在。小羊分宿舍住宿，每个宿舍都有门牌号码，小羊耳朵上还佩戴了电子耳标，可以对应食量、体重、疫苗接种记录等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录入，沈浩已经在羊场建立完成了大数据指挥中心，比如风机的控制、环境的消杀、羊粪的传送等，都可以在电脑端完成操作。
4: 然后呢，也市场上调研下来呢，也发现我们桐乡这边呢，其实也算胡杨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来，一个是呢，就是说，支持一个乡村的发展；一个呢，就是说，完成这个桐乡的胡杨事业的一个助力。
0: 武邑地处山区，受限于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理格局，如何在有限的土地内发展农业，成了武邑一代代农人的共同课题。如今武邑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项目，积极探索智慧农业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1: 走进武邑县王宅镇吴山下村的希望田园种植基地，两个零碳智慧种植仓映入眼帘。推开舱门，只见种植仓内两排花草郁郁葱葱，生气盎然。目前这里正在试验种植高效益花卉朱顶红，在种植仓内它的生长周期缩短了足足一半。
5: 它的原本生长周期是最起码要一年才会开花，种到这个零碳种仓里面的话，只要时间缩短到六个月，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商品。
1: 据了解，一个种植仓有18平方米，平均一个仓有3至4层，可以种植4000余株绿植，里面配备了 LED 灯光、自动化控制系统、气候控制和水循环系统等，其中水循环系统可节水95%。为了满足种植品种多样化的需求，仓内的温度和湿度都可控制。
6: 使用的是垂直立体农业的模式，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其次呢，我们应用了电脑系统来控制整个种植仓里面的湿度、温度等，减少我们人工的成本，并且呢，实现一个精准农业、科技农业的目的。
1: 除此之外，仓内各系统设备皆采用清洁能源，加之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实现零碳排放。作为武邑县希望田园项目的一部分，除了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外，吴山下村还建设了1800平米的智慧大棚。希望田园项目建立以来，村集体经济收入翻了6番，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村民人均月增收2000元，实现了政策书写到产业造血的华丽蜕变。
6: 希望田园已经走向了3.0版本，从过去的传统农业迈向了现在的绿色农业、规模农业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呢，村里面有中药水稻轮作基地、西瓜水稻轮作基地、河稻轮作基地，以及特色农产品基地。

0: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下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2: 诗在家乡，何必远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衢州长山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将村里闲置民房改造成主题文化民宿，组建成立了呆村里团队，带动当地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13: 呆村里其实是一家乡村产业发展公司，创始人就是他，于家富，外号黑孩。
14: 这个呆村里其实他并不是说在村里发呆，所以我说怎么样想办法让人待在村里面，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说我们就做一家公司，就叫呆村里，目的就是要让游客呆村里，同时呢也要让村民也能够待在村里，不要出门打工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呢，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挣钱，钱要待在村里。
13: 于家富毕业于中国美院，2016年因为舍不得老家对屋村面临拆除的百年老房，放弃了高薪工作，回来接盘办起了民宿。
14: 纯粹的就是对家乡的一份感情嘛。对，2016年回来就是保护老房子，那么希望能够留住一些乡愁，然后呢又让更多人知道其实乡村也还不错。
13: 那一年，于家富和妻子拿出所有的积蓄，从古建商人手里抢下了这座保留完好的老房子，并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找到了20位共建人，筹集了60万元，将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取名村上酒舍。
14: 到了后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长沙很多村子它其实都很好，但是没有人去这个开发和经营。2020年其实是在梅宋底开的第二家店，那么开完之后呢，其实也是在梅宋底景区这个范围内，我们也算做了一个标杆的产品。
15: 这里围栏围掉以后呢，我这一片的话就是种我买来的这个水果。
13: 这是叶俊，也是呆村里团队成员，负责乡村艺术馆。机电专业毕业的他搞过餐饮、花卉，原本事业有成。2016年为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为了能够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选择了回来加入了呆村里。
15: 大家就走着走着就哦，来我们一起来去，反正也在做同一件事情，那我们还不干嘛不组个团队，大家更多力量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3: 在叶俊看来，村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5: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从逆城市化这个阶段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那乡村未来跟城市的接近是，其实就是城市的供应链或者说是供应端，那城市只是一个窗口，那我们这里可能乡村更大可能就是一个产业，那最终它形成就是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目前去做的其实可能是从大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怎么会去把这个生态给搭建起来。
13: 呆村里团队平均年龄35岁，成员有20人，别看人数不多，干的事儿可都是百万级的。他们曾用100天改造了一个村，这个视频当时在网上爆火。乡村艺术馆、杨鹏咖啡馆、大雄宝店、森林小学、蓝龙虾基地、鹿里坑营地，这群年轻人在这一个村里打造了10余个项目，让寂静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
6: 以前呢，这边就是很脏很乱，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猪栏，就是大家村民都不喜欢往这边跑的。然后再过来那个乡村进行他们过来那个开发，然后所以建造了一个艺术馆，就特别美。在现在那个村民大家都喜欢往这边跑。
16: 我们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至少在50万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为本村的村民提供了350余个就业岗位。
17: 看到家乡在我们的努力下变得更好，也能让更多人有所去了解，这份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我留在村里的动力，
18: 又带来了一些自豪感吧。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就是我可能更了解就是土地能带给人的意义，就是说飞出去了还是要回来的，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自己微小的力量，就是能做一份是一份。
13: 以前想着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想着回来是为了村里能有更好的发展。为了吸引人流聚集人气，该村里团队开始谋划农贸市集，为村民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场地布置分为营造，各个环节都要经过商讨谋划，确保呈现最佳效果。于家富说，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发力，该村里的成立就是为了给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搭建平台。
14: 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他愿意下沉到乡村去创业，因为乡村里面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值得我们去提升，也值得我们去开发的东西，把乡村的文化呢做得更加的扎实一点。
12: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对年轻夫妇在乡村发展的故事。他们出身农村，扎根农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田园生活。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歌词火遍网络的时候，许丽霞刚刚大学毕业2年，在宁波从事着与法语翻译相关的工作。她和陈亮光都来自绍兴的乡村，异乡的灯火虽然璀璨，却始终吸引不了他们。因此在2015年，他们俩在朋友们不解的目光中离开了宁波，回到了新昌县城。此时网络的自媒体时代刚刚起步，他们凭借敏锐的嗅觉意识到自媒体时代的无限可能性，于是开始拍摄记录乡村生活。
16: 也作为一个返乡青年，就蠢蠢欲动，我也想把我们浙江的山水还有浙江的美食也展现给大家。
13: 2017年年底，他们拥有了第一条爆火的视频，做桃花醉及桃子酿的酒。镜头前的许丽霞用着简陋的机器和最家常的做法，将自家产的桃子酿成酒。虽然制作与画面都非常朴素，但他们夫妻俩的真挚还是打动了不少观众，因此这条视频也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16: 我们开始做自媒体之后，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账号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起色了，也出了几篇报文，但是总感觉少一点什么绩点。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吧，我回娘家，我爸正好在烧那个桃子酒，就是用自己家的桃子酿的酒，然后再把它烧成白酒。然后那个过程我就简单的把它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然后后来我就思考嘛，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绍兴的酒文化呀，把这个酒的元素带进去。然后我就想着把自己的账号名字改成了酒鬼小丽。
13: 酒鬼小丽用短视频方式记录农村生活，影响了一大批观众，让不少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的人们对农村产生了向往。在她的视频里，家乡地道美食如炒年糕、汤包等经常出现，他们向全国各地的观众介绍新昌美食的做法，展示新昌的风土人情。 现在酒鬼小丽基本维持着每周推出3到5个视频的频率，许丽霞的镜头表现力越来越强，在拍摄视频时已经能够自然地和观众进行交流，而陈亮光则自学拍摄剪辑，不断提高视频质量。但是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之下，酒鬼小丽的发展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16: 后面因为加入自媒体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同类型的视频啊题材啊大部分都比较类似了，然后也想着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市场，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定位在海外这个市场，这样子的话相对而言啊走出去的人比较少，我就在这一块可以专心做我自己的内容啊，不用担心同质化这些问题。
1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陈亮光与许丽霞夫妇觉得，虽然酒鬼小丽视频中展现的生活是相似的，但在简单的生活中寻觅最淳朴的快乐，正是人生的乐趣之一。而他们夫妻二人将这种快乐传递给了全世界。从2018年开始，酒鬼小丽开始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上上传视频，吸引到了全世界的观众。尽管那些观众来自不同国家，语言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还是能感受到中国乡村生活的朴实乐趣。
16: 之后的话，我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展现我们中国农村的乡村生活，这些都会更加的细节的去展现一下。
13: 在陈亮光与许丽霞两人身上，看不见劳作的疲惫，只有忙碌的充实与快乐。对于他们夫妻俩来说，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片乡村美丽的现状和广袤的前景，从而回馈家乡，是他们的心愿。
1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9: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2: 浙江之声。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4: 再次提醒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浙江听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很多听众都抢到了超值福利，还没抢到的现在赶紧打400-833-1912，活动时间最后延长10分钟，这会儿购买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就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6:30。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 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5: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一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5块，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5毛，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尊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5: 但是田里种不行。
16: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8: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8: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

0: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2: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北京时间6: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技术攻关与生态培育举措，激活海量沉睡数据，抢占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机。
1: 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斜拉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航道桥实现双塔封顶。
2: 梅雨持续，全省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1: 台州黄岩在全省率先推出邻里互助综合保险，以保险加治理性模式补齐邻里助老风险短板。
2: 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落幕，产生2项亚洲纪录，多名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1: 国内外新闻，
2: 国家防办表示，未来3天多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
1: 伊美瑞士谈判第一轮结束，伊朗谈判团队成员说，伊石油制裁豁免草案已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谈判取得巨大进展。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奋战2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2: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要素直接决定 AI 模型的能力边界和产业智能化水平。浙江正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技术攻关与生态培育的举措，激活海量沉睡的数据，抢占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在湖州安吉，一场以制度创新撬动治理效能的变革正落地见效。作为城市大脑核心技术建设单位，安吉文蓝公司跳出单一软件建设思维，聚焦数据互通、智能运算、场景落地，打通政府、企业、民生多维度数据壁垒，依托 AI 算法与大数据分析能力，重构城市治理、产业管理与民生服务模式，让数据真正替人跑、替人看、替人决策。工作人员吴浩泽说，
4: 把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数据连起来、算起来，通过 AI 算法和数据分析，让城市应急响应从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让产业管理从人跑腿变成数据跑腿，让民生服务从不好停、急就慢变成精准预判、主动服务。白茶大脑、两山合作社，数据不仅能溯源、能招商，还成了可交易、可入表的资产，反哺城市建设。
3: 数据要变现，制度是前提。155规划建议提出，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是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关键抓手，也是当下各地建设数字政府2.0的题中之意。工业企业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需求迫切，为此浙江印发了相关行动方案，推动形成数据攻得出、建得砖、用得好、留得动、有支撑的发展格局。省经信厅厅长詹敏说，
5: 纵深推进产业数据价值化改革，开展产品主数据标准应用推广，探索工业可信数据空间和数据集建设，遴选浙江数商74家，扎实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3: 制度创新最终要落脚到产业升级。台州黄岩区集聚模具企业4000多家，占全国脊塑、炊塑模具市场份额70%以上。为破解国外工业软件卡脖子难题，当地联合高校与科研院所建设浙东南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依托智算中心和产业数据优势，为模具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执行院长李娜介绍，研究院针对模具设计周期长、仿真计算慢等痛点，开发了垂类大模型及多个协同智能体， 通过并行计算与自动优化，极大压缩了流程时间，降低了对国外软件的依赖，真正实现用数据换时间，用算法降成本。
6: 垂类大模型仿真，从它的前端、中端、后端，我给他们开发了就是很多个智能体，这些不同的智能体之间也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同。过去仿真它需要40天，现在我们是基本上可以给它压缩40天到3个小时到4个小时，这个中间去帮助它节省了这个时间成本。
3: 这将协同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 AI 制造，丰富的应用场景让数据价值最大限度释放。宁波舟山港大谢港区在全国率先运行空箱 AI 智能检查系统，融合图像识别、激光雷达、三维扫描与边缘计算等技术，缓解了港区通行压力。系统全面使用以后，将为企业降低吊装、堆存等运营成本超300万元。宁波海关所属大谢海关查验一科三级主办罗海滨说，
7: 原先的话平均到每个箱子我们人工查验大概需要8到10分钟左右，现在有了这个 AI 系统，我们每个箱子的平均时间可以查验时间可以压缩到10几秒钟，试运行以来准确率可以达到98%以上，然后目前已经截获了3起异常情势。
3: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高质量数据集与 AI 算法的深度融合，未来浙江将继续坚持市场化导向，发挥浙江实验室等平台的技术赋能作用，进一步提高算力、数据、模型等资源使用水平，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服务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
1: 昨天上午，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航道桥9号主塔顺利封顶，至此北航道桥2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完成施工。这是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3座航道桥中首座实现双塔封顶的航道桥。北航道桥位于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侧航道区域，全长超过930米，主跨450米，采用钢箱钢横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通苏嘉甬高铁北起南通，途经苏州、嘉兴、宁波等地，全长约3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近3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跨海铁路桥。项目建成后，将与沿通高铁、高沪高铁、沪昆高铁、沪宁沿江高铁、永泰温高铁等多条线路实现高效衔接，对完善长三角铁路网的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具有重要意义。通苏嘉甬高铁由浙江省交通集团、江苏省铁路集团、国铁上海局集团分别作为浙江省、江苏省和国铁集团的出资人代表出资设立项目公司进行投资，由上海国铁建管公司进行建设管理。目前浙江段站前工程总体完成约71%，桥梁、隧道、站房等重点工程全面推进。
2: 连日来梅雨持续发威，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工作，省气象台预计在月底前梅雨带还将在我省南北摆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假期最后一天，梅雨主要位于浙中北一带，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湖州长兴县水口乡是浙北地区最大的农家乐民宿集聚区，当地应急管理站工作人员对各村的防汛物资仓库进行了随机抽查和核验，确保防汛指令下达后能及时用上。水口乡顾主村党委委员陆小平说，
9: 看到雨势上面有信息下来的话，我们及时会通知每一个农家乐业主，包括可能极端天气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他们暂停接客，保护游客的安全。
8: 在徐州开化，当地山洪风险区重点河段等地的300多套声光电预警设备正全天候高速运转，实时监测雨量水位，预判山洪险情，并通过灯光和高音警报及时劝阻靠近危险水域或涉水的群众。开化县水利局水文与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詹启立说，今年他们还创新启用上下游联动预警新模式。
10: 上游它的水位或者雨量已经比较大，涨速比较快的时候，它就马上发出预警信号，对下游的这个升光电预警杆进行发出预警信号。那么下游的升光电杆子呢，马上也会启动这个提前的警报，给这个属地村呢提供了这个更早的一个先期处置的一些时间。
8: 据统计，端午假期三天，梅雨覆盖全省，尤其是湖州、杭州、衢州、嘉兴、宁波等地迎来强降雨，临安、淳安、余姚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当前全省有一个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为桐庐富春江电站，全省江河站水位均未超警。省水利厅防御处副处长赵仁奇说，水利部门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防小流域山洪灾害。
11: 尤其要重点关注这种旅游景区啊，这种网红打卡点、农家乐这些地方，要及时落实这种预警机制，然后做好人员转移。
8: 省气象台预计，月底前梅雨带将继续在我省南北摆动，暴雨区域随之不断切换，这种黏黏糊糊晒不干衣服的天气还要持续。25号前，梅雨带主要影响浙中北地区，浙南伴随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梅雨带南压，强降雨转移至浙中南地区。28至30号，梅雨带将再次北抬。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潘亚英说，
12: 本轮梅雨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省主打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整体闷热黏腻，昼夜温差小，是典型的梅雨闷热体感。这段时间强对流天气多发，恶劣天气应及时停止户外活动，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居家做好防潮除湿。
8: 此外，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生成，未来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由于台风路径还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也将密切关注。
1: 入梅以来，浙江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抢抓枪口期，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3: 走进澧水莲都区一家粮食产销专业合作社基地，记者看到部分稻田出现秧苗被淹、叶片倒伏的情况。省农业农村厅农技专家王月新蹲在田头，仔细查看后给出建议。
14: 有些田块呢，水退以后呢，就喷一点这个杀菌剂啊，施点肥啊，有些可能还能恢复。适当去苗地方呢，补一点秧啊。如果真的有些田这个淹的厉害，建议他马上这个补种。
13: 在台州临海种田大户郭思敏的水田里，插秧机来回穿梭，抢抓农时，推进晚稻栽扎。郭思敏说，梅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虽然为晚稻生长提供了充足水分，但也让病虫害风险大幅增加。所幸有农技专家现场指导，让他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信心。
15: 只要抓住时机，即使种下秧苗，做好田间管理，还有信心迎来好的收成呢。
13: 在宁波奉化，受强降雨影响，部分桃园出现水蜜桃树倒伏、折枝。奉化区水蜜桃研究所副所长孙其南等农技专家现场支招，桃树要趁着土壤湿润时及时扶正，避免根系二次受伤，同时要加强病虫害防治。
16: 小桃树扶正以后，及时进行一次病虫害防治工作，并撒施少量水溶性复合肥。成岭挂果期桃树出现部分折枝情况，应及时清理被折枝条，防止树枝枯萎发生病害。
13: 在温岭市若恒镇，植保人员操作无人机将防治药剂精准喷洒至稻田，严防水稻蚊枯病与虫害发生。在永康市石柱镇，农技专家组队走进种粮大户家中，指导潜水灌溉，并加装害虫智能监测装置。强降雨期间，各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排忧解难。省农业农村厅还发布了梅雨期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指南，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安监处副处长吴成慧说，
17: 我们将及时发布防范措施和预警提醒，保障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同时着力抓死动植物疫病防控。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反汛响应机制，减轻灾害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18: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9: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8: 啊，这么划算吗？
19: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8: 这功能好使。
19: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 哎，你去哪儿？
18: 我去巴黎啦！
19: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2: 光学是精密制造、生物医药、显示成像等诸多高端产业的眼睛，也是支撑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从突破投影显示关键技术，到打破高端显微镜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从实现国产替代到向世界科技前沿发起冲锋，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教授刘旭用30多年时间在追逐光、研究光、利用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写的专稿《追光30载：从跟跑到领跑》。
20: 走进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的一间实验室，一台占地约5平方米大小的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格外引人注目。平台上镜片、激光器以及各类精密元件整齐排列，相比传统光学显微镜，它不仅拥有更高分辨率，还能获取更丰富的信息。
21: 聚焦一下有没有？
22: 聚焦，
21: 在这啊。
20: 刘旭站在仪器旁，一边查看参数，一边指导学生调整实验方案。
21: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20纳米左右的一个分辨率的一个光学的显微成像。下步我们可能把这个精度推到10纳米以下，来不断的往前走。
20: 在他身旁，博士生胡占瑞正在埋头整理实验记录，每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实验参数、调整方向等。
23: 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又会总结相关的经验，然后进行复盘，最后然后形成我们的一经验，然后一代代汇总下去，然后归总为文档，这样子作为我们下一次遇到的解决思路。
20: 这样严谨务实的科研作风，从刘旭求学时期便一直保持。1984年，刘旭从浙江大学光仪系毕业，赴法国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学成归国，回到浙江大学任教。当时中国的光学产业还处在跟跑阶段，高端显微镜市场一直被德国、日本的企业垄断。一台进口的超分辨显微镜价格昂贵，维修周期长，核心技术更是不对外开放，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端显微镜，这成为刘旭团队攻关的初心。2006年，他带领团队正式向超分辨光学显微技术发起挑战，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一台高端显微镜上千个元器件，从光学镜头到控制软件，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被卡脖子。
21: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理想，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做，结果就发现里面困难非常非常大。你一定要分析好哪些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攻关的，哪些事情是无论如何要咬下来的，大家的攻关才能够得以实施。
20: 10多年时间里，团队一次次推翻方案，又一次次重新验证，最终他们成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分辨光学显微镜，并推动成果实现产业化。过去被国外垄断的高端显微镜市场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产品。在刘旭看来，真正的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
21: 在我们的科研走向应用的这个最后1公里当中，把社会产业化的力量引导到我们的科研的组织机构里面，把国家力量、科研机构力量和民间的研发产业力量有效地协同起来，更快地把我们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20: 刘旭的探索没有止步。如果说自研超分辨显微镜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那他之后要面对的是能不能领先的问题。今年4月，团队集中发布光学领域3大前沿成果：桌面式高量级紫外光源、万通道 3D 纳米激光直写光刻机、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其中，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分辨率优于25纳米，比头发丝还细3000多倍，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刘旭说，
21: 现在在中国好的高校、好的研究队伍，他都在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技术走到无人区，走到世界的最前端，所以这就是我们该走的道路。
1: 台州市黄岩区在全省率先推出邻里互助综合保险，以保险加治理的新模式补齐邻里助老风险短板，为辖区独居空巢高龄老人的居家养老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4: 上午黄岩区嘉盛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上门看望独居老人王奶奶，帮助打扫卫生。嘉盛社区居委会主任陈义兴说，过去社区组织志愿者上门为老人服，其实各方心里都很有顾虑。
5: 比如在互助的过程中，有一些老年人他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这个责任就是谁来担，然后包括一些老年人的家属呢，他们也会有顾虑。志愿者进到我们家里来，然后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就会讲不清楚嘛。有了这个保险之后，就是相当于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后顾之忧嘛。
4: 黄岩区民政局在调研中发现，这并非个例。为此，当地先行先试，近期推出邻里互助综合保险，整合多类救助责任险种，覆盖服务双方人身意外伤害、财产损失、场地责任等常见风险和火灾应急见义勇为等特殊场景，基本搭建起基础保障加专项兜底的立体化安全防护网。目前，这款保险已在嘉盛社区、百花社区、菊园社区、十里铺村试点，总保费10万元，保障期限1年，最快3个工作理赔到账。黄岩区民政局局长孙和莹说，试点结束后将总结经验，通过探索多元化保费筹资机制，逐步将这一模式向全域推广。
6: 希望融合各方的资金，我政府出一点，那么各级再投一点，大家再捐一点，这么一个机制，把我们整个就是邻里互助这个工作能够在面上推开，能够长期的就坚持下去。因为这项工作对老人现在居家养老这一块需求非常大的情况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2: 端午假期吃粽子会亲友，大餐轮番上桌。为了甩掉节日积攒的赘肉，运动消食成为了越来越多市民的过节选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3: 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气膜馆羽毛球场内扣杀声此起彼伏，球场工作人员孔令凯介绍，端午三天假期几乎每天场地都被预定一空。
22: 上午呢，主要是面向老年朋友实行一个低收费以及免费的一个开放政策，晚上的话是中青年朋友会比较多一点。整个黄龙的话接待的那个运动的人次可能也在2000到3000左右。
13: 80岁的运动爱好者郑曙昌是这里的常客。
24: 因为打惯了，不活动的也不好，就是想打球的。我就是希望那个，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但是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应该是加强活动锻炼。
13: 健身房同样人气高涨，下午1点，乐客健身杭州中心店迎来客流高峰。杠铃、深蹲架、划船机等器械前都是专注训练的市民。在龙门架旁，健身爱好者毕女士正对着镜子练背。他说，假期聚餐频繁，感觉肌肉线条有所模糊，便抓住最后一天加紧恢复，
25: 做一些抗阻的这些阻力训练，这样子然后可以就是把这个肌肉激活一下，比如像这个
26: 引体下拉
25: 还有练腿的，然后还有那个龙骨架都会有吧。明显的比如说我练背比较多，那背会明显薄一些。
13: 在温岭市中心的一家健身房里，上午9点不到，跑步机几乎全数客满，力量区甚至排起小长队。记者观察发现，锻炼人群以20至35岁的年轻人为主。健身爱好者林胜栋说，
27: 端午这几天吃了不少粽子，还跟朋友聚餐了好几次，感觉腰围明显都大了好多。今天最后一天了，赶紧来还债，跑个1个小时，再把核心练一练。不然节后上班都没有自信了。
13: 健身房运营经理尹丽说，端午假期3天客流量比平时周末增长近30%，其中20至40岁会员占比超80%，减脂塑形类课程尤其紧俏。
28: 假期里呢，大家吃的多动得少，很多年轻会员一回来他就要求上强度嘛。我们针对性的推出了节后急救的训练方案，比如说高间歇性的有氧，还有核心循环训练等等。同时巡场教练也会重点监督动作规范，避免因为急于求成导致拉伤或者是关节损伤。
13: 同一时间，武义城区一家健身俱乐部内也是人头攒动，杠铃、蝴蝶机、高位下拉器等器械前活跃着众多锻炼者。市民涂女士说，假期粽子吃的比较多，必须来健身房消耗一下，
29: 来锻炼一下，消耗一下，不然的话在家里就是躺着躺平。
13: 专家提醒，减脂训练一定要循序渐进，优先进行心肺训练打好基础，再开展力量训练，降低运动受伤风险。
1: 记者从杭州市文广旅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杭州全市共接待游客55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6%，其中接待外地来杭游客393万人次，同比增长13%。杭州市文旅总消费合计超70亿元，比去年增长7.5%。
2: 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浙江迎来返程高峰，铁路、高速等多部门协同发力，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0: 下午2:30，杭州东站候车大厅内人流如织，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不少旅客拎着行李箱，提着端午特色伴手礼，在各检票口前有序排队等候，其中就有不少外地游客。
1: 是从湖北武汉过来的，带孩子过来玩一下。这次来杭州，杭州的风景很美。
2: 我泰州来的，在这次是在杭州的西湖那边玩，环境也很好，购物体验都很不错。
0: 记者了解到，自6月18日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以来，上铁集团累计发送旅客约1011.5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37.2万人次，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杭州东站值班站长顾彦义介绍，返程高峰期间，杭州站全站到达旅客量将达到45.9万人次，其中杭州东站占到28.4万人次。
3: 杭州东站采取通宵营业的模式，晚上我们也是有很多末班车在通线的。为了适应配合我们广大旅客的需求，我们也跟市政做了一个联动，一些公共交通像地铁、公交车也会适时的延长它的末班车的时间。
0: 公路返程车流同样处于高位，受大流量影响，绍兴高速辖区内 S26、朱甬高速 G1522、长泰高速 G60、杭津渠高速以及 S9、杭绍泰高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缓行。在湖州长兴，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全线运用，对主线拥堵、事故、违停等突发状况实现秒级预警。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运行管控员李真宇说，路面平均处置时间从原先的近1分钟缩短至15秒内，效率提升4倍。
4: 整体发现处置率较之前提升了20%以上，大大提高了处理速度，特别是在节假日这种车流量大的情况下，确保了高速公路的畅通。
5: 昨天是夏至节气，这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日子，赏荷花、吃新麦面、消暑避伏，各地花市迎夏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6: 夏至荷花开，走进绍兴诸暨市圣赵坞三村荷塘，满眼碧绿映入眼帘，粉嫩荷花点缀其间，微风拂过，清香四溢。市民游客漫步在荷塘畔，拍照定格下这唯美的夏至季节限定。
7: 特别清香，特别舒服，这边天然风光特别漂亮，
8: 都在拍美景，四季真的很好，是美丽的好地方。
6: 另一边的杭州西湖，今年的荷花季也正式开启，在曲院风荷，西湖红莲已经悄然绽放，伴随雨雾更添意境。杭城的各大花店里，荷花鲜切花成为当季热销品，市民小丽说，
9: 荷花就是有好运连连的寓意嘛，就还挺独特的，就是这个季节限定嘛。
6: 眼下夏收结束，用新收的小麦做一份麦面、馄饨也是夏至的习俗。湖州安吉市民陈先生说，
10: 夏至这一天称为新的麦面，那就是寓意长兴嘛，也盼着下半年能算算当当。以前农村里的这个时候，新麦刚刚收上来，磨粉煮面，那真叫一个香啊。
6: 进入夏至，天气会越来越热，因此夏至民俗还主打一个消暑避伏。在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社区，一场趣味十足的吃瓜大赛热闹上演，比拼分两项，一项是比谁吃得快，另一项比谁撑得准。市民杜应丽说，
11: 对于我们平时经常在办公室来说，其实是得到一个有效的锻炼形式的，然后也对夏至吃西瓜这个活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6: 省立同德医院副主任中医师李思说，夏至节气心气最旺，临床常见心烦失眠、口舌生疮、胸闷多汗等，因此要注意清心养阴。眼下又是瓜果蔬菜最丰富的时期，可以从饮食上进行调节。
12: 红色入心，可适量选用红豆、番茄、樱桃等红色食材，度养心安神。长夏湿气偏重，脾胃易困，宜多食冬瓜、丝瓜、扁豆等清淡利湿之品。莲子、百合、莲藕均有清心除烦之功效。清热解暑，可酌情选用绿豆汤、冬瓜海带汤。健脾祛湿，则推荐冬瓜薏米汤。
1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4: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5: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4: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5: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 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7: 浙江之声
18: 继续关注新闻。昨晚是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随着七枚金牌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依次决出，为期6天的赛事圆满落幕。作为今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官方选拔赛，本届赛事共产生了2项亚洲纪录，多名选手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0: 率先进行的是女子50米蝶泳决赛，坐镇第四泳道的张雨霏出发反应利落，入水后立刻拉开身位，冲刺阶段丝毫没有降速，最终以明显优势率先触壁，拿下个人本届赛事的第3枚金牌。张雨霏说，这是对自己近2个月调整训练方式的最好肯定，
19: 证明了我这2个月的训练真的在50蝶上面是全部发挥出来了。这次比赛之前其实我也很忐忑，因为我怕自己换了一个训练方式之后，我怕这条路不适合我，最终比出来了，我的信心还是涨了不少。
0: 男子50米蛙泳决赛，田海洋以26秒90的成绩摘得金牌。他说，
20: 努力争取一个亚运会资格，然后拿下金牌，我觉得就算完成目标了。
0: 在当晚最受关注的男子200米仰泳赛场上，此前刚在50米仰泳打破亚洲纪录的徐嘉余，后半程被北京队19岁小将宋博瑞反超，最终以0.05秒的微弱差距收获银牌。
21: 这个200米对于我的体能分配可能是一个挑战，没有像年轻人那样不怕输不怕苦的那种感觉。接下来之后3个月就要比亚运会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对自己身体放不肯定的紧张，因为年龄越大恢复越久嘛。
0: 其他项目中，山东队张展硕以3分44秒47拿下男子400米自由泳金牌，河北队李冰洁斩获女子800米自由泳冠军，实现该项目冠军赛4连冠。山东队王希哲夺得男子200米蝶泳冠军，压轴的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由湖北队收入囊中。至此，为期6天的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全部结束，赛事共诞生2项亚洲纪录，多项赛会纪录。浙江队最终以15枚金牌、10枚银牌、9枚铜牌，总计34枚奖牌收官。
5: 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打响，中国男篮坐镇主场以91-81战胜澳大利亚男篮，拿下世预赛前关键热身的首胜。本次热身赛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3窗口期前的重要练兵，中国男篮23号还将对阵荷兰男篮。
18: 6月24号是杭州西湖日，今年6月24号，西湖景区15个收费景点将对所有市民游客免收门票，同时千岛湖景区也将在这一天面向全球游客免门票开放。这也是西湖景区首次将杭州西湖日的文化影响力延伸到了千岛湖，以双湖品牌联动，实现客源共享，惠民互惠。6月24号还是西湖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5周年的日子，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内将迎来一场特别的聚会 ，AI 西湖全国首个 AI 加文旅城市叙事空间。24、25号2天，杭州少年儿童公园中心广场将会变身一个赛博空间，语数科技、智源研究院、电音科技等全国15家头部 AI 加文旅赛道企业，以及西湖景区相关创新场景应用单位将汇聚于此，展现各自在文旅场景内的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创新应用，让科技与西湖山水无缝交融。
5: 记者昨天从杭州太子湾公园西湖鸳鸯护卫队的志愿者处了解到，太子湾的2窝小鸳鸯共18只，分别于4月30号和5月5号破壳，目前已有16只健康成长，成活率超过野生环境下50%的成活率，创历年新高。按照45天的成长期，它们即将飞上蓝天。
13: 这里有温度。
18: 近日，桐乡

0: 高桥高速公路口车流不息，一名小女孩独自走在机动车道上，情况十分危急。路过的热心市民发现以后及时伸出援手，最终在警民合力下，孩子平安回到了家人身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 傍晚时分，正是一天中车流量最大的时候，浙江桐乡高桥高速路口出现了危险一幕。一名年幼的小女孩独自走在机动车道上，身边车辆疾驰穿梭。路过的市民孔女士发现险情后，马上让司机紧急靠边停车，准备上前救助。
2: 下高速走了一小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人影在那动呢，我就给他说，我说你抓紧时间把车子停到旁边，我说小女孩在那很危险。
1: 停车、上前、看护，一系列动作干脆果断。与此同时，路过的司机郑先生也主动下车，一起守护孩子。面对陌生的成年人，小女孩心存戒备，不愿被人触碰。孔女士放缓语气，耐心安抚。
2: 人家那个司机也挺好，人家就停下来了，就在那看着孩子。那小孩呢，不让他抱。我跟他说，我说让阿姨抱你吧。我说阿姨抱你，那个帮你找妈妈，一会儿警察叔叔就来了。
1: 由于孩子年纪小，说不清家庭信息，孔女士与郑先生当即选择报警求助。接警后，桐乡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蒋西成赶到现场。
3: 跟着叔叔走了，叔叔你好不好？
4: 哪里啊？从哪里啊？
1: 女孩看到民警，虽然说不清，但用手指指了方向。蒋西成说，
5: 小女孩只给我们大致指了个方向，之后我们按照她指的方向沿街一家一家排查走访过去，也碰巧遇到了她的父母。
1: 经了解，小女孩趁家人做饭时独自出门，走到路口后迷了路，所幸热心市民及时发现，民警快速介入，孩子平安回到了家人身边。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6: 毕业创业去哪里？
7: 来浙江体彩。
6: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派奖奖金5000万元，
7: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6: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7: 中国福利彩票，
8: 伟大征程，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坚持独立自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重新提出中间地带问题，认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争取中间地带，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同大批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开外交局面的重大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10条历史经验之一。回望历史，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的战略选择和郑重承诺。大道如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一定能共创世界和平发展美好未来。
9: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0: 把视线转向国内外，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今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浙江、广东、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同比持平。
10: 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的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上午在甘肃天水举行。当天，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海峡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位列三皇之首，天水是伏羲文化的发祥地，有西皇故里之称。每年夏至举行的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典。2006年太昊伏羲祭典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开幕，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0: 针对中考历史试卷被指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昨天发布情况通报，云南省教育厅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问责。试卷中爱迪生1882年出生于纽约的表述被指存在错误，应改为1847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爱迪生一生发明了电灯、电话、电影等1000多项专利技术，表述被指不严谨，应改为爱迪生一生取得电灯、电话、电影等领域的1000多项发明专利。综合研判认为，评分标准不涉及爱迪生出生时间、地点等信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已统一制定该题评分细则，将进一步加强监督指导，并逐一认真复核评卷结果。
0: 记者从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山体滑坡自然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昨天上午9点10分左右，在持续的暴雨天气后，当地苍屋村7组发生山体滑坡，导致一栋村民自建房屋坍塌，2人失联。目前已找到1人，没有生命体征，仍在全力搜救另1人。
9: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20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0多万台，带动销售额5500多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约1.3亿台，带动销售额4500多亿元。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上述机构合计管理公募基金资产净值39.48万亿元，比4月底增加1220多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10: A 股市场正迎来年度分红的集中落地高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沪深两市已近2300家上市公司完成2025年度现金分红，累计派发金额超过6900亿元。
0: 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势，央行将于今天公布六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央行本周公开市场将有1.9万多亿逆回购到期，本周四有3000亿 MLF 中期借贷便利到期。A 股本周将有49家公司限售股解禁，合计解禁数量近28亿股，以最新的收盘价计算，总解禁市值约549亿元。深交所史上最大 IPO 华润新能源今天开始申购，本次 IPO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245亿元，将刷新深交所 IPO 融资记录，预计将会有较高的中签率。本周六，我国将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国际方面，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五月 PCE 物价指数将会在25号公布，如果数据偏热，将会进一步强化美联储的鹰派立场。同一天，美国将会公布今年一季度 GDP 终值。此外，美联储还将公布年度银行压力测试的结果。此外，欧元区六月 PMI 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数据也将会在本周公布。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0: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的第一轮谈判已经结束，这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以后的首轮会谈。来听央视的报道。
13: 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0: 谈判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加猛烈。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随后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了抗议，同时离开会场转向内部磋商。报道说，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了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是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0: 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一位消息人士说，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于当地时间21号下午3点左右开始，在持续约一个半小时后，因各代表团需要内部磋商而暂停休会30分钟。但是由于特朗普发表了威胁性的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继续谈判。尽管如此，卡塔尔方和巴基斯坦方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伊朗、美国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目前调解努力仍在继续，但还没有取得最终结果。
0: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1号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表示，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会获得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伊朗谈判团队的一名成员透露，有关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草案已经最终定稿，并将很快发布。
1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在比尔根山度假村会见了瑞士外长卡西斯，共同审视伊朗近期事态的发展、前进道路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重要作用。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代表团的消息人士说，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这名消息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当地时间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区西部的索莫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 中心还报告说，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都不受任何限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说，以军正在这条线路作战，持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阵亡。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希姆当地时间21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他说，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以色列军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是不可能的，而且黎巴嫩境内没有以色列设立安全区的空间。黎巴嫩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也与黎巴嫩军队进行合作。
10: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统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政府面临信任危机。内塔尼亚胡所在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近日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寻求继续执政。下届议会选举预计将在今年10月举行。
0: 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也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10: 瑞典最大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已选定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瑞典西南部建造3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将在时隔40多年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瑞典自1980年逐步淘汰核电以来，已将现有12座核反应堆关停一半，但本届政府重新鼓励核电开发，而包括瑞典在内北欧国家近年面对能源供应链的冲击，为追求稳定清洁的电力来源而出现核电开发复苏潮。
11: 世界杯情报站，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昨天 ，F 组日本队以4-0大胜突尼斯队，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突尼斯队提前出局，本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一组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队史世界杯第一分。库拉索门将鲁姆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纪录。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H 组第二轮比赛中，被佛得角爆冷逼平的西班牙队以4-0大胜沙特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在 G 组第二轮比赛中，比利时队与伊朗队战平。早上6点，乌拉圭队与佛得角队的比拼已经开始，目前的比分是2-2。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对阵埃及队。
0: 伊朗队主帅加莱洛埃20号晚间透露，他已经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球队可以自由行程规划。
14: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1: 大声锐评。
0: 媒体调查发现，一些中介机构通过项目整体售卖等方式，在网上明码标价出售国创赛、挑战杯等国家级大学生赛事奖项的挂名，甚至有工作人员表示拿不到奖可以退钱。光明网发表文章说，奖项是学校评优保研的重要参考标准，那自然就会有人挖空心思去走捷径。这种买挂名模式大行其道，实际上是现有人才评价体系在实践中的一种扭曲的映射。道理很简单，当各方都把精力放在了追求某一个绝对的可量化的成果上时，自然就没有动力去进行过程与真实能力的评估。而事实上，一些学校和教师也未必不清楚这些奖项背后的猫腻，但是在既有考核体系下，学校本身也是这种奖项的受益者，因为它意味着对人才培养成果的一种肯定。由此，中介牵线搭桥，学生配合买奖，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利益平衡。 要真正改变这种状况，竞赛本身的公信力以及学校人才培养模式都应该有根本性的改变，否则买奖就将继续成为一个相互配合的游戏。
10: 近日，江苏常州一景区餐饮店使用的联名款碗具引发争议，碗底印着“那么能吃你是猪吗？”游客认为此举带有侮辱性。景区回应，并非刻意嘲讽顾客，而是和某拉面品牌推出的联名款。红网发表文章说，景区把锅甩给了联名款，但问题是谁把这个碗端到了消费者面前呢？如此联名款暴露了品牌方的双重失责，一方面没有履行对联名的审核。

0: 不是免责盾牌。真正的有效营销要将幽默建立在平等尊重、敬畏、公共公序良俗的基础之上。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星林，责编王浩，主播洪放、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生动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回来上班，我是方宇。